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市警提醒球迷唔可以喺场馆燃放颜色烟雾弹。司纪贤同贝安德会面，王毅指梅姨应该要永久停火。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星期日世界杯赛事，有球迷燃放颜色烟雾弹，被市警要求离场。梁俊荣报道。
3: 比斯体育馆在过去星期日举行2026 FIFA 世界杯的 G 组赛事，由新西兰对埃及，期间在入了波之后，有球迷在看台上面燃放红色的烟雾弹。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就说，有五名涉事球迷在当时被保安要求离场，不过警方没有拘捕他们，亦都没有发生任何的袭击事件，强调是主办方人员决定要涉事球迷离场。Adam Donaldson 表示，燃放颜色烟雾弹在世界各地的球赛很常见，但在 BC 体育馆就不允许，所以听日赛事的球迷都要注意。Adam Donaldson 说，反而当日在 Grenfell 街的行人专用区，警方就进行了10宗拘捕行动，其中8宗和扰乱治安有关，涉及殴斗和醉酒，其中一宗是一对醉酒情侣闹事，相关女子因为袭击她男朋友而被捕。BC 体育馆已经进行了今届世界杯的3场赛事，剩下的4场首先有明日中午12点的重头戏，国家队在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迎战瑞士。国家队赛前一胜一和得4分，因为有较多的入球而排榜首，明日即使和瑞士赛和，亦都可以首次以小组榜首身份晋级淘汰赛32强，到时就会于7月2号在 BC 体育馆进行32强的赛事。如果可以成功晋级，就可以在7月7号同一场地进行16强的赛事。而除了这3场之外，剩下一场就是6月26号今个星期五，由新西兰和比利时进行 G 组最后一轮的小组赛。Adam Donaldson 提醒明日看球的球迷，特别是那些来自卑斯省以外甚至其他国家的球迷，卑斯省在公共地方饮酒是违法。他举例，如果在 Grenfell 街拿着啤酒饮，有机会被罚款230元。另外他都提醒球迷要遵守在场义工和保安的指示，有秩序入场观赛。明日赛事和过去3场一样，球迷只可以乘坐架空列车从世博线、明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体育馆华埠站，以及加拿大线耶鲁镇 Roundhouse 站，同样都没有办法到达球场。球迷从明街、科学世界站出闸之后，请沿着 Falls Creek 岸边道路和公园前往球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2: 另外，在世界杯赛事的第一个星期，运联录得超过100万人在一个星期里面至少乘搭公共交通一次。黄耀明报道。
4: 运输连线表示，2026世界杯赛事带动整个大温哥华地区公共交通需求，即使没有比赛的日子，客流量持续保持在高位。最新载客数量数据显示，世界杯揭幕首星期，全系统公共交通载客量增加 7.8%。乘客唔单止前往观看赛事，同时利用公共交通前往大温哥华地区参观当地景点，支持当地企业并穿梭各社区。虽然每逢赛事当日的客流量增幅最大，达到 13.6%， 但非比赛日的客流量亦增长 5.15%。其中市中心车站的客流量增加 23%， 比斯体育馆周边车站的客流量增加 27.8%。 而随着旅客持续抵达大温哥华地区，往返机场的客流量亦激增 9.4%， 往返渡轮码头的乘客数量就激增 13.4%， 反映来自岛上及阳光海岸地区区域旅行增加。从本月15号至21号一个星期，客流量增幅最大的架空列车站包括科学世界、Grenfell、Oakridge 41街、29 Avenue、Patterson、耶鲁镇、Waterfront、VCC Clark 以及 Bulquillam。 数据同时录得超过100万人在一周内最少乘搭公共交通一次，凸显公共交通帮助居民及旅客在大温哥华地区出行发挥重要作用。另外，客户资讯中心的数据亦显示，大多数乘客都能顺利地进行世界杯期间的出行，大部分查询集中在一般行程规划和下一班公车资讯。运联强调，将持续密切监控客流量趋势，并调整服务水平，确保乘客在比赛日和普通工作日都能可靠出行。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来自文王家骑警引用 ICBC 的统计，

0: 年平均有65个人死于警方记录的醉驾事故。梁俊荣报道。
1: 列治文王家骑警上个月20号在 McMath 中学举行模拟车祸演练和路边检查，被学生在场观看。工作人员切割损毁的车辆，模拟拯救伤者，并向学生讲解一次错误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骑警发布相关演习的影片，发言人 Roll Wong 就话是要令学生亲眼见到车祸发生之后影响有几严重。
2: By witnessing this firsthand,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how a single choice impacts not just them, but also their friends and others in our community.
1: 骑警引用卑斯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统计，指每年平均有65人死于警方记录的醉驾意外，而死亡人数在6月至10月期间呈上升趋势。全卑斯省大约五分一的致命车祸都涉及受酒精或者毒品影响。骑警话整个夏季交通警将会继续进行醉驾检查，并强制进行酒精测试。根据强制酒精测试的规定，执法人员可以要求任何司机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拒绝测试即属违法。如果司机的酒精浓度达到警告或者不合格标准，将会立即被禁止驾驶，车辆被扣押或者罚款。如果被认定做是酒后驾驶，可能面临刑事检控，禁止被驾驶更加长，强制安装酒精锁，甚至可能入狱。骑警交通部警长 Stephen Lush 强调，酒精呼气测试是最有效的做法。如果你喝了酒或者服用任何药物，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不要揸车，指定一名司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预约的士或者网约车等等。他再次呼吁各位司机切勿酒后或者药后驾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荣报道。
0: 有团体呼吁关注各市涉及能源的建筑规范对市民、业主和商户的影响。黄亮恩报道。
3: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今年10月举行，此际有倡导组织就呼吁各界关注部分城市在建筑附例加入零碳建筑法规 Zero Carbon Step Code 对市民、业主和商户的影响。成立于2024年，创始成员包括 BC 餐饮服务协会、素里贸易局、大温贸易局和加拿大餐饮协会的 BC 负担得起与可靠能源联盟 BC Kate， 呼吁市民促请各候选人就相关议题明确表态。该组织敦促列治文和本拿比市府暂缓加速推行零碳建筑法规。总监标泰勒文提到，温市议会已经在今年5月取消市内的天然气禁令。他强调，过早且强制地实施单一全电气化政策，将会大幅提高居民生活成本，在冬季严寒时危及电力网络的稳定性，并对本地华裔餐饮和中小企带来沉重打击。呼吁各市级政府保留天然气和可再生天然气 RNG 的供应，以确保能源多元化和安全性。该组织特别提到，希望各界关注在列治文和本拿比市内实施全电气化对当地家庭的三大核心影响，包括大幅增加发展商的基建成本，最终拉高房屋销售与物业管理费，直接威胁到依赖明火烹饪的本地中餐和亚洲餐饮小企，以及过于依赖单一电网，危及基本民生应急安全。零碳建筑法规是在2023年5月1号首次推出，作为对 BC 省内建筑规范的修订。省府预期到2030年新建建筑必须实现零碳排放，并需要逐步淘汰天然气。省府去年表示，已经有超过30个地方政府与原住民社区在新建筑中引入零碳建筑法规，包括本拿比、列治文、北温市及北温区、西温、满地堡、Nanaimo、Squamish 和维多利亚等。而温氏议会上个月就通过动议暂停淘汰建筑物上使用天然气供暖的气候法例。曾经担任温哥华市议员的 BC 房屋厅长贝丽仪早前就批评这一项由市长沈观健提出的动议，要求市议会将投票推迟到秋季，以便省府先完成相关政策的成本和影响分析。沈观健随后就批评贝丽仪试图干预市政事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司纪贤同贝安德会面。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

0: 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贝安德亦正约建工党嘅议员争取支持。周浩辉报道。
2: 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可能继任人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见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从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个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也都正在约见工党议员去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五分之一，才符合资格参选。司纪贤今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重大的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的开支决定。发言人说，各个部长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而根據 BBC 的報導，司紀賢在會上表示希望權力有秩序交接，會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報導說，目前已經有兩個執政工黨議員考慮挑戰黨魁職位，包括曾經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前國務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去阻止大曼彻斯特前市長貝安德無需經過競爭就自動當選首相。兩個人當中，中德倫參與競逐的可能性比較低。報道又說，目前看來卡恩斯和中德倫不是太可能取得足夠工黨議員支持，但是距離下個月9號提名期開始仍然有很長時間。加拿大中文電台周浩輝報道。
1: 伊朗指霍爾木茲海峽向商船免費開放為期60日，盧曉山報道。
3: 伊朗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向商船免費開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王毅指美伊应该要永久停火。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王毅指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带来启示，卢晓山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实现真正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李家超到访福建的院校和文旅的项目，期待深化两边的合作，再由卢晓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

0: 交流。李家超话：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喺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嘅武夷学院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系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6月23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物世界杯听日啊预先再现嘅就系 B 组嘅分组赛最后两场嘅赛事，其中加拿大国家队将会喺温哥华主场迎战就系瑞士，只要不败就可以以 B 组第一名晋级世界杯32强，刷下两个历史噶。教练 Jesse Marsh 就话，加拿大系不会守和嘅格局，系以争胜心态咧就出战。另外咧就系前 NBA 嘅最有价值球员，加拿大体坛名宿之一 Steve Nash 亦都向球队咧就系发出啦一个正面嘅信息，但又提醒球员咧喺纪律同埋自由发挥之间咧要取得平衡，即系打醒目啲啦。听日嘅秩序除咗瑞士对加拿大之外，亦都有头先提过波克会对卡塔尔，另外苏格兰会对巴西，摩洛哥对海地，捷克对墨西哥，以及南非对南韩噶。讲下北美冰联方面消息，爱文顿游人队今日正式宣布任命 Mike Babcock 成为球队历史上第19任嘅教练，接替早前离任嘅 Chris Knobloch。Babcock 曾经执教接近1500场北美冰联嘅赛事，响2008年带领底特律红翼 Detroit Red Wings 夺得史丹利杯。今次嘅任命亦都具有争议性，因为北美冰联同埋球员工会早前响 Columbus Blue Jackets 时期嘅相关事件。不过联盟就完成调查之后，亦都容许游人可以自由进行就聘用的程序。亦都讲下北美冰联另外一个消息，他们寻求就扩充整个联盟。现在在看德州，目标的城市包括侯斯顿和柯士丁。行政总监 Gary Bettman 表示，联盟董事会已经支持富豪 Dan Friedkin 他们的家族进行为期6个月的探索程序。以目前的估计，新球队扩充连埋新球场的成本总投资额可能达到35亿美金。网球方面，德国站第二圈是 Lila Fernandez 所嚟加拿大的女子好手费南迪斯，在第二圈就行人止步，直落两盘3比6、4比6，不敌就是中国的球手的。都继续网球消息， Tennis Canada 加拿大网球总会宣布已经拣定了满地可 IGA Stadium 重建的方案，计划包括兴建新的三季可以使用的中央球场，增加可伸缩的天幕，提升社区可以使用的室内和室外球场，并且重新设计场地和另一个公园 Cherry Park 是有所连接。接下来将2026年是加拿大的公开赛，8月1日到13日就会向这个球场举行了。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3.69毫一磅，大樱桃3.99毫一磅，三猛双钳大龙虾15.99毫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7: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38%。
9: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

0: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 ，Principal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 西门桥南行方向而家喺 Taylorway 比较多车。另外 ，Anne Rucker 桥嘅南行方向继续喺 Longstep Avenue 比较塞车。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近年发现，患有视力障碍嘅儿童越嚟越多，导致近视嘅成因虽然仲未能够确定，但长时间阅读或者近距离睇画面或者玩电子游戏机嘅儿童，特别容易形成近视。近视是因为眼球太长和弧度太深，而照到影像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变得模糊，要配戴粒镜将焦点移后才可以矫正视力。但若果眼镜能够将遥远的事物影像适当投射，近距离的影像就会聚焦在视网膜之后，眼球或者适应可能弧度会加深，所以以前认为配镜的度数较为浅，可以减少对眼球的刺激。但后来发觉不适当的度数会令到近视更快加深，尝试给儿童佩戴渐进镜，但并未能够得到显著的效果。最适当的方法就佩戴适当度数的眼镜。儿童必须养好习惯，看书和影像的时候不要控得太过近，而且要充足的光线。老花眼或者远视是一种随着年岁增长，通常在40岁之后出现的自然生理退化现象。如果眼睛的晶状体老化、弹性降低和睫状肌调节的能力下降，导致近距离视物模糊，近处看手机、书报、字体会变得模糊，需要放远一点才能够看得清楚，可能伴随有眼睛疲劳、头痛，可以佩戴老花放大镜、双光或者渐进镜片和手术矫正。散光是因为眼球屈光不正，正常角膜是球形，散光患者角膜呈现橄榄球形，垂直和水平弧度不一致，近和远看都会感觉模糊，兼为叠影，晚上映入来的光线会化开，可以佩戴柱镜或者散光隐形眼镜，激光矫正手术可以永久改变角膜的形状。我是施明医生。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9: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0: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4: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朗。
1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
2: 一世处之自然，多参与多锻炼。
1: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GOAT 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
2: 今天也许实现，他朝也可够量。
1: 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啦，衫都除埋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啦。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计空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2: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1: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啦！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咧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时事百科。
5: 教宗梁十四世任命美国天主教传媒集团 EWTN News 的墨西哥裔美国籍女总裁阿尔阿拉多出任梵蒂冈的传播部新主管。阿尔阿拉多将会管理梵蒂冈的电视、电台、网上出版和报章业务。梵蒂冈传播部在15年由时任教宗方济各批准成立，原名是传播秘书处，之后在18年正式改组成为今日的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拥有多个独立运作的媒体机构，由于各个机构长期各自运作，资源分散，改革目标之一就是整合资源，提高协调的能力，建立现代化的媒体系统。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主要靠有近8年历史的梵蒂冈电台传达信息。在1929年，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和圣座为了解决罗马问题而签订拉特朗条约之后，教宗庇护11世委托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在新成立的梵蒂冈城国建造一座广播的电台，当时由数学和物理学者联同耶稣会管理。电台最初广播包含科学报道的节目，内容介绍中座科学院的动态。直至庇护十一世教宗离世，电台集中以9种语言报道枢机主教、举行秘密会议选举的新教宗大事，和新任教宗庇护十二世就职大典的情况。当时电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迁移至梁十三世大楼，这座大楼直到1936年都是梵蒂冈天文台的所在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梵蒂冈电台的节目遭到外国检查而停播。在1940年的一日，电台成立消息讯问部，播出因为战争而失踪的军人和平民，同时传播家属亲友被战俘的信息。6年间，梵蒂冈电台一共播出超过124万个相关的信息。直至战争的结束，梵蒂冈电台又增加其他语言的广播。在1958年，新教宗约望23世当选就职，电台扩建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应付不断发展的需要。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电台就用了3000小时，以30种语言报道会议的内容。时至今日，梵蒂冈电台每日由来自61个国家、1000个电台、200位的新闻记者，用40种语言报道。电台同时以不同的波段，每年进行42000多小时的报道，内容包括每日新闻、现场报道、宗教礼仪、深刻报道和音乐节目。
6: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7: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

0: 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2: 加拿大新闻，
1: 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周日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 G 组赛事，由新西兰对埃及，在比赛进行期间进球后，有球迷在看台上燃放红色烟雾弹。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就指，有五名涉事球迷在当时被保安要求离场，不过警方没有拘捕他们，也没有发生任何袭击事件，强调是主办方人员决定要涉事球迷离场。 Adam Donaldson 表示，燃放颜色烟雾弹在世界各地球赛很常见，但在 BC 体育馆 BC Place 就不被允许，所以明天赛事的球迷要注意。 Adam Donaldson 指，反而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当日警方就进行了十起拘捕行动，其中八起与扰乱治安有关，涉及打斗和醉酒，只有一起是一对醉酒的情侣闹事，相关女子因为袭击男友而被捕。 BC 体育馆至今已经进行了三场世界杯赛事，剩下四场，首先是明天周三中午12点的重头戏，加拿大国家队在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迎战瑞士，目前两队都是一胜一平得四分，加拿大因为较多入球而排在榜首，如果明天与瑞士打平，就可以首次以小组榜首晋级淘汰赛32强，届时就会在7月2号继续留在 BC 体育馆进行32强淘汰赛，如果再次成功晋级，就可以在7月7号同一个场地进行16强赛事。Adam Donaldson 提醒明天观赛的球迷，特别是那些来自 BC 省以外甚至其他国家的球迷， BC 省在公共地方喝酒属于违法。他举例，如果在官府街拿着啤酒喝，有机会被罚款230元。另外，他也提醒民众要遵守在场义工和保安的指示，有秩序的入场观赛。与过往三场比赛一样，明天观赛的球迷只可以乘坐架空列车从世博县民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而体育馆华埠站以及加拿大县耶鲁镇 Roundhouse 站也同样无法到达球场。球迷从民街科学世界站出闸后，可以沿着 False Creek 岸边道路以及公园前往球场。列治文皇家骑警上月20号在 McMath 中学举行模拟车祸演练和路边检查，让学生在场观看，工作人员切割损毁车辆，模拟拯救伤者，并向学生讲解一次错误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骑警发布相关影片，发言人 Roy Wong 指，是要令学生亲眼看到车祸发生后果有多严重。
3: By witnessing this firsthand,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how a single choice impacts not just them, but also their friends and others in our community.
1: 骑警引用 ICBC 统计，指每年平均有65人死于警方记录的醉驾事故，而死亡人数在6月至10月期间呈上升趋势，整个 BC 省约1/5的致命车祸涉及酒精或毒品影响。骑警交通部长 Stephen Lodge 强调，酒精呼气测试是最有效的做法，如果你喝酒或服用任何药物，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不要开车，指定一名司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预约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等。他再次呼吁司机切勿酒后或药后驾驶。省内消息方面，省府今天宣布，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将会在6月27号至7月3号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次是尹大卫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也是 BC 省省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中国行。尹大卫此行将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与当地政商界领袖会面。省府表示，省长此行旨在加强与中国这个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商业联系，并探索新机遇，为本省林木业、能源、旅游和农业提供高薪就业机会。尹大卫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不合理的关税和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正损害 BC 省的企业和家庭利益，因此省府希望优先发展与多个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关系，以支持本省就业并保护民众。省府表示，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也是本省农产品食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 BC 省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双方在永续林木管理、木造建筑创新和洁净能源等很多领域持续合作。 BC 省和广东省也是超过30年的姐妹省份伙伴关系。省府也强调，正致力加强与中国的旅游业联系，促进两地航空交通联通，开发新的旅游线路和

0: 体验，欢迎更多中国游客到本省旅游。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今年10月举行，有倡导组织呼吁各界关注部分城市在建筑复利加入零碳建筑法规对市民业主和商户的影响。成立于2024年的 BC 负担得起与可靠能源联盟 BCCADE 呼吁市民促请各候选人就相关议题明确表态。该组织敦促列治文与本拿比市府暂缓加速推行零碳建筑法规。总监 Bill Tellerman 提到，温室议会已经在今年5月取消室内的天然气禁令。他强调，过早而且强制性的实施单一全电气化政策将大幅推高居民生活成本，在冬季严寒的时候危及电力网络的稳定性，并对本地华裔餐饮和中小企业造成沉重打击。呼吁市政府保留天然气及可再生天然气 RNG 的供应，以确保能源多元化与安全性。零碳建筑法规是在2023年5月1号首次推出，作为对省内建筑规范的修订。省府预期到2030年新建建筑必须实现零碳排放，而且要逐步淘汰天然气。 BC 省律政厅表示，遥距聆讯已扩展到全省，该系统由 BC 法院服务处管理，包括提供和维护相关事项设备。在新安排下，被告可以在警署或惩教中心通过事项出庭，而法官、律师和法院职员则可以在不同地点参与聆讯。省府表示，遥距聆讯有助减少押解在囚人士所需的警力和成本，让法官、律师和法院人员可以跨地区处理案件，同时可以减少小型社区法院因为交通安排造成的延误，以及改善偏远和北部地区获得及时司法服务的机会。省府表示，新措施是司法现代化的一部分，配合其他电子司法服务，包括 BC 最高法院民事及家庭案件的遥距选项，以及虚拟柜台服务，以提升法院系统应对案件增加以及新法律要求的能力。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遥距聆讯正改变法院运作方式，让法官、律师及法院工作人员可以在同一天参与不同地区的聆讯，减少延误，并更有效运用司法资源。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5: 国际新闻，
0: 美国在22号决定放宽持续几十年的制裁措施，允许伊朗以美元买卖原油为期2个月，以换取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入境检查与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方面的承诺。
6: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允许伊朗在买卖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时可以用美元结算，有效期到8月21号，同时伊朗石油也可以在必要时进口美国以完成销售、交付或卸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根据美伊在瑞士的谈判，伊朗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且开放的通行，并且也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人员进入伊朗检查，而由于伊朗让步了，因此美国财政部也决定颁发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以美元交易伊朗生产的石油。自从伊朗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华府对德黑兰寄出极为严厉的制裁，这些限制曾迫使德黑兰依赖几艘由老旧油轮组成的影子网路，偷偷出口原油以赚取外汇。不过现在美国准许伊朗以美元公开买卖原油，代表伊朗可以合法且自由地销售石油，堪称是数十年来最大的突破。记者叶博一报道。
0: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48票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发动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川普在未经国

0: 关的两项行政命令。中广记者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直与中国大陆争夺量子电脑技术的实力，谁能先打造出量子电脑，谁就有可能重新定义资讯科学和网络安全。据了解，美国目前包括 IBM、 微软及 Google 等科技企业都投入大量资源研究开发量子电脑，希望能够在2029年之前打造出全球首部大规模容错量子电脑。不过川普则希望这项目标在2028年就能够达成。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茨欧斯表示，川普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与民间共同开发量子电脑，相信在双方通力合作下，打造量子电脑的目标可以提早在2028年实现。量子电脑是利用量子物理定律处理资讯，它解决部分复杂问题的速度远快于当今的超级电脑。不过量子电脑技术也可能破解现行保护电脑的加密系统，引发外界对骇客攻击的担忧。因此川普再加签另外一项行政命令，也就是抵抗强大量子电脑破解的加密技术。克拉茨欧斯表示，这项命令将加速转换进程，以防范量子电脑引发的网络攻击，目标是在2030年或2031年之前，将政府重要的资讯系统转换为采用后量子密码学的加密机制。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全球 AI 热潮使南韩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员工因为分红奖金丰厚，已经与医生、律师及其他传统精英职业人士齐名，成为当地最抢手的相亲对象。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南韩一个知名婚恋交友网站的执行长表示，过去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员工在婚恋市场中被归类为 B 加或 A 级的相亲对象，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接近 A 加了。在南韩，传统上的 A 加婚恋候选人包括医师、律师等高收入专业人士，或是家境极为优渥者。而南韩历史最悠久的婚友社善偶婚友社的顾问李成美说，虽然目前南韩女性在婚友社择偶时还是比较偏好医师、牙医与律师等传统行业，不过他们最近试着向女性客户介绍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员工时，女性客户们也表达出高度的兴趣。半导体大热不仅改变了南韩的婚恋市场，也改变了年轻人的求职选择。不少求职顾问指出，有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将三星与 SK 海力士列为目标，甚至已经有补习班专门开课协助求职者备战这两大晶片巨头的面试。记者叶博弈报道。
0: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路德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天，当地最少40人游泳消暑的时候遇溺丧生，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提早关闭。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记录高了 0.4 度。法国全国8000所学校受高温天气影响，其中1800所学校当地星期二停课，其余部分学校则安排学生提早放学。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警报会持续，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就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了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还预计气温仍会进一步上升。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Lulu Island， Lulu Island。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

0: 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国家商务部表示，消费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0000亿元人民币，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1.4万元补贴。政策也帮助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绿色智能汽车。政策实施以来，内地乘用、中国乘用车零售中超过40%车辆享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也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去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53.9%，比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18.2个百分点。今年渗透率进一步提升，4月及5月都超过60%，创历史新高。同时，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初步测算可减少最少2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阿里巴巴向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就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提出诉讼，要求将公司踢出名单。阿里巴巴在诉讼书中指，美方的决定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强调公司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成员都与军方没有任何关联，产品及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情报领域，批评五角大楼的做法武断以及反复无常，已对公司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阿里巴巴指，对很多美国企业而言，阿里巴巴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公司标签为中国军工企业，等于将其视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机。有关指定直接损害公司声誉，为公司与美国所有关系蒙上阴影。阿里巴巴又指，自2月以来与五角大楼进行沟通，提供了详细证据证明并非解放军的支持者，回答了相关问题及提交书面答复，但五角大楼从未回复。美国国防部本月初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公司，加入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等。百度与比亚迪等都强烈反对美方做法，表明会采取一切行政及法律手段，要求美方将公司从名单移除。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指纹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7: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8: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9: 台湾新闻。
2: 台湾陆委会针对南投县农会在内的5个农业团体在未经许可下赴中国出席海峡论坛并签订 MOU， 要求农业部进一步查处。中广记者报道。
1: 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

0: 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1: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事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事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0: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高雄荣总医疗团队采用从日本学习来的超选择逆行动脉化疗同步放射治疗，使一名口腔癌患者避免挖除大范围骨骼的手术。中广记者报道。
3: 43岁钟先生说，他的烟瘾很重，偶尔也会喝酒嚼槟榔。去年突然发现牙龈发炎，到一般牙科诊所就医，抗生素的剂量不断加重，却不见好转，于是转到高雄荣总。医师一检查就直接宣判他是口腔癌末期，肿瘤已经有7×6公分，还往内向上逼近颅底边缘。高荣口腔颌面外科主治医师李志芳说，传统手术要切除脸部大范围骨骼和软组织，以钟先生肿瘤的大小，差不多要切掉半张脸。碰巧口腔颌面外科副教授牙医师陈俊峰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学习到尖端微创技术的超选择逆行动脉化疗同步放射治疗，重点是不用把脸挖掉。
4: 正常口腔癌传统的化学药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给的途径不一样，直接这个化疗的导管就从这边进入到肿瘤的前端，从肿瘤的上游，就是直接这个药物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这些肿瘤，所以它可以有更好的浓度啦，这个药物的浓度跟效果。
3: 经过6个星期每星期5天的治疗，钟先生恢复良好。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5: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4.80，以34,927.38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5.88，以922.66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47.28，以51,665.43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79.56，以25,587.04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07.31，以7,365.48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9点，以10,428.85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46.11，以24,893.58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59.40，以8,340.71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037，对人民币4.7790，对港币5.5185，对新台币22.3052。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有气象和交通讯息。
10: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

0: 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6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多云，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6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54%。
1: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1: 961交通站，
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车辆拥堵， Crispo 桥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S Curve，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就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车都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0: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9: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0: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8: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11: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3.69一磅，大樱桃3.99一磅，生猛双钳大龙虾15.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13: 才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要变漂亮，
3: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2: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3: 呵呵，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0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6: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好听好声音 FM961，
1: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2: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宠物医师王宣慧王医师 Wendy， 在节目中。王医师您好。
9: 您好 Carmen 主持人。
8: 那么很高兴在上一周呢，王医师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宠物要怎么样在家里的一些喂养哦。那在上一周有位听众朋友黄先生有打电话进来问到说，他说这个刚刚在泰国发生的这个他们的公主也就是47岁的帕查拉吉蒂亚，他之前不幸过世，那当然他其实已经卧床很久了。那他的过世当时是因为他在跟他的这个狗狗跑步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他说是不是有什么狗狗的传染疾病的病菌影响这位公主的健康而过世，但是我们查了许多资料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因为他本身就有心脏先天性的一个心脏的问题，所以应该是跟所谓的传染疾病从尤其是从狗狗身上的传染疾病到人身上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哦。不知道王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9: 所以我看了这个新闻，觉得这个泰国公主还挺可怜的，这是一个大的悲剧。但是她的话仔细看一下这个报道，是因为心脏病加上有可能有肺炎的一个并发症而导致她过世。那只是刚巧他那时候在

0: 跟他的狗狗正在玩耍的时候，这一个事情发生。但是他又就是澄清一下说，虽然说当时他在跟狗狗玩，但是不是因为跟狗狗玩而传染的一些疾病。但是同时也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确实有一些疾病是会人畜共患的哈。就像说我们上一次有聊到的，就是体外寄生虫啊，像跳蚤啊、蜱虫这些，确实是可以又在我们的宠物身上，又在野生动物身上，然后又会传染给人，然后也可能会导致一些血液性的疾病，例如说莱姆病等等。那同时，现在大温会比较关注的有一个疾病叫做 leptospirosis，它叫做佝偻旋体病。那这个疾病呢，在我毕业刚刚开始执业的时候，10年前了，那时候并没有这么的常见，也没有这么的猖獗，因为这一个疾病它主要是通过鼠类的尿液去传播的。那所以呢，之前可能大温的鼠类并没有这么的多，那但是最近这几年的话，可能是因为人口比较多呀，然后到处都会有垃圾呀，然后到处都会有一些剩余的食物啊，导致鼠类也越来越多。那鼠类它们会传染的，它们也会在它们所活跃的地方去排尿。那排尿了以后呢，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宠物狗出去玩。那出去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地上的一些脏水，他们会舔，或者是他们在草地上走一走以后，回到家了，他们要舔爪子帮自己清洁，就不小心把这一个鼠类所携带的佝偻旋体疾病给传染给到了自己。那这个疾病呢，在人是一个人畜共患的疾病哈。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宠物也会得到，人也会得到，然后一得到了以后呢，都会容易有发烧，然后肝脏跟肾脏急性衰竭，然后会有黄疸的这几个症
1: 症
0: 状。
1: 状，
0: 那所以得到了这几个症状的时候，就已经病情比较严重了。那这时候的话，就会需要去看医生，然后要住院好几天。那这些对宠物都是一种非常折磨，然后对主人也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挺负担挺大的，说真的，所以我都会跟主人们说，那现在佝偻旋体在大温已经是挺猖獗的一个疾病了，那所以我们就利用疫苗来避免就人畜共病的这些传染。那虽然这跟泰国公主的这个新闻没有太大的一个关联性，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蛮多疾病都会是一些人畜共患的疾病，那也包括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像狂犬这样子。
1: 讲到疫苗哦，这个你刚刚讲的佝偻旋体病毒，它的疫苗狗狗可以打，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疫苗的话是第一次打的时候呢，在4到6周以后需要做一个补剂，然后就会是每1年打一次的一个疫苗，所以这些在兽医那边都可以很容易的就打到，所以打疫苗的话还是预防疾病最好的一个选项。
1: 而这个疫苗，就是说，在过去这个一般养宠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它归纳成一个本来就该打的一个疫苗，对吗？
0: 对，所以之前它因为这疾病没有这么的广泛，所以它不算是一个 core vaccine，就不是一种核心疫苗。但是在2年前，2024年的时候，就美国兽医协会已经将佝偻旋体的疫苗归类为核心疫苗，因为第一它是越来越广泛的疾病，第二因为有人畜共患的这个风险，那所以就希望在宠物健康的状态下，人类才不太会得到这一种疾病，然后导致主人生病，然后要去看医生呀，这些麻烦事儿。
1: 那么目前来讲，就是说，一般比方说，我们养个幼犬的时候，它打了很多针的时候，并没有包括这个针，所以这个要另外去询问，或者是说你家里是比较成犬，但是如果你不放心，而且它很喜欢在外面乱喝水的话，就应该要去问一下这个疫苗，是吗？
0: 其实现在幼犬的时候也会，
1: 也会打了，
0: 建议在第二针跟第三针的时候就帮他打了，因为。

0: 这一个疫苗，它可以混合在小时候要打的全三联、全四联这一个综合疫苗里面，所以其实是多一层保护，但不一定要再多挨一针。所以这样的话，狗狗们的第一主人也会觉得不这么挺心疼，然后第二狗狗们也不需要再多挨，小时候就要再多挨一针。所以现在其实都有蛮多很方便的一些疫苗选项了。
1: 至于你家的狗有没有打呢？这就要跟你的这个兽医去查询一下哦。那猫有这个问题吗？
0: 猫比较少，所以猫它们的免疫力在这一个方面会稍微的比较强一些。那但是猫的话，它们有自己的疾病，例如说，猫的白血病或者是猫艾滋，那这些疾病的话是会跟其他在外面的猫，要是打架了呀，或者是共用水碗呐、食物碗，容易得到。但是好在这两个疾病不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那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是为了保护家里的宠物猫，而不是要保护它的主人。
1: 明白，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有的狗狗一出去就很喜欢在地上闻闻闻，然后可能会乱吃东西哦。这个有如果有这样的这个顾虑的话，就最好去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打了这个疫苗。好，我们这也是回答这个上周黄先生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你家里的宠物该打的预防针是。都一定要打了哦，那么做一个安心的防备。那同时，现在也有一些，就像刚才讲到这个佝偻旋体这个疫苗这个病，它是会人畜共传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哦。那我们在上周也讲到，就是说喂养的问题哦，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比方我们人来讲哦，到了一个年纪或者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啊，我要吃点营养品，好像认为营养品会帮助我们的健康。请问，在宠物需要吃营养品吗？还是它如果三餐我们能够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是不需要吃这些东西呢？
0: 其实营养品的话，就是也跟人一样，就是像因宠物而异。他们小时候要是吃着营养均衡的狗粮啊、狗罐头呀、鲜食，只要是营养均衡的，基本上都不会太大的问题。但是就像我们人一样，不同的宠物可能，例如说有些心脏没那么好呀，或肾脏没这么好呀，或者是肠胃没那么好，吸收不好，或者是有一些容易得关节耗损呐、容易得关节炎的一些宠物，那就会因它们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什么保养品更合适。那有几个是真的有足够的医学研究是有效的营养品的话，一就是鱼油，但是不是随便鱼油都可以，它一定要里面的EPA 跟 DHA 它的成分要够，所以不是说在外面看到说啊1200毫克的鱼油就一定是好的，一定要确认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就是EPA 跟 DHA 这两个成分是不是合适宠物去吸收，然后不要过量，要是过量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拉稀，因为太油了吸收不了，那所以就要符合那猫狗它们的年龄还有体重去优化。那但是鱼油它真正有很多的好处，就是它原本就是一个抗氧化跟抗炎症的一种保养品，所以意思就是在关节上面的维护，要是有一些狗的关节耗损的比较多，例如说是常常在外面跑跳啊，或者是去参加很多活力性的比赛啊，那他们就蛮需要在比较早就开始吃着鱼油。然后呢，第二的话，它对皮肤的免疫力跟皮肤的保护层也是真的有效果，可以好好维护的。那所以要是宠物的毛发是比较干啊，比较容易过敏啊，比较容易发炎啊，或者是常去游泳啊，这一些比较皮肤会比较伤的一些活动的话，那加鱼油是也是非常好。

0: 的，然后呢，它对于肝脏，它对于 sorry 心脏跟肾脏也是的老化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刚刚说还有一些抗炎症跟抗氧化的效果。那所以，宠物们我都会建议，大约到中年的时候可以开始吃鱼油，这是一个只有益处没有坏处的一个保健品。但是，要是主人们要决定要用哪几种鱼油的时候，我都还是建议去询问一下目前家里的兽医，然后他会给您的建议的话，会比在宠物店自己购买可能会更效果会更显著一些，然后会买到比较合适的产品。
1: 好，这个是也给大家作为参考，还是要咨询一下你的兽医。那另外，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把宠物照顾好，那么让它尽量能够健健康康。但它就跟人一样，有的时候也是难免会生病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大家都要比较费心一点。刚才讲到鱼油，请问猫可以吃吗？还是猫不用？
0: 猫也可以吃，它
1: 也
0: 其
1: 是
0: 实
1: 可以
0: 对
1: 哦。
0: 于猫、狗还有人都会是一种，很有益处，然后有医学的研究的证据的一个保养品，所以猫也是可以吃。但有些猫咪比较挑食，就是所以不一定都很喜欢鱼油的味道，尤其是有些宠物鱼啊是做成一个胶囊，我觉得猫对于胶囊这整件事情挺
1: 没
0: 抗
1: 兴趣，
0: 拒的。对，
1: 他对
0: 所以。
1: 鱼可能有兴趣。
0: 对，但是对于要吃药这件事，有些猫咪不是很愿意，所以猫的话，我会更建议的鱼油是直接液体的，可以直接淋到它的食物里，或者淋到罐头里，或者是直接打到嘴里的。其实对它来说，吸收应该会更，就吸收也会更好，然后应该适口性会好一点点。
1: 是，那我刚才就讲了说，希望家里的宠物都是健康了。那但是也难免不会有这个身体的状况。那我们在上周有提醒大家，现在天气很炎热哦。希望第一个，你尽量让宠物陪在家里，不要出去晒太阳，因为太热了，尤其干，很干。那所以出门呢，就最好在早上没有那么热的时候，还有傍晚以后。那万一如果在这个大太阳下，你的宠物有点这个比方说上一周王医师有提到舌头特别红啦，呼吸很快啦，然后大喘气，甚至流口水，精神不好的时候，就要赶快注意，要把它放到阴凉地方，给它打点冷水啊，打水巾、手巾打湿，擦一擦。但是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不管猫或狗，当它们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赶快送去给医生看的。
0: 还有的状况，例如说，癫痫，就是或者是任何神经上的一些异常，我都会建议尽快去看，因为癫痫的话，要是太久都没有去看，或者是发生的很严重、很长时间或很经常，那就很容易有脑部缺氧的问题，那这就是不可逆的，所以这还是算是很紧急的一件事情。那或者呢，他要是被其他野生动物所攻击了，或者是被其他的猫狗所攻击了的话，也会建议尽快去看医生，因为有时候您所看到的只是外面的皮外伤，但您能想象，就是主人们呢也能想象，他们家的猫狗还有野生动物的牙齿、口腔里有非常多的细菌跟非常多的像牙垢啊、牙结石这些脏东西，所以一咬进去，您的宠物的时候，就像是带着一个很多细菌的一个针，直接扎到了皮肤里或是肌肉里，那很容易会产生很严重的感染啊，跟化脓，所以这些都会去建议去看医生，才能够整个把伤口很完整的给它处理，然后呢，可能会需要一些消炎药跟一些抗生素。那不是说皮外看起来还好就不会去管的。还有要是有拉肚子或是呕吐，要是是一两天，可精神跟胃口还好，跟主人说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一下，然后吃清淡一点，吃点益生菌。但是要是呕吐跟拉稀的里面有看到血，那这就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有可能是在肠道或者是胃里面受。

0: 受伤了、出血，或者是溃疡了，或者是身体里面凝血功能出了问题，这些都会属于比较紧急的一些需要注意跟立刻去看医生的几个状况。
1: 您刚提到益生菌哦，那狗狗跟猫都需要吃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它跟我们人类吃的益生菌是不是不同？
0: 所以，狗跟猫都可以吃益生菌，但是它们平时要是肠胃都好，例如说原本胃口也很好，然后很少呕吐，可能每两三个月才会呕吐一次，或是吐一些毛球，或者是吃到乱七八糟东西才会呕吐，然后它的排便的话也是一天1到2次，很正常。那平时其实不太需要加益生菌，因为要是您一直长期的给家里的猫狗加着益生菌，有时候反而会让它自己的肠道里面没有办法产生正常的一些健康的菌种了，所以不需要一直一直吃着益生菌，这是其一。然后第二的话，我知道主人们常常希望能够自己吃益生菌的时候也分享给自己家里的宠物，但是人的肠道里面的菌种跟猫狗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第一的话，是因为我们完全是不同的动物的物种，然后第二的话，饮食习惯也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人类所吃的东西是杂食性的，狗虽然也是杂食性，但是它们所需要的蛋白质呀，所需要的维生素呀，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猫的话，它是完全肉食性的物种，所以它们的肠道里面的好的菌跟坏的菌的平衡也跟人类完全不一样，所以需要益生菌的话，还是要确认是给宠物的才行，不然的话，有可能主人自己买了一些很贵的益生菌，然后给自己，然后分享给自己的猫狗，然后发现其实这并没有对它们有好处，然后有可能还会因为这些菌种的不同而扰乱了它原本肠道里面该有的这一个生态，然后导致一些肠胃的问题，所以这个人跟宠物不太共用哦。
1: 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上周所说，我们都会用人的思维去对待你的宠物，当然你也是爱他们，可是这里面有可能搞不好害了他们哈，就包括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吃益生菌，那当然益生菌就算他如果肠胃不好的时候，医生有说要吃，但是也不要长期吃，要不然会变得有一种依赖性，是不是？
0: 对，等于是，自己的身体就不需要自己制造一些好的菌种了，它就不制造了，然后就会变成失去了这一个功能，然后反而会造成，例如说刚好这平常给的益生菌断货了，或者是主人要去旅游要寄养，他们没办法喂益生菌，反而会让这个宠物自己没有办法健康的维护它的肠道。
1: 好，也是要提醒这个所有的这个宠物的主人们要注意哦。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还是要带他们去做所有该做的一些，比方说可以做除虫啦、绝育啦等等。所以疫苗也是我们刚刚提的，从出生就开始有一些必须要打，而且有些宠物如果它在外面跑，它必须要在每个月或者是定期的时候要吃一些东西，保护它的肠胃健康，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不可以疏忽哦。那疫苗的话，这个宠物打的疫苗就是出生打了以后，然后还有每年还有需要打的吗？
0: 所以他们的疫苗的话，小时候打了以后，然后，刚刚说的像佝偻旋体的话，以后就要1年打1次。然后犬窝咳这种疫苗，我会跟主人说，比较像我们的感冒疫苗，虽然不是 influenza 这一种流感，但是它是一个有包括好几种不同的菌种跟病毒的抗体的一种疫苗，它大部分都会是直接喷到鼻腔里，或者是吃到嘴里的一种口服或鼻腔用的疫苗。那这的话有点像我们的

0: 感冒疫苗，因为它是避免一些上呼吸道感染，所以这虽然不是一个核心疫苗，但是要是您家狗狗常常会去狗狗园跟其他狗狗玩啊，然后呢，或是常常会去daycare 去被照跟其他狗狗一起被照料，或者是常常去美容，就反正是社交能力特别强的狗都会建议要打这个，避免他们有上呼吸道的感染。然后狂犬，刚刚有稍微说到一下下，但狂犬的话，在加拿大是有狂犬疾病，尤其是 BC， 我们的 BC 省每一年都有一两个人会因为狂犬而感染而死亡，所以这还是大家必须记得跟正视的一个问题。那在 BC 的话，比较携带狂犬的动物是蝙蝠，然后还有很少数的浣熊也有可能有带狂犬，所以要是狗狗们经常要出门，或者现在夏天的话，可能很多主人会带他们去爬山啊，去露营啊，那这些野生动物跟狗狗会接触的几率也会变得很高，那所以狂犬的话是一个必须打的一个核心疫苗，因为它要是一被狂犬疾病所感染，那这就是一个100%致死率的一个疾病。然后呢，要是主人们有任何想要带他们的猫或狗去旅游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他们会需要第一打芯片，然后第二，因为我们虽然目前所知去任何的国家都会需要有效的狂犬疫苗，所以这个疫苗的话是非常重要，然后小时候打一年的，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每三年打一次，除非要去的那个国家他们有特别的一些规定，像有一些比较担心会有狂犬疾病的一些国家，例如说日本，然后例如说中国，那这几个地方的话都会需要一年以内有打过狂犬，来避免这种很可怕的疾病，又是人畜共患的疾病继续蔓延下去。
1: 所以狂犬也会人畜共存的哦。
0: 对，所以这还是挺严重，尤其是北美有这么多野生动物，就像刚刚说的，蝙蝠都会造成，每一年都会造成1到2个人类感染了以后被咬到了以后而死亡，所以这还是非常
1: 要
0: serious 比
1: 注
0: 较
1: 意，
0: 严重的一个疾病诶。
1: 而且这个我们这边很多时候会看到浣熊嘛，那有的时候不要让你的狗去追这些的野生动物，也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万一他们的一些东西如果传染到的话，也是很麻烦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王宣慧王医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于在你的养宠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王医师的话呢，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我们现在开放。同时，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shao@fm961.com，那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相关问题。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下午6:29，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Hello，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4: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

0: 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1: Kenny 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12: 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1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1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他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好听好声音 FM961，
17: 接近你生活的话题，
18: 家居生活 Q&A。
19: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为大家邀约到宠物医师王宣慧王医师 Wendy 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你家毛小孩的健康也好，你的关心，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一起能够大家都很开心的有些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我们call in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是可以的。那么刚才我们在上半场已经谈了很多，有一些的疾病是会人畜共传的哦，所以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你家宠物是不是都有打了这个防疫针。讲到打防疫针，就很多的人会想到说，比方猫啦哦，就说我家猫是不出门的，是不是就可以不要打针？其实这样也还是会有一点危险，对不对？
3: 所以猫咪的话，因为虽然它不出门，但是它们的主人还得要出门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也会去其他家里的猫，其他朋友家里的

0: 猫跟他们玩，然后又带了一些病毒啊或细菌回到家。然后第二的话呢，有一些主人可能他们不在的时候会带猫咪去寄养啊，或者是他们猫咪的毛需要梳理的时候，也会带他们去美容。所以其实虽然他们没有经常出门，但是还是会出门。那所以的话，就还是很建议，至少要把猫三联这一个疫苗给打上。那这个疫苗它里面就会是包括有猫瘟，然后猫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一个猫的口腔溃疡的一种病毒。那这猫三联打了以后，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那要是他们的这些小猫咪都待在家里更多，然后也不出去美容或寄养。有时候这个疫苗可以每3年打一次，但是要是他们像有刚刚那样子说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话，建议还是每1年打一次会比较好。因为要是得到了猫的上呼吸道病毒，俗称猫鼻支，有一些病毒的话，是一得到了以后就会一直潜伏在身体里面的，那可能他们的抵抗力下来的时候，就会再重新有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些症状。所以其实能够避免的话，就尽量避免。那还有刚刚说的狂犬的话，要是主人们有任何可能要带它出国的想法的话，狂犬都会是一个必要性要打的一个出国疫苗。
1: 狂犬是，出国的时候几乎很多国家可能要看到这个证件嘛，哦，你才
0: 是
1: 能够
0: 的
1: 出
0: 呢。
1: 去，是，所以这个一定要打的，所以这些说老实话都不能省的，都要这个很注意。那你刚刚讲到上呼吸道感染哦，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狗狗鼻子上面有一点像鼻水这样子的，是为什么？或者这个跟感冒没关系是吗？
0: 虽然是鼻子有一点湿的话，大部分应该还好，有可能就是他们的鼻子因为嗅觉很灵敏嘛，那所以他们对于不同的一些呼吸空气里面的一些漂浮物啊，或者是螨虫啊，或者是香味呀，都会更敏感一些，所以有时候会分泌一些清澈的鼻腔分泌物。但是要是您有注意到家里的宠物打喷嚏的时候有黄色，或者是乳白色，或者是绿色浓稠的分泌物，然后精神有不好，或者是全身比较燥热的话，那就可能真的是像狗的感冒这样子，然后就有些上呼吸道的细菌或病毒的感染。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观察入微哦。那当然我们养宠物也希望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有的时候，很多家里，比方现在公寓也都比较小一点，大家还是很多东西要小心，因为比方这个狗狗不能吃巧克力啊，不能吃葡萄啊，还有这些什么姜葱蒜这种辛辣的物品啊。那我也很好奇说，猫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要特别在家里有些东西，比方说你要收起来，不要让它碰到吃到的。
0: 所以猫说真的，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皮，可能会咬一些像电线啊，或者是咬一些腺体物啊，这些要是有时候吃进去，有可能会肠胃阻塞，那种比较大的严重的事情。但是猫也跟狗一样，同样的不能够吃蒜头，然后不能吃洋葱，因为这会造成就是溶血症，所以是挺严重的。然后，葡萄也不能吃，因为葡萄会造成肾脏的衰竭。然后，巧克力也不能吃，因为巧克力里面的成分的话，会造成心脏跟神经都会中毒。那猫的话，还有一些它特别不能吃的是人的止痛消炎药。然后呢，还有有一些花，例如说水仙花，哎，不是水仙花，是
1: 百合
0: 百合
1: 花，
0: 花，就 lily，这些也不能够让它吃到，这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很多剧毒的一些东西，所以不适合咬，也不适合吃。
1: 所以大家在家里的电线啊，各方面也要收好，还有很多这个物品哦，因为像有的狗狗很贪吃。

0: 人说，我们人所吃的药的剂量，大部分都是以一个60公斤的成人来给予的剂量。那有很多宠物比我们小很多很多，有一些很小的，什么约克夏啊、马尔济斯啊，它们可能才3、4公斤。然后猫的话也是3到5公斤，然后就算很大的狗也可能才20、30公斤而已。所以，对它们来说，任何的药物，人类的药物都第一就很可能会过量，然后第二呢，就是人他们我们对于药物的新陈代谢、肝肾的新陈代谢，还有对于还有猫的跟狗的肝肾的新陈代谢不一样的，尤其是猫，它们的肾脏特别特别的敏感，所以要是吃了任何人的药物，很可能就急性的肾脏衰竭，然后就性
1: 非
0: 命
1: 常
0: 垂
1: 危
0: 危
1: 险，
0: 了，所以真的不适合把人的药物给自己家里的宠物。那第二的话是，我们就算给了这些药物，以为我们是在帮他，结果对他来说，可能要是没有害到他，可能完全也没有用，还反而耽误到了就是带他去兽医那里真正的诊断跟真正的开药的一些时间。那所以我就会请主人，要是有对于自己家的宠物有任何的，发现他们有异常或者觉得他们生病的话，最最好还是预约一下家里所认识的宠物医生去帮忙评估，这样的话才是对他们健康最好的维护。
1: 讲到健康最好维护，你知道人类都会做体检吗？那其实狗狗或猫是不是也应该要定时？就算它都还活蹦乱跳，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也要定期去到宠物医师那边做一些的这个检查啦？甚至说老实话，我觉得让它不要那么害怕去宠物医院，是不是也应该多交流，还是怎么样？
0: 对，所以虽然1年对人来说可能没有很久，但是对于狗狗来说大约是5到7年，对猫狗来说等于是5到7年。那5到7年去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也是很合理的，对吧？因为5到7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健康也很可能会跟1年前、跟5到7年前非常的不同，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猫狗，就稍微7岁以后的猫狗，我都会建议我们不只是要做平时的体检啊，确认它的眼睛还很明亮，没有像白内障啊，或者是晶体老化，然后确认它的耳朵的听力都还很好，没有任何的耳螨啊，或者是耳朵发炎，然后确认他的牙还很好，没有太多的牙垢、牙结石或牙龈发炎或口腔的健康，然后确认一下他的心肺还很好，没有任何心杂音啊，或者是肺部的一些杂音，然后确认一下他的身上的皮毛都还很好，没有长一些皮上面皮肤上或者是皮下的一些肿块，然后确认一下它的所有的骨骼跟关节跟肌肉是不是有开始一些关节跟肌肉的萎缩呀，或者是关节的退化，是不是有轻度的关节炎呐，或者是髌骨或髋骨的关节发育不健全这些问题，那这些是为什么体检就是非常重要？这些因为主人虽然在家里每天都可以好好的摸摸它，但是不是能够确诊说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在这种体检的时候，中年以上的猫狗，我就会建议也做一个血检跟尿检。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中年老年的时候去做血检尿检一样，没有这些检查的数据，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这只宠物目前身体里面的红血球是不是很健康，有没有贫血啊，白血球是不是都正常，抵抗力好不好呀，然后血小板是不是都正常，有没有任何凝血功能的失调的问题，然后肝脏跟肾脏指数是不是都正常，有没有肝脏的老化，有没有肾脏的功能在减退，然后摄取的 蛋白是不是都很正常，有没有任何流失，然后有没有血糖过高的糖尿病，然后有没有血钙有没有很正常，或者是血钾有没有很正常，这

0: 有些电离子是否都正常，甲状腺如何，然后尿液里面有没有结晶啊、结石，有没有任何细菌，然后有没有粪便里有没有任何的寄生虫，这些都可以从一个很全面的年度的血检、尿检这一种健康套餐来去知道。然后有了这些数据以后呢，就可以开始调节。例如说有一些中老年的猫狗可能肾脏开始功能变差了，那它可能要开一些肾脏的保养品，或者是食物要调整一些比较低磷或者是低钠的一些处方的食物。然后要是它肠胃吸收不好，那是否要调节一些对肠胃比较容易消化呀，然后蛋白比较单一的一些食物。所以这些在没有做一些检查的一个状况下，我们都不太可能一眼看了猫狗，一眼看了猫小孩就知道它好或不好。然后我们当然也是希望疾病的话能够在早期就发现，或者是功能缺失在早期都发现，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它恶化的太快，然后延长我们宠物的健康以及生命的周期。
1: 刚才你提到这个白内障哦，我第一个好奇是猫会有白内障吗？
0: 猫比狗少，因为猫它们的水晶体没有老化的这么快。那狗的话，有一些品种，例如说泰迪，就会特别容易会有白内障，它们晶体比较容易老化。但是大部分的狗跟猫到年老的时候，它们其实只是晶体慢慢的变浑浊，但不一定是白内障。那但是晶体混浊跟白内障的不同，就是白内障要是到了比较后期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眼压过高或者是虹膜发炎，但是晶体老化的话，它只是会影响视力，但是不影响眼睛的健康。
1: 那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呢就可以戴太阳眼镜嘛，那像这种这个太阳很大的时候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其实小孩子都要戴哦，就是预防这个白内障的早发。那但是狗狗如果你带它出去散步的时候太阳又很大，尤其在有些地方还有折射啊等等，也没有办法，请问有什么方法就可以帮助他们减少或者是减缓晚一点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退化。
0: 其实狗狗他们现在也有他们太阳眼镜耶，就是可以买到很合适的，就是有点像我们游泳的那一种
1: 蛙
0: 镜，对。但是它的话是有，
1: 但是它要肯戴才可以啊。
0: 对，它要肯戴才可以，那不然的话也可以帮它就是戴个小帽子也行，然后或者是就选择一早太阳没有这么大，或者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带它出门。但是狗狗它们的眼睛它不是会一直往上看太多，它们平常可能都在纹地上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其实也还好，或者是找一些树荫比较浓的地方都可以避免紫外线对它们的伤害太大。主要狗出门更担心的还是中暑，因为他们等于是随时都穿着一个很厚的一个皮草，那这样的话真的很难散热。
1: 是，所以还是要再度提醒这个养宠物的朋友，天气热哦，你带他们出去说要注意这个时间点，还有注意不要放在车上哦，这是真的非常要紧的。那当然到了年老跟人一样，骨骼的退化，关节的退化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也希望这个多多的在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也要注意他到年纪有点年纪的时候不要常常跳啦，或者是有一些伤害到他的这个问题，这个他的一些这个地方的伤害哦。那另外这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关于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有很多人常常不太懂说为什么要做节育手术，节育手术的重要。不过在这边我们听众朋友陈先生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哦，他说猫喝冰水有没有问题，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0: 猫喝冰水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哦，好。
0: 可以。
1: 那狗狗当然也很棒嘛，我想
0: 狗也是可以的。
1: 他说如果没有化毛膏，猫光是呕吐出来一些毛球，这对他有没有什么不好？

0: 所以，要是有一些长毛猫，它自己会有毛球的量也会比较大，因为它可能常常梳理自己。那建议还是要吃化毛膏比较好，因为要是经常呕吐，例如说一周可能两三次的话，每次呕的时候胃酸也有可能会灼烧到它的食道，所以不太建议它太经常的呕吐。然后第二的话，还有要是它不爱吃化毛膏，主人能够帮忙它，就是经常帮它梳毛，所以就可以把它自己需要舔下来的毛先帮它梳掉了，那这样也可以减少它有毛球的可能性。
1: 好，这个所以能够的话，还是让他吃了哦，那么会比较好一点。好，这是回答听众朋友陈先生的问题。好，另外我们再回来，刚才讲到说，很多人说，狗狗或猫小时候我们就要帮他们做一些绝育手术，好像怎么那么小就去送去做这个手术，好像很可怜。然后另外就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吗？关于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
0: 所以绝育这个话题，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新的研究。那绝育最好的好处对于母狗跟母猫，就是因为它可以减低这子宫化脓、子宫蓄脓的这一个疾病。那子宫蓄脓这个疾病呢，是通常在狗或猫发情了以后的6周到8周。那个时刻，因为身体里面的雌性荷尔蒙的高低不平衡的关系，所以就子宫本身就很容易会有细菌的感染，然后一感染的话，等于是体内有一个大的脓包卡在里面，那这时候就会造成宠物的健康会立刻的下降，因为。等于是他们在一个很高度炎症的一个状况下，需要紧急的做手术，把这个化脓的子宫拿出来。那第二呢，要是在6个月发情第一次之前，做了绝育的手术的话，会大大的减低乳腺癌的风险。那所以这两个是绝育的好的母猫母狗绝育的好处。那但是现在也还有更多的一些
1: 研究
0: 科
1: 吗？
0: 学研究跟文献所说的，要是太早做绝育的话，对于大型就大约30到40公斤以上的这些狗，例如说Great Dane 啊，或者是拉布拉多呀、啊，或者是就是。獒犬啊，这些很大的狗，它们的发育周期会比较长，所以呢，要是太早就帮它们绝育，在6个月就绝育的话，它们有时候它们的骨骼的生长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它们说没有足够的这些荷尔蒙了，那所以它有可能会在年龄大以后会有一些髋关节的问题，或者是它的那个膝盖也有可能会。髌骨那边有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韧带撕裂的问题，所以现在对于大狗的话，都会建议大约18个月以后再做绝育。那对于公狗的话的绝育的时间也是大狗的话，也是尽量到18个月以后再绝育。那但是公狗绝育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一，它公狗要是不绝育的话，比较容易会被它的雄性荷尔蒙所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行为的问题比较多，例如说对其他的公狗们很凶啊，或者是很喜欢占地盘啊，或者是到处乱尿。然后公猫的话更容易会在家里到处乱尿，要占地盘。那所以这些行为问题有时候会造成主人很困扰。然后第二呢，公猫、公狗要是到年龄老了还是不绝育，它们的雄性荷尔蒙会让它们的前列腺变得肿大。那前列腺肿大要是稍微一点肿大，可能不太影响，但是有些肿大到很大的时候，它会影响着宠物的排便跟排尿，因为它太大了，等于是堵在了它的肛门，还有堵在了它的尿道的出口。那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后来还是得要绝育的一个大问题。

0: 题，所以哦，还有它可以避免睾丸癌，所以其实好处也是有，但是有没有一些风险也是有，所以就是希望主人们就要跟兽医们先讨论一下，要不要做绝育，然后不做绝育有可能会面临什么事情，还是我们要晚一点做绝育这样子的一些重大的决定。
1: 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像你知道，很多人很爱干净，那养了宠物，其实就不要太去想干净这件事。所以，有的人很喜欢帮他的狗啊洗澡，其实洗澡也不能常洗，是不是？
0: 对，所以狗跟人的不同就是，人的话，我们会分泌出一些发油啊，可能会觉得啊，头发好油，感觉好脏，一条一条的。但是猫狗它们也会分泌一些保护它们皮毛的油层，那要是经常把这个洗掉，反而它们皮肤会很干，然后皮肤的抵抗力会变差，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过敏源啊，会附着在上面。所以狗的话，我都会建议，每3到4周洗一次就最最多了。然后猫的话，其实要是都待在家里的话，它们自己也挺干净的，也没有太多理由，可能每2、3个月或是大半年把它洗一次澡也就 OK 了。尤其是很多猫真的对于洗澡这件事情就很应急，或者是自己会跟主人可能要发生一个人猫大战，所以要是真的要让他们压力这么大的话，那其实有时候用一个宠物的湿纸巾帮他们擦一擦，然后梳一梳，然后用一些 dry shampoo，宠物的 dry shampoo，那其实也就挺干净的了。
1: 好，所以这个如果就像我们开始讲说，你要养宠物前，其实有很多的方向你要考虑清楚哦。那如果你是个爱干净的人，那你就要三思而后行，因为确实家里一养宠物，可能就不是你能够保持的那么整整齐齐，而且地上没有毛了哦。这个自己真的要先想清楚的。而这个宠物的所谓的洗澡的方式还有次数，也跟我们人不一样，请大家就要注意这一点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看看也差不多。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先谢谢今天王医师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下次还有一次可以请教王医师的机会，那我们就下周再请王医师上我们节目，谢谢您。
0: 谢谢 Carmen 主持人，所以下周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聊一些，要是出现了一些状况，主人在家里要可以怎么处理，然后可能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宠物，然后看看听众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继续聊一下大家的毛小孩。
1: 好，所以大家就可以先写 email 给我哦，那我可以给王医师。好，我们在这边谢谢王医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晚安，拜拜。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明天节目时间，Jimmy 会跟大家谈一下美墨加协议的续签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 的 Danny，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好听好声音，FM 961。
3: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h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4: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FM 96.1 Oh My Saturday，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2: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

0: 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当我们攀升到某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又会因为达不到自己某些期望而感到灰心和挫败。对基督徒来说，无法摆脱罪恶是其中一个导致挫败感的原因。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成圣这个课题。他要指出，圣经乃是我们圣洁生活的房角石，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若是要生命能够得到成圣，就万万不能忽略圣经。到底成圣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当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你面对前面有什么期望呢？你会期望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没有人告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将会是怎样怎样的呢？又或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今天让我们继续透过圣经的教导来思想，作为神儿女的你我有什么期望，以及神将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什么工作，和他将要怎么做。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成圣这个题目。这个课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三次，但是它仍然值得我们好好思想。我们首先再一次重温成圣的含义。所谓成圣，其实就是圣洁。一个人或一样物件获得成圣，就是指把这个人或物件分别出来为神所使用，是作为圣洁神圣的用途和目的。圣经说，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做救主的，都是被神从世俗中分别出来，是归他为圣的，这是神的目的和心意。成圣除了指分别出来之外，还是指着圣徒说的。所谓圣徒，就是指那些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的人，他们的生命会进入一个过程，是逐渐改变更新像基督的样式，在生活品格和言行上都更像主，这就是成圣的含义。成圣有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他赦罪的恩典，成为神儿女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就得着了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有新的目标，新的方向，而生命中有了主，就有了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这是成圣的第一个阶段，是救恩所带来的改变。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又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一刹那之间就发生和完成的事，是一个极奇妙的改变。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成圣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的，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这段漫长的时间都是处在第二个阶段。在这第二阶段里，我们是往实际成圣的路上进展。头一个阶段的成圣是地位上的成圣，神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提升到他儿女的地位上，叫我们作为圣徒得着成圣的地位。然而在实际的生活里，我们必须经历第二个阶段，进入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朝向成圣之路迈进，目的就是要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断学习追求，不断的更新，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成圣之路，很不容易走，其中会遭遇很多的挫折以及备受艰难，有很多的试炼，有的时候几乎让我们灰心丧志，而我们在其中也有很多的学习，但这却是神的心意。直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们离开世界回到主那里，我们会获得真正完全的成圣，那是终极的完全，是真正的完全，这就是圣经所记载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因此我们先有地位上的改变，获得成圣的身份和地位，进而我们有成圣的过程，最后我们获得完全的成圣，我们的灵魂先获得完全，在肉身之外我们先见主的面，然后等身体的复活获得完全，到那个阶段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完全的，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是最后和最高的境界。但是现今呢，我们活在世上，每一个基督徒都还在第二个阶段当中，我们不断地往前进。

这一生都在学习和追求。我们无法在今生获得完全的成圣，那只能够在离开世界之后才可以达到的。只是今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去达到更像主耶稣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绝对不是只把我们从死亡和刑罚里拯救出来这就算了，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终极目的。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成圣，是要我们的生命更像主，是要我们被他陶造，以至于合乎他的心意，可以被他使用。这才是神要我们得救之后活在地上的目的和旨意。所以那些以为啊，只要信了耶稣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就好像坐上了大花轿等着上天堂那样，有这样想法的弟兄姐妹实在是还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信了耶稣不至灭亡，这只是神拯救我们部分的目的而已，绝对不是最终的目的。神最大的心愿是要塑造我们，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他，活出他的生命，好能够荣耀他。这是神爱我们的一种表现，神极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活在地上可以彰显他的生命，所以他差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生命，又在我们在地上一息尚存的有生之年差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更像他，从荣耀进到荣耀。好，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来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到底这一切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真实的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邪恶的世代中过成圣的生活呢？所谓成圣，并不是指不犯罪，只表示我们在进展的过程里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更顺服他，更听从他的指示，而我们的生命也被主所改变。我们越是渴慕神，越是爱神，越是亲近神，这就表示我们的生命越是连结于他，我们就会越像他。我们有了神的心肠，我们越是渴慕侍奉他，渴慕别人得救，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而这个改变就是迈向成圣。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改变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只要我们顺服神，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圣灵就可以在我们里边做奇妙的工作。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爱慕，我内心怎么会有这样的饥渴。弟兄姐妹，这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神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熟成长，神知道怎么样改造我们的生命，神也知道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改变，他更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长。当我们在神面前真诚的祷告，求神领我们走一条圣洁的道路的时候，神乐意垂听，他的手就会加在我们身上，圣灵会在我们生命里做工，在我们思想上做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固有的看法，因为我们渴慕走成圣的道路，渴望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渴望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一切都是合乎神的心意，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圣灵必然会成全我们这样的祷告。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成长，真的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流露出神的样式，神的品格，我们渴望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能够看见基督，神会成全我们这样的心愿。那么具体来说，神会怎么做呢？到底这些改变是很神奇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呢，还是我们也需要负上自己的责任呢？事实上，成圣是需要我们追求和努力的，我们不能坐享其成，反而我们要付出代价才可以得到。那么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神乐意在祷告中向人说话，显明他的心意。神会直接透过祷告向人的心灵和思想说话，让人明白他的心意。但是在成圣的过程里，有四个工具是神会选择使用来使我们成圣的。第一个当然就是祷告。当我们透过祷告与神交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神发展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向神说话，我们跟神倾心吐意，神也会向我们说话，这是双向的活动。神会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加强我们的感受。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知道的。有时候他只是向我们说话，有时候他会指示我们去行事。所以透过祷告，我们是不断的跟神发展。

发展关系。我们成为神的朋友，而神也是我们亲密的朋友。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宰，他同时乐意做我们的朋友，并且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最感兴奋的事情莫过于我们跟他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是神的赏赐，也是我们透过祷告和他交谈所获得的。我们可以享受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透过祷告生活可以加深跟主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成圣的路上，祷告是最基本的功夫，再没有别样的活动可以取代祷告。换句话说，一个不注重祷告的人，常常是在属灵生命上不太长进的，在成圣过程里也必然是进展得很慢。我们必须每天跟神交往，我们要跟神不断发展密切的关系，告诉神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需要，我们所遇见的，无论是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向神自由的倾诉。这是一种关系，一种亲密的关系，也是一种成长，是神用来帮助我们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要时常寻求主的面和他的能力。第二个神要使用的工具就是他的话语，这本圣经。圣经形容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可以照明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看得见方向，也看得见那要走的路。神会使用他的话来启示我们，而整本圣经就是神向人的启示。很多人在生活上都会问，神到底会怎么看这件事呢？神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必空问，也不用空等，我们只要殷勤查考神的话语，就可以得着答案。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了神的话。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是一篇专门论述神话语的诗篇，诗人在其中描述到神的话是怎样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样才不会得罪神。没有一个不读圣经的人，或者是不看重圣经的人，他可以活出敬虔的生活，绝对没有。我们不能只在星期天才打开圣经，偶尔看一看，翻一翻，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把圣经摆在一边，这样靠一个星期的一篇道理来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这绝对是不足够的。同样的，一个忽略圣经的人也没有办法在成圣的路上稳步前进。我们需要神的话作为随时的提醒，告诉我们该怎样行，该往哪一个方向。诗篇第119篇第9节，诗篇119篇第9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经文又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在我们前面，能够指示我们哪一个方向是对的，哪一个方向是错的，我们应该怎么走，该怎么做，圣经神的话语都有清楚的指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出于自己，而是要回到圣经。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到底神是不是喜悦我做出这样的回应？这段关系我是应该继续保持，或者是要毅然决然的割断？我们都要依据整本圣经的原则去做决定。圣经是神的启示，为什么神要赐下圣经给我们呢？为什么圣经千百年来经历许多的浩劫，却依然屹立不摇，不被摧毁，不被消灭呢？因为神在其中保守，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使得成就。神赐下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话语走一条蒙福的道路。透过历史，我们也晓得，历代以来，圣经所经历的攻击和反对是又大又多。许多人质疑圣经，挑战圣经，反对圣经，甚至于企图消灭圣经，又杀害那些爱慕圣经，甚至是收藏圣经、拥有圣经的人。但是到了今天，圣经依然存在，并且依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它可以说是一本古老的书，但同时也是一本虽历万代而长新的书，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并且今天依然是活生生的向我们说话，指示我们的路程，对整个世代产生极大的影响。古代曾

信有无数的君王下令用一切的办法把圣经毁掉。许多国家的独裁者反对圣经，许多邪恶的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让圣经从地上绝迹，但是都不能成功，因为神在其中保守他的话语，使得他完好无缺。这是神的大能，这也印证了圣经的奇妙。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乃是一本生命之书，是读了能够使人获得生命的书。神透过先知向世人宣告，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坚立。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圣经，每个人都需要圣经。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没有圣经的喂养，我们活在地上就失去方向，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盼望。而圣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使人成圣。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约翰福音17章17节，主耶稣在临和门徒离别的祷告当中向父神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当我们恭敬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就向我们说话，我们就看见自己的问题，而圣灵就帮助我们去对付，去胜过，我们的灵命就因此成长，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又能够跨步向前。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真理，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但问题是，今天我们有了圣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重它？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是不是乐意遵行呢？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有着无比的能力，这能力显然是高于一切的，它能够将人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把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我们看见这是何等有能力的一本书。圣经向我们发出启示，给了我们人生无比的亮光，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给我们在这迷乱的时代中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多读圣经，让神的道潜移默化地进到我们生命中，我们自然懂得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最好。神的旨意是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显明的。如果我们不是每天殷勤地去读，仔细地查考，把神的话像食物、像粮食一般地吸收到生命中，我们就是失去最佳的属灵养分，我们就失去了维系生命的元素，我们就无法活出神的生命，我们也因此失去了生命的见证。主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圣灵保惠师就进到我们心里，圣灵来了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受到私欲所牵引诱惑，但是圣灵来叫我们想起主的话，使我们脱离污秽和一切从情欲来的败坏，能活出属神的性情。这是第二个神用来使我们成圣的工具，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第三个神用来使我们成圣的工具，就是教会。我们不能忽略教会在我们成圣过程中的功能。我知道有一些偏远的地方是没有教会的，但是这样的地方毕竟不多。然而生活在这地方的人却很渴慕有教会生活，有教会可以去，所以有些人是殷勤地收听福音广播，也有些弟兄姐妹是到附近的地方去参加当地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渴慕的心，但是碍于现实的环境，没有办法享有教会的生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4节，以弗所书4章11到14节，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有些人说呢，我信耶稣就足够了，我不需要教会生活，我也不向往教会的生活。其实这样说呢，就等于他不需要耶稣基督为他受死，因为耶稣基督受死是他拯救了我们，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建立教会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神所看重的。而神又把不同的恩赐加给弟兄姐妹，就是要他的教会能够健全地在地上做他的见证。神要我们个人尽上自己的恩赐去侍奉他，好让他的身体得以建立。所以教会要传扬神的话，要加强圣经的教导，要殷勤地劝化人，因为神把教导的恩赐给了教会。当弟兄姊妹都在神的道上渴慕追求热心长进的时候，教会自然能够活出基督，见证基督，个人的生命也自然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透过教会学习神的道，也借此成圣，这是神所要使用的工具。此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神用来使人成圣的工具，那就是苦难。神会透过苦难来使人成圣。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其实没有捷径，要是有的话，苦难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捷径，因为经历过苦难的人会在灵性上有很大的进步。神为什么要透过苦难来使我们成圣呢？神不是希望我们享福吗？不错，神希望我们享受他所赐的福气，但是他却要用苦难来吸引我们注意他。许多时候我们的目光不自觉地转移了，我们越来越注重世俗，忘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所以许多时候神容许苦难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带回他那里去，使我们想起神，使我们亲近神，使我们呼求神，而再度获得神的赐福。神的确是用心良苦，他知道我们离开他不会获得满足，他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当我们有所偏离的时候，他不惜以苦难作为工具来领我们归向他，催促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寻求帮助，叫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他面前祈求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当然除了苦难之外，神的管教也是使我们成圣的重要途径之一。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最后一件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在成圣的路上呢，我们千万不要彼此批评，互相比较。我们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处在第二个成圣的阶段里，个人都要往前行，都要朝着成圣的方向迈进，都要向主交账。但是个人什么时候起步，那个速度，那个进度怎么样，个人建造的工程如何，只有神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不要互相比较，不要做任何的批评。如果要比较，我们只可以跟自己比较，那就是说一年前的你跟一年之后的你在成圣的路上到底长进有多少呢？我们可以跟自己做比较，但是千万切记不要跟他人做比较，不要小看别人，也不要做出任何批评，因为这是不明智也是不适当的。我们要经常省察自己的光景，也要祈求圣灵的光照，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缺乏和需要。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第23到26节经文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讲题成圣的过程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

0: 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神渴望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奇事，但我们必须先对付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谦卑顺服，这样才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八五二 Kitchen， 化妆赞助。

0: 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哇，好香哦，
4: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3: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4: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3: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4: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3: 那么好，
4: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3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影音风暴。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洁影，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前天呢，刚刚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不得不说呢，这个日子真的挺准的。这个夏至一过啊，这两天温哥华的气温呢，绝对就是最最标准的这个夏天的感觉了。这两天呢，出门走在路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太阳光是有一点火辣辣的感觉。不过呢，我们温哥华毕竟还是相当的干燥哦，那只要说你是能够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再有点风吹过来，还是相当舒服的。所以呢，我们的确是住在一个很适宜生活的一个城市呢。那因为最近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们的温哥华呢也是成为了一个欢乐的海洋，想必大家出门在外的这个机会也是会多一点的。今天呢，在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这个环节是叫做好生活嘛，每一周呢都会跟你介绍一些生活上面的小 tips。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防晒，因为呢常常都会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擦防晒油啊，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就是要补上的，不是说今天早上擦过之后我就可以一整天在外面浪了，不能这样，就是隔几个小时还要再擦一次。而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外在的因素之外，其实呢有一些防晒的食物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些好东西呢吃多一点呢是可以帮助你不容易被晒黑的，它们就是一些所谓的天然的抗 UV 的食物。那到底有哪一些，我们待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就仔细的来跟你说一说。今天节目里我们就可以来听听这首就是要在大夏天听的歌，好久没听了，也很开心的看到这位女歌手前一阵子呢，虽然她的健康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相当的吓人，不过现在应该已经是脱离危险，正在这个康复当中了，说的就是温岚。我们一起来听她的这首《热浪》。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温岚一首经典的专属于夏天的歌，就是《热浪》。说真的，有几年呢，温哥华的夏天是不太热的，所以呢，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播这首歌。今年呢，我觉得应该热的机会会挺多的，因为现在也才刚刚六月下旬嘛，还有七月八月呢，我自己是挺期待的。反正呢，这个规律啊，我发现每一次呢，大热一般就是三天。也不会说没头没脑的就是热我们一个月什么的，那还真的有点吃不消。三天之后呢，看到这个气温就是会下降的。比如这个星期呢，我看到从周四开始哦，就可能会下雨，然后气温大概最高也就是在19度左右，又会有一点小小的凉快了。那刚刚说到啦，在这个大热天呢，每一次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嘛。那防晒呢，除了擦这个防晒霜，然后戴帽子、戴太阳眼镜之外，还有一些天然的抗 UV 的食物，今天要在节目里推荐给你。我看了一下哦，这些食物当中有很多呢，本身就是我们在夏天很喜欢吃的东西。比如排在第一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番茄。番茄呢，含有丰富的茄红素，是能够帮助我们抵抗紫外线，减少被晒伤的这个几率。而且呢，番茄当中的维他命 C 也是能够抑制一个酪氨酸酶的活性，是能够减少黑色素的生成。所以在夏天呢，多吃一些番茄是真的很好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吃法，就是把这种大大的番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肉茄，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就泡在糖水里面，就让它变得很甜。这绝对是我小时候的消暑圣品了，特别是放在冰箱里冰一下拿出来，感觉真的很像在吃冷饮。那第二个防晒的好东西要介绍给你的呢，就是西瓜。其实道理呢是差不多的，西瓜呢它也是富含茄红素和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帮助对抗紫外线。不过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长大了成熟了，就知道西瓜呢的确也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毕竟大部分的西瓜都是甜的嘛。就是讲这个话听起来有点蠢哦，我的意思就是说比较甜的水果呢真的最好不要吃太多，因为它糖分会很高，特别是尽量不要在晚上吃。所以呢，像我刚刚讲的番茄泡在糖水里这种吃法呢，我是真心觉得小孩子或者是很年轻的人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担心自己要抗衰老啦，要抗氧化呢，那千万记得要少吃一点糖分。第三类的东西要介绍给你的，诶，竟然是坚果。我们都知道坚果嘛，肯定就是能够对皮肤有好处的，因为

这首也很有夏天气氛的歌曲名字叫做 Alive， 唱歌的是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这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合作，那么唱的也是一首广告代言歌。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在星期二就有好生活这个环节，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些防晒的食物，也就是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抗 UV 的食物。刚刚说到的三个食物呢，就是番茄、西瓜还有坚果类。那接下来要说的第四类呢，就是绿茶。绿茶当中富含的这个茶多酚呢，是能够帮助我们阻挡紫外线，而且是可以抑制黑色素形成的。再加上绿茶呢，本身就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我们人体自由基的功效。那么当然大家要喝的

绿茶呢，一定要喝稍微好一点的质量哦。说的真的是用茶叶泡出来的那种绿茶，不是你在超市买到的什么各种各样蜂蜜绿茶啦，就是那种瓶装的。嗯，我觉得那个可能成分不够，所以最好就是早上自己能够在家里先泡好这个绿茶，然后呢带到公司啊，或者是带在路上喝。第五个防晒的好东西呢，就是胡萝卜了。胡萝卜当中富含的 beta 胡萝卜素是会转化成为维生素 A 的，它呢是能够防止我们皮肤在晒后呢变得很粗糙，也是维持我们夜间视力的关键营养素，所以这个胡萝卜呢对于防晒伤也是有帮助的。而第六样东西呢，啊，我估计我们在温哥华吃到的机会比较少，在亚洲可能可以买得到，特别是在南方哦，就是红心芭乐。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据说每100克呢就含有 214.4 毫克的维生素 C， 它是可以有效的对抗紫外线，能够帮助抗氧化，还能够预防自由基的伤害。所以夏天如果是到可以买得到这个红心芭乐的地方去哦，那真的要多吃一点了。讲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两位呢是新加坡的一个女生组合，她们叫做插班生。这首歌的歌名是《在》。

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插班生这个女生组合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在》。而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跟大家说的就是，夏天呢可以多吃这些食物，因为它是能够帮助你防晒抗 UV 的。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七类的食物，就是一些莓果，也就是所谓的 berries。 这个呢在我们温哥华真的可以吃到很多了，有草莓啦、蓝莓啦、黑莓啦、小红莓，也就是所谓的桑葚等等。这些莓果类的食物都是富含花青素的，它不仅能够帮助抵抗紫外线的伤害，还有美白的效果。特别是花青素呢，还能够抗氧化、抗癌的功效，所以在夏天呢多吃一些问题真的不大。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草莓、蓝莓啊，我以前是很爱吃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经常也买不到太甜的。但是我想想也是好嘛，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呢就不应该吃太甜的东西了，所以略带一些酸味倒也是有好处的。那第八类的东西可以抗 UV 的，就是一些黄豆的制品。那这些豆制品呢，它富含的这个异黄酮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它能够帮助减少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伤害。而且最重要的是哦，黄豆制品呢是能够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能够帮助我们让这个透明质酸增生，使我们的皮肤可以维持弹性。所以呢就算不是说防晒这件事情，豆制品呢对皮肤本身好处就很多。好啦，那么最后要说的呢就是三文鱼了。为什么是三文鱼呢？其实也不单单是三文鱼，大部分的深海鱼只要是含有这个 Omega 3成分的，都是能够减少紫外线引起的皮肤伤害，也是能够帮助减少皮肤老化的问题，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皮肤敏感、干燥等等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吃三文鱼或者是其他鱼类的话呢，多补充 Omega 3在夏天呢对防晒也是有好处的哦。但说真的，鱼类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好处真的不少，所以大家呢尽量还是最好能够养成一个喜欢吃鱼的习惯。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 Jolin 蔡依林唱的这首 Fish Love。

唱歌的是蔡依林，刚刚这首 Fish Love 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在大夏天呢抗 UV 的食物。我们现在呢就再来复习一下，从第一件开始说起哦，包括就有番茄、西瓜、坚果类、绿茶、胡萝卜、红心芭乐、各种莓果、黄豆制品，还有三文鱼和其他一些富含 Omega 3的深海鱼。因此我们在夏天可以多多吃刚才讲到的这些食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物理防晒呢也是不能忘记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擦防晒霜，然后出门到户外活动呢，帽子我觉得也是必须要必备的。我们加拿大西岸的夏天这么美好，其实也不可能每次夏天到了还躲在家里躲在室内，多一些的户外活动呢是很应该的，但是这个防晒呢也一定要把它牢牢地记在心上。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英文歌，今天为你挑选的是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5: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16: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5: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17: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1: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 你会听到
18: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9: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请你做我的指
19: 引。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3: 影音风暴。
9: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首先要告诉大家，今年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最后8强的选手呢已经是出炉了，而且收音机旁的你可以去网上投票给他们加油打气，并且只要你是参与投票的话呢，就有机会

0-500元的现金奖。我们电台的网址就是www.fm961.com。 那进入了我们的网站之后呢，你就要找到这个 Sunshine Nation 相关的文章，然后呢就能够进入这个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的投票了。继续回来到节目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看到视频当中啊，我们的陈小春春哥是哭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在前两天呢，他在北京办了演唱会嘛。那第一场演唱会呢，因为他在舞台上面有一个巨型的这个人偶，听说呢是遮挡了部分观众的视线，所以在现场呢就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呢大喊大叫的说要退票。后来呢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呢也是有不少的粉丝就去留言，我看到视频里面那个巨大的人偶的确是超级大，而且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看，其实拿掉还挺不错的啦。那么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就是6月21号的第二场，他呢就是为了怕大家看不到他，满场的走位呀，还亲自蹲下来就是要拆装置，一边拆呢一边流泪，他说一定会改到大家满意为止。看起来好像也是委屈得不得了。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太太应采儿呢就随后在微博上面发文，还 at 他说呢，看 Ripple 看太多，结果今天哭超惨，听劝就对了，不然我也一直看不到你人。其实呢最近呢在国内看演唱会有的时候就很流行一群歌迷一起喊退票，倒也不见得真的是有愤怒，有的时候好像是在跟台上的歌手在开玩笑还是什么的，我当然也不是很清楚啊，因为这肯定也不是我的风格。但是我之前也看过有其他歌手的演唱会呢，也有一群粉丝在下面喊退票的，但看起来陈小春呢应该是认真对待这样的一个反响了。好吧，看到了这么 man 的他哭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心疼的。虽然那个大大的人偶我也觉得最好是不要，但是大家也应该给小春哥留点面子啊。不过不得不说，他的太太应采儿还真的是一个情商相当高的好妻子，也太会做人了吧。

听到这首很熟悉的歌，来自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两天他在北京的演唱会也是继续进行当中，希望这个人偶事件解除之后，他能够开开心心的唱歌。那我们继续回来到节目里呢，现在到了点播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啊，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也欢迎大家呢用 WhatsApp 的消息发给我们，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歌，然后你自己的名字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记得写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小包包，他说想要听一首方大同和薛凯琪合唱的歌曲《复刻回忆》。

这是方大同和薛凯琪一首复刻回忆，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很多人一直都在猜他们两个人曾经到底是什么关系，那现在方大同已经不在人世了，大家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往下猜，但我相信他们曾经一定是很好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在薛凯琪的音乐道路上面，方大同真的是帮了很多，这个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点播的环节，今天还有一首广东话的歌曲要听呢，这是张先生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一首情人，并且呢他今天要听的是邓紫棋的翻唱，这首歌很多爱广东歌的人应该也都很熟悉了， Beyond 的原曲。

这是邓紫棋翻唱 Beyond 一首经典的歌曲《情人》，来自我们的听众张先生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你也可以在我的小红书上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来自依依的点播，他想要听的是周兴哲的一首《怎么了》，他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你一个小时收听今天的影音风暴。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就要改到7点到8点了，希望到时大家记得早一点打开收音机。那卡加利的听众，你们那边的播出时间也是没变的。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明天见，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周日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 G 组赛事由新西兰对埃及，在比赛进行期间进球后，有球迷在看台上燃放红色烟雾弹。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就指，有五名涉事球迷在当时被保安要求离场，不过警方没有拘捕他们，也没有发生任何袭击事件，强调是主办方人员决定要涉事球迷离场。 Adam Donaldson 表示，燃放颜色烟雾弹在世界各地球赛很常见，但在 BC 体育馆 BC Place 就不被允许，所以明天赛事的球迷要注意。 Adam Donaldson 指，反而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当日警方就进行了10起拘捕行动，其中8起与扰乱治安有关，涉及打斗和醉酒，只有一起是一对醉酒的情侣闹事，相关女子因为袭击男友而被捕。 BC 体育馆至今已经进行了3场世界杯赛事，剩下4场，首先是明天周三中午12点的重头戏，加拿大国家队在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迎战瑞士，目前两队都是1胜1平得4分，加拿大因为较多入球而排在榜首，如果明天与瑞士打平，就可以首次以小组榜首晋级淘汰赛32强，届时就会在7月2号继续留在 BC 体育馆进行32强淘汰赛，如果再次成功晋级，就可以在7月7号同一个场地进行16强赛事。 Adam Donaldson 提醒明天观赛的球迷，特别是那些来自 BC 省以外甚至其他国家的球迷， BC 省在公共地方喝酒属于违法，他举例，如果在官府街拿着啤酒喝，有机会被罚款230元。另外他也提醒民众要遵守在场义工和保安的指示，有秩序的入场观赛。与过往3场比赛一样，明天观赛的球迷只可以乘坐架空列车从世博县民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而体育馆华埠站以及加拿大县耶鲁镇 Roundhouse 站也同样无法到达球场。球迷从民街科学世界站出闸后，可以沿着 False Creek 岸边道路以及公园前往球场。列支文皇家骑警上月20号在 McMath 中学举行模拟车祸演练和路边检查，让学生在场观看，工作人员切割损毁车辆，模拟拯救伤者，并向学生讲解一次错误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骑警发布相关影片，发言人 Roy Wong 指，是要令学生亲眼看到车祸发生后果有多严重。
2: By witnessing this firsthand,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how a single choice impacts not just them, but also their friends and others in

0: our community.
1: 机警引用 ICBC 统计，指每年平均有65人死于警方记录的醉驾事故，而死亡人数在6月至10月期间呈上升趋势。整个 BC 省约五分之一的致命车祸涉及酒精或毒品影响。机警交通部长 Stephen Lodge 强调，酒精呼气测试是最有效的做法。如果你喝酒或服用任何药物，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不要开车，指定一名司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预约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等。他再次呼吁司机切勿酒后或药后驾驶。省内消息方面，省府今天宣布，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将会在6月27号至7月3号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次是尹大卫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也是 BC 省省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中国行。尹大卫此行将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与当地政商界领袖会面。省府表示，省长此行旨在加强与中国这个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商业联系，并探索新机遇，为本省林木业、能源、旅游和农业提供高薪就业机会。尹大卫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不合理的关税和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正损害 BC 省的企业和家庭利益，因此省府希望优先发展与多个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关系，以支持本省就业并保护民众。省府表示，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也是本省农产品食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 BC 省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双方在永续林木管理、木造建筑创新和洁净能源等很多领域持续合作。 BC 省和广东省也是超过30年的姐妹省份伙伴关系。省府也强调，正致力加强与中国的旅游业联系，促进两地航空交通联通，开发新的旅游线路和体验，欢迎更多中国游客到本省旅游。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今年10月举行，有倡导组织呼吁各界关注部分城市在建筑复利加入零碳建筑法规对市民业主和商户的影响。成立于2024年的 BC 负担得起与可靠能源联盟 BCCADE 呼吁市民促请各候选人就相关议题明确表态。该组织敦促列治文与本拿比市府暂缓加速推行零碳建筑法规。总监 Bill Tellerman 提到，温室议会已经在今年5月取消室内的天然气禁令。他强调，过早而且强制性的实施单一全电气化政策将大幅推高居民生活成本，在冬季严寒的时候危及电力网络的稳定性，并对本地华裔餐饮和中小企业造成沉重打击。呼吁市政府保留天然气及可再生天然气 RNG 的供应，以确保能源多元化与安全性。零碳建筑法规是在2023年5月1号首次推出，作为对省内建筑规范的修订。省府预期到2030年新建建筑必须实现零碳排放，而且要逐步淘汰天然气。 BC 省律政厅表示，遥距聆讯已扩展到全省，该系统由 BC 法院服务处管理，包括提供和维护相关事项设备。在新安排下，被告可以在警署或惩教中心通过事项出庭，而法官、律师和法院职员则可以在不同地点参与聆讯。省府表示，遥距聆讯有助减少押解在囚人士所需的警力和成本，让法官、律师和法院人员可以跨地区处理案件，同时可以减少小型社区法院因为交通安排造成的延误，以及改善偏远和北部地区获得及时司法服务的机会。省府表示，新措施是司法现代化的一部分，配合其他电子司法服务，包括 BC 最高法院民事及家庭案件的遥距选项，以及虚拟柜台服务，以提升法院系统应对案件增加以及新法律要求的能力。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遥距聆讯正改变法院运作方式，让法官、律师及法院工作人员可以在同一天参与不同地区的聆讯，减少延误并更有效运用司法资源。
2: 国际新闻。
1: 美国在22号决定放宽持续几十年的制裁措施，允许伊朗以美元买卖原油为期两个月，以换取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入境检查与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方面的承诺。
0: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允许伊朗在买卖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时可以用美元结算，有效期到8月21号。同时，伊朗石油也可以在必要时进口美国，以完成销售、交付或卸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根据美伊在瑞士的谈判，伊朗承诺确保霍姆兹海峡自由且开放的通行，并且也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人员进入伊朗。

0: 检查，而由于伊朗让步了，因此美国财政部也决定颁发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以美元交易伊朗生产的石油。自从伊朗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华府对德黑兰寄出极为严厉的制裁，这些限制曾迫使德黑兰依赖几艘由老旧油轮组成的影子网路，偷偷出口原油以赚取外汇。不过现在美国准许伊朗以美元公开买卖原油，代表伊朗可以合法且自由地销售石油，堪称是数十年来最大的突破。记者叶博一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48票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发动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川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动武下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关决议早前已获众议院通过，这次是参议院经过10次后首次通过有关决议。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投赞成票，但有一名民主党议员反对，另有2名共和党议员弃权。由于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很大程度只有象征意义。另外，总统川普昨天签署与量子电脑有关的两项行政命令。中广记者报道。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直与中国大陆争夺量子电脑技术的实力，谁能先打造出量子电脑，谁就有可能重新定义资讯科学和网络安全。据了解，美国目前包括 IBM、 微软及 Google 等科技企业都投入大量资源研究开发量子电脑，希望能够在2029年之前打造出全球首部大规模容错量子电脑。不过川普则希望这项目标在2028年就能够达成。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茨欧斯表示，川普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与民间共同开发量子电脑，相信在双方通力合作下，打造量子电脑的目标可以提早在2028年实现。量子电脑是利用量子物理定律处理资讯，它解决部分复杂问题的速度远快于当今的超级电脑。不过量子电脑技术也可能破解现行保护电脑的加密系统，引发外界对骇客攻击的担忧。因此川普再加签另外一项行政命令，也就是抵抗强大量子电脑破解的加密技术。克拉茨欧斯表示，这项命令将加速转换进程，以防范量子电脑引发的网络攻击，目标是在2030年或2031年之前将政府重要的资讯系统转换为采用后量子密码学的加密机制。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全球 AI 热潮使南韩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员工因为分红奖金丰厚，已经与医生、律师及其他传统精英职业人士齐名，成为当地最抢手的相亲对象。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南韩一个知名婚恋交友网站的执行长表示，过去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员工在婚恋市场中被归类为 B 加或 A 级的相亲对象，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接近 A 加了。在南韩，传统上的 A 加婚恋候选人包括医师、律师等高收入专业人士，或是家境极为优渥者。而南韩历史最悠久的婚友社善偶婚友社的顾问李成美说，虽然目前南韩女性在婚友社择偶时还是比较偏好医师、牙医与律师等传统行业，不过他们最近试着向女性客户介绍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员工时，女性客户们也表达出高度的兴趣。半导体大热不仅改变了南韩的婚恋市场，也改变了年轻人的求职选择。不少求职顾问指出，有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将三星与 SK 海力士列为目标，甚至已经有补习班专门开课协助求职者备战这两大晶片巨头的面试。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路德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天，当地最少40人游泳消暑的时候遇溺丧生，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提早关闭。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记录高了 0.4 度。法国全国8000所学校受高温天气影响，其中1800所学校当地星期二停课，其余部分学校则安排学生提早放学。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警报会持续，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就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了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还预计气温仍会进一步上升。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家商务部表示，

0: 费及换金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0000亿元人民币，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1.4万元补贴。政策也帮助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绿色智能汽车。政策实施以来，内地乘用、中国乘用车零售中超过40%车辆享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也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去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53.9%， 比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 18.2 个百分点。今年渗透率进一步提升，4月及5月都超过 60%， 创历史新高。同时，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初步测算可减少最少2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阿里巴巴向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就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提出诉讼，要求将公司踢出名单。阿里巴巴在诉讼书中指，美方的决定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强调公司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成员都与军方没有任何关联，产品及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情报领域，批评五角大楼的做法武断以及反复无常，已对公司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阿里巴巴指，对很多美国企业而言，阿里巴巴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公司标签为中国军工企业，等于将其视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机。有关指定直接损害公司声誉，为公司与美国所有关系蒙上阴影。阿里巴巴又指，自二月以来与五角大楼进行沟通，提供了详细证据证明并非解放军的支持者，回答了相关问题及提交书面答复，但五角大楼从未回复。美国国防部本月初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公司，加入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等。百度与比亚迪等都强烈反对美方做法，表明会采取一切行政及法律手段，要求美方将公司从名单移除。
1: 台湾新闻。
0: 台湾陆委会针对南投县农会在内的五个农业团体，在未经许可下赴中国出席海峡论坛并签订 MOU， 要求农业部进一步查处。中广记者报道。
2: 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3: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2: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高雄荣总医疗团队采用从日本学习来的超选择逆行动脉化疗同步放射治疗，使一名口腔癌患者避免挖除大范围骨骼的手术。中广记者报道。
4: 43岁钟先生说，他的烟瘾很重，偶尔也会喝酒嚼槟榔。去年突然发现牙龈发炎，到一般牙科诊所就医，抗生素的剂量不断加重，却不见好转，于是转到高雄荣总，医师一检查就直接宣判他是口腔癌末期。

0: 及肿瘤已经有7×6公分，还往内向上逼近颅底边缘。高荣口腔颚面外科主治医师李志芳说，传统手术要切除脸部大范围骨骼和软组织，以钟先生肿瘤的大小差不多要切掉半张脸。碰巧口腔颚面外科副教授牙医师陈俊峰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学习到尖端微创技术的超选择逆行动脉化疗同步放射治疗，重点是不用把脸挖掉。
1: 正常口腔癌传统的化学药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给的途径不一样，直接这个化疗的导管就从这边进入到肿瘤的前端，从肿瘤的上游，就是直接这个药物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这些肿瘤，所以它可以有更好的浓度啦，这个药物的浓度跟效果。
0: 经过6个星期每星期5天的治疗，钟先生恢复良好。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多云，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6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5: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肉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头。

0: 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 音乐国道。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非常之要出，非常之嚟到 Vancouver 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时间咧仲有一分钟到咗早上咧嘅7点钟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午温。今日有好嘅天气啊，大家咧落到去小心担担，趁下热闹，或者入去 BC 体育馆打波咧，哇！今日嘅天气相当唔错。咁啊，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咁啊，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今日明显咧系凉快过寻日。寻日咧中午嘅气温甚至一度去到 30度嘅，咁而晚间最低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只有20%，出边吹紧9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 Calgary 系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11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现在由刘志坚报道新闻。省内陆人口最多嘅城市吉隆坡即将迎嚟首批纯电动巴士投入营运。BC Transit 话，预计呢啲新巴士会喺未来几星期内喺吉隆坡投入使用。 未来几个月合共会交付22架。BC Transit 话，新嘅巴士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架运油车嘅柴油。目前，吉隆坡正兴建32个充电站，以支援呢啲车辆嘅充电。新嘅车队系未来2年预计交付俾 BC Transit 8个地点125架电动巴士其中一部分。 其他嘅電動巴士引入嘅地方包括 Kamloops、 Nanaimo、 Nelson、 大維多利亞以及威士拿。總理卡尼今日會再次前嚟溫哥華觀看加拿大隊同瑞士隊最後一場世界盃小組賽。陳正儀報導。
3: 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加拿大队将会喺温哥华嘅 BC Place 球场对阵瑞士。开赛时间系当地嘅中午12点，亦即系东岸时间下午3点。预期本国球迷组织嘅 Voyagers 今朝早会喺温哥华嘅 Quebec Street 及 Central Street 交界集合，发起游行前往球场。球迷并将会挥动几千面8号旗帜，向喺上场对卡塔尔赛事中。 腿部骨折受伤嘅中场球员伊斯马干尼致敬，而总理卡尼继上星期现场观看对卡塔尔嘅赛事之后，今日亦都预期会到场观战。球队阵容方面，主教练马殊表示，早前因为腿筋受伤缺阵头两场赛事嘅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今日有望上阵。加拿大队上星期大胜同组嘅卡塔尔之后。 目前与瑞士同得4分，基本上已经确保晋级资格。加拿大队今场只需要胜出或者和波，就好大机会能够锁定分组首名席位，并可以喺7月2号重返温哥华角逐32强淘汰赛。与此同时 ，B 无满地可银行嘅经济分析师话，如果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并留喺温哥华作赛。 每场赛事将可以为当地酒吧同餐饮业带嚟大约7000万元嘅经济进账。满银并且预测，整项世界杯赛事预料可以为加拿大带嚟15亿至65亿元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 消防处分区指挥官作证时话，火灾合共发现12条火龙。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

0: 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黄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里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嚟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系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棚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棚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棚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是接近易燃。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3: 股市行情，
4: 6月24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412.18，升75.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8.2跌5毫，新世界发展6.8跌1毫，中电74.35升9.5毫，新鸿基地产113.7升2蚊。恒地25.32升2.2，电能实业58.2升7毫，中移动78.05先跌2.5毫，电信盈科5.43升5仙，长和67.75升7.5。
5: 新商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明天是星期三早上7:07，温哥华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大间中午稳，今天的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的机会今天是有30%，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落雨机会只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1，明天 First 星期四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7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会是默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星期五的落雨机会很高，有90%。现时外面吹紧9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88%。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早晨，喺 Lowhee 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Golden Years Way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咁啊，现场车龙龙尾直逼去到207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一号公路先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由 Key Point 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暂时咧OK 畅顺嘅。咁但系 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就由敲齐车多。睇埋 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咧，向住隧道推进。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到去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2: 好声，好听，
3: 九六一。

0: 인원과와 허브큰
1: 今日早晨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温哥华时间早上是七点十分，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会温哥华。今日是万众期待，我们全城都是会支持我们加拿大队，今日中午十二点钟就是对瑞士啦。阵晏些少，我想呢即是九点零十点钟已经会有很多人聚集在闪光餐摊啦，特别是入场去BC 体育馆的朋友啦，要提早两个钟头嘛。听讲会有一个的游行队伍，好像上个礼拜一样，会呢就是在这一个 Science World 附近一带一路呢浩浩荡荡咁呢是步行入到去这一个 BC 体育馆的。当然啦，买唔到飞的朋友，哇啲飞好贵啊，炒得好贵啊，咁都可以呢喺唔同嘅地区啦，好似 Granville 街嘅系步行区啦，或者 Granville Island 啦，甚至呢系我哋列治文呢方面嘅 Oval 体育馆啦，喺喜盛嘅呢一个 Fans Festival一个嘅嘉年华等等嘅地方呢都有呢系呢一个现场嘅赛事呢系直播嘅。我相信今日中午嘅时候呢，无论系餐厅或者系酒楼呢有大电视嘅话呢，都会播呢一场嘅赛事。我哋继续呢系支持我哋加拿大队 ,Go Canada Go!

0: 謝在這裡，也多謝我們加拿大隊上個禮拜對卡塔爾的那場的賽事真的非常非常之精彩，看到大家都是非常之入神的，也希望今天下午這一場是繼續是發揮他們的本色，可以為我們加拿大增光，那就是最好了。 Go Canada Go！
1: 竹言
0: 击醒梦中人，有一种错误的爱，表面上是讲爱对方，事实上并不如是，是要对方来到爱我。
1: 竹言击醒梦中人，
0: 今日已经是星期三啦，这个星期呢我过得好快，来到呢是中间点啦。当然啦，嚟緊呢一个嘅周末啦，是除咗有呢个世界杯嘅各场赛事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嘅节目呢为大家呢是送上嘅。咁所以一阵呢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呢，会同大家呢率先介绍下嚟緊呢个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呢。

彭羚歌曲我有我天地。昨日嘅天气非常之热啦，有一段嘅时间咧喺中午去到咧系差唔多30度嘅气温嘅。昨日咧我都要咧，你喺屋企里边都唔想咧系出街啦。不过最紧要呢一两日咧天气炎热嘅时候咧，大家户外活动特别。今日出去咧睇波嘅话咧，要饮多啲水，搽翻啲太阳油咧，系最紧要嘅。好啦，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22啦。咁啊，头先同大家讲过啦，一阵咧7:00新闻之后咧，就同大家介绍周末好节目啦。但其实有一个新嘅景点，亦都系推荐俾大家噃。下个礼拜三就系我哋国庆日7月1日啦。我哋温哥华市政府咧就宣布呢一个史丹利公园 Stanley Park 咧，将会喺加拿大国庆日嗰日开始推出全新嘅临时18栋嘅迷你高尔夫球场啊，预计营运去到今年嘅秋季。新嘅球场就喺史丹利公园啦，旧嘅火车站嘅地方啦。球场嘅前半部系由9个适合咧初学者嘅球洞组成，后半部咧就设有另外9个更加挑战性嘅奇幻这个嘅球洞噶。开放嘅时间咧，星期日1、2、3咧就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星期4、5、6咧早上10点去到咧系晚上11点嘅。咁啊，票价嗰方面咧，9个洞嘅票价16至18蚊加税啦，18个洞咧23至25蚊加税，仲有咧系呢个家庭嘅套票都可以咧系买得到嘅。为 Stanley Park 嘅 Mini Golf Experience 喺 Stanley 公园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三开始，国庆日开始就有。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队今日会在温哥华迎战瑞士队，争夺 B 组榜首位置。大部分目光会聚焦在队长阿方苏 ·David 身上，他有望在腿筋伤愈后首次亮相今届世界杯。David 预计不会以正选球员上阵，但是可能会替补出场，协助加拿大队力争小组第一。目前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同得4分，加拿大队以正胜球优势暂居小组第一。加拿大如果在今战取胜或打和，会继续领先 B 组，以及在7月2日重返 BC 体育馆参加32强淘汰赛。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有望为温哥华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满地可银行经济部的最新分析估计，加拿大队在温哥华每多打一场，就能为当地带来大约7000万的消费，主要包括酒吧、餐厅以及搬菜派对等的消费。满银话，预料今届世界杯赛事会为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大约15亿至65亿。如果加拿大队在淘汰赛阶段更进一步，上述经济效益亦会相应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亦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华盛顿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在向美国农民购买粟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他说，这场战争对伊朗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是亦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人民的韧性和意志能够粉碎侵略者一切图谋。新闻报道完毕。
3: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一点，没问题的。还有我揸得慢一就得了，不会出事的。
4: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

0: 是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1: 晨光天气，
2: 杨敏玲靓 Kevin， 星期三早上7:33，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咧而家录摄氏20度，湿度系78%。今日咧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机会有30%。晚间主要天晴，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只得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7%。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仲高，有93%。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发生了交通意外的位置包括 Low Hill 公路西行方向夹住 Golden Years Way， 还有这一宗就是17号公路 South Fraser Parameter 路西行方向未到 Alex Fraser 桥之前的。我们说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当你经过 Anasus Island 是缓慢一点的。至于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现在是由杏仁天桥行车缓慢的。Superson Way 都由 6th Avenue 是车多。看看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在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行就差不多塞到高架场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前再出现。
5: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高级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啊，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6: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5: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演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早晨，早晨，啱啱睇到咧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嘅报道啦，最新嘅2026至2027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之中咧，我哋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咧位列全球第20位啊，成为唯一打入咧全球20强嘅加拿大学院，喺加拿大嘅大学排名咧系排第一位嘅。呢次排名咧，总共咧系评估咗105个国家2438间大学，以全球嘅研究声誉啦、学术发表同埋引用嘅次数啦、国际合作等嘅指标作为咧系标准，亦都参考学术界人士嘅声誉调查。多伦多大学凭住佢嘅论文同埋书籍发表量啦，同埋研究引用嘅次数咧，喺呢个排名里边咧系跻身前10名嘅，亦都带动咧整体嘅排名嚟到提升。而我哋 BC 大学 UBC 以书籍出版量和全球同地区研究的声誉得分最高，位列全球第42，是加拿大排名榜第二位的。而 McGill University 排第3位， McMaster University 排第4位， University of Alberta 就排第5位，蒙特利尔大学排第6， Waterloo 大学排第7， University of Calgary 卡加里排第8，而University of Ottawa 排第9， Western University 排第10。至于我们Victoria 的 University of Victoria 排第13， Simon Fraser 大学排第14，而这个 Calton University

University 咧排第20嘅。至於全球前20大嘅大學排名咧，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都係美國嘅。咁啊，哈佛大學第一位啦，麻省理工學院第二位，史丹福大學排第三位，第四位英國嘅牛津，第五位英國嘅劍橋，中國嘅清華大學係排第六位嘅。至於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咧，就是、排第七。至於排第八嘅咧就係耶魯大學，第九位係倫敦大學學院，排第十位嘅咧就係哥倫比亞大學嘅。咁啊，至於咧中國北京大學咧都喺呢個排行榜裏邊咧係排行第17位。

呢一首咧系世界杯嘅主题曲，系2014年啊 Ricky Martin 同群星合唱嘅《生命之歌》。将节目上咧星期三嘅早上7:41噶，冇错。当然咧，就中午12点咧有瑞士对加拿大啦。咁啊，当然咧，我哋咧希望我哋加拿大队胜出啦。就算胜出或者打和，都应该咧系如无意外会进入咧呢个32强嘅。咁当然咧，如果胜出嘅话咧，下个礼拜咧再次翻嚟咧，我哋体育馆咧嚟到打咧系32强嘅话咧。仲系更加开心啦！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吓系比赛永远都系有输赢嘅。咁啊，无论咧今日啊晏昼打完波之后，相信好多我哋加拿大嘅球迷咧都会涌去唔同嘅地方嚟到咧，系当然系希望庆祝啦。咁啊，就算打和啊咩嘅结果都好啦，最紧要系友谊第一啊嘛！吓，发挥我哋咧，我哋温哥华嘅朋友嗰种咧系朋友嘅精神咧，大家开开心心嚟到咧系迎接今日晏昼呢一场嘅赛事啦。

谭咏麟嘅歌曲《朋友》，无论今日中午呢一场加拿大对瑞士嘅赛事咧，结果系点样都好啦，我哋大家都应该发挥我哋温哥华嘅礼貌同亲切嘅形象，系去到面对。最紧要今日就系开开心心啊玩一日嘅。当然咧，如果大家真系好想感受下呢一个世界杯嘅刺激嘅话咧，不妨喺赛事完结之前，即系两点钟之后咧，可以去到小松丹丹嘅 Granville 街啊，或者系希盛嘅呢一个 Festival。區嗰度呢嚟到呢趁下熱鬧，不過怕人多就千祈唔好落去呢市中心攤攤啦。咁除咗打波仲有好多嘅節目嘅，嚟緊呢個週末呢喺呢一個北溫嗰方面呢就有無車日 Car Free Day in North Vancouver 啦。喺星期六中午12點到呢係晚上7點鐘喺 Lower Lonsdale Waterfront District 嗰度呢舉行嘅。到時有多個舞台呢，有本地嘅藝術家帶嚟呢現場嘅音樂表演啦，仲有呢係釀酒區啦，啤酒花園啦，當地嘅商販。

同埋手工艺品嘅市场啊、街头游戏等等嘅，会喺呢个星期六咧中午12点至到晚上7点喺北温举行。另外第三届嘅加拿大文化节 Canadian Cultural Festival 咧，亦都喺星期六咧喺 Burnaby 嘅日本文化中心举行，早上11点到咧系晏昼6点，主舞台咧有现场嘅音乐啊、舞蹈啊、文化嘅展示啦，来自世界唔同嘅各地嘅民族咧，佢哋都有咧呢一个舞台嘅表演带俾大家，亦都有全球嘅美食啊同埋手工艺品嘅市场，有超过55家嘅食品同埋手工艺品咧系供应商咧到时会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嘅，系免费入场，

0: 香港电台 DJ 合唱的歌曲《和平穿梭机》。另外在这个星期星期日6月28号有一年一度的 Great Day on Broadway 第52届的希腊日，在 West Broadway 呢由麦当劳去到 Blenheim 都成为步行区啦，到时有希腊的美食、现场的音乐、传统的舞蹈表演，还有适合你和家人的互动的是活动。另外还有各种的希腊产品和是工匠的工艺品咧，亦都会咧，到时可以俾大家咧系买得到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咧，www.greekday.com， 将会呢个星期星期日6月28号早上11点一路去到晚上9点，喺 West Broadway 由麦当劳街去到 Blenheim 就有呢一个 Great Day on Broadway 啦。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宗咧，喺17号公路嘅交通意外嘅，讲紧咧就系西行方向未到 Alex Fraser 桥之前吓，而 Alex Fraser 桥本身北行方向91号公路咧保持畅顺嘅。睇睇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先啦，而家由 Bridgeport 咧系繁忙嘅，屋桥咧暂时 OK， 咁而 Avalanche Rusty Cove 咧就喺科技学院附近咧，大家需要行翻慢啲嘅。咁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由 Brunette 系需要减速嘅，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ary 桥推进嘅话咧，嗰头差唔多塞对 Wellington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实时。

0: 陆新加坡站的演出，三个人呢表示呢今次邓丽君40周年巡唱的海外首站的地方呢就是揀在新加坡，皆因他的恩师梅艳芳呢当年首次带领他们呢出埠演出就是落脚呢是当地啦，因此呢意义重大。更加令人惊喜的就是有台下的歌迷呢表示当年曾经入场欣赏梅艳芳演唱会，亲历草蜢是1986年是首次登台的。蔡一智在台上就表示啊，他们草蜢世界巡回的第一站要选新加坡，因为这里对他们三个很有渊源，他们第一次跟Major出埠就是来到这里新加坡了。讲完之后全场欢呼，蔡一智随即还问及哪个1986年有来看梅艳芳演唱会呢，台下竟然有歌迷举手，令到草蜢都是惊喜到不得了的。苏志伟亦都感谢咧观众嘅支持啦，好多谢大家知道咧佢哋离开演唱会第一时间买飞，好早就爆满晒啦，多谢大家嘅支持，为佢哋嘅世界巡回咧打咗一支嘅系第一支强心针。演出结束之后咧，乐队虽然已经系退场啦，但系观众席嘅灯光亮起之后，全场仍都系唔愿意离开，齐声咧系高呼安歌。早晚再次咧翻到舞台啦，蔡一智就试言话：啊，你哋仲唔走啊？歌真系唱晒噶咯噃！蔡一杰咧仲打趣话 ：band 都走晒咯噃！蔡一智咧随后就话：我哋下一站去马来西亚，你哋挂住我哋嘅话咧，之后三个人咧就系再献唱暂停开始过，并且向全场嘅粉丝咧系挥手道别嘅。马国明、周家乐、刘永全、朱敏瀚、郭柏言同钟由美咧，今日出席无线剧集《非常嘅志异》嘅户外宣传活动。刘永全就以机师嘅造型现身，其他演员就打扮成为空中服务员嘅，吸引咗大批粉丝围观。一班人分组玩游戏嘅期间，周家乐同阿刘永全咧咬住同一条长条嘅软糖两边啦。其后朱敏瀚再同阿刘永全一齐食软糖嘅时候，周家乐即刻攞出咧剪刀阻止两个人亲近。而轮到周家乐同阿朱敏瀚咧分享软糖嘅时候咧，两人几乎咧嘴对嘴。至于已经结咗婚嘅马国明咧，就推咗食糖嘅游戏啦，自荐咧系苏基露两手咁话，原来系企喺大只佬嘅人形纸板后咧，系扮件石啫。刘永全咧讲及到咧，黄网民咧选为最想娶嘅女艺人嘅时候，就话多谢大家喜欢佢，亦都多谢监制咧将佢拍得咧咁漂亮。起初冇谂过咧会有咁多镜头咧拍到佢双腿嘅。而朱敏瀚就因为剧里边咧饰演咧系帅气嘅机师啦，被网民封为酷魔 2.0 啊！佢直言就话唔敢当呢、这个称号，应该俾曾经演绎过酷魔嘅张震朗，自己希望咧创出新嘅路向。至于被赞外貌同阿吴伟豪相比咧，佢就话咧吴伟豪较为英俊啦，期待日后咧真正合作嘅。郭柏言咧就笑言话朱敏瀚同阿吴伟豪嘅颜值咧难分高下，难以选择。他就期待拍摄《非常日志三》，欢迎和吴伟豪继续组情侣档，和吴伟豪、朱敏瀚在剧里面发展三角恋亦都没问题地说。SNO 卢汉霆下个月7号迎来31岁生日，一班他的粉丝神徒今年继续策划连串的应援活动，当中神徒将会在7号当日连续第二年进驻尖沙咀星光大道，开始期间限定的生日应援站。今年的期间限定星光大道生日应援站将会以 SNO 的舞台造型为主题，配合应援粉红色作整体的布置，店外更加特设是专属星光大道，结合他音乐的作品亲自填写的英文 rap 的歌词和各个重要的舞台，给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进一步了解他的光芒。这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咧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24日星期三，农历咧系5月初10己巳日，今日一个善法平日，同时系太阴日。吉神方面咧有四相黄日玉雨，系适宜咧祭祀竹提，保行失月。今日系冲珠嘅，忌远行除福。空神方面咧有油镬血支，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理卡尼今日会再次前嚟温哥华观看加拿大队和瑞士队最后一场世界杯小组赛。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给商船通过，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说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在本地新闻方面，总理卡尼今日会再次前来温哥华观看加拿大队和瑞士队最后一场世界杯分组赛，赛事中午12点展开，球迷会在上午10点在乔伯甲 Central 的十字路口聚集，游行前去 BC 体育馆。温哥华球迷组织说他们会在游行期间挥舞几千个数目字8的标语，向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han 致意，他上星期四在6-0击败卡塔尔的赛事中腿部骨折。今日的大部分目光会聚焦在队长阿方苏 Davis 身上，他有望在腿筋伤愈后首次亮相今届世界杯。 Davis 预计不会以正选球员身份上阵，但是可能会以后备身份替补协助加拿大队力争小组第一。目前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同得四分，加拿大队以净胜球优势暂居小组第一。加拿大如果今日取胜或者打和，会继续领先 B 组，以及在7月2号重返 BC 体育馆参加32强淘汰赛。今日其他赛事方面，C 组苏格兰对巴西以及摩洛哥对海地， A 组捷克对墨西哥以及南非对南韩。目前仍有多个淘汰赛名额未确定，苏格兰等球队力争晋级，而波斯尼亚、卡塔尔、南非和海地就要视乎其他球队的比赛结果才能够保留晋级的希望。墨西哥锁定 A 组榜首，老将守门员奥乔亚有望迎来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有望为加拿大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满条银行经济部的最新分析估计，加拿大队在温哥华每打多一场就能够为当地带来大约7000万的消费，主要包括在酒吧、餐厅以及观赛派对等的消费。满银话，预料今届世界杯赛事会为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大约15亿至65亿。如果加拿大队在淘汰赛阶段更进一步，上述经济效益会相应进一步扩大。Thompson-Nicola 地区及 Lytton 村已经解除由于区内南部山火而发出的所有疏散警示及疏散令，大约230间屋的警告已经解除。较早时由于山火风险而封闭的1号公路路段亦已经重新开放。 BC 山火服务处今日将 Saw Creek 山火的级别下调至已受控制，意味预计火势不会超出目前的范围。山火火场面积大约7平方里，山火在上星期五发生，而五年前六月的灾难性山火焚毁 Lytton 村大部分地区以及造成两人死亡。玉空地区山火管理部门说，上周末的闪电引发区内发生连串新的山火，而及早发现减轻山火造成的影响。发言人说，玉空地区在上周末合共发生21宗新的山火，几乎全部由闪电引起。据报当中15宗在 Dawson 地区发生，附近小镇的居民可能会看到距离小镇30公里的山火的烟雾。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0公顷，大部分山火已受到控制。玉空地区政府说，今个星期的降雨预料应该会进一步抑制火势。温哥华警方说，昨日在东十街甲 Commercial Drive 附近合共接获7宗滥药事件的报告，当中6人 接受紧急过量用药治疗，一人送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促请毒品使用者使用受监管的注射中心，以确保自身安全，或者随身携带纳洛酮，以备过量用药时紧急使用。省内陆人口最多的 Kelowna 即将迎来首批纯电动巴士投入营运。BC Transit 话，预计新巴士未来几个星期内在 Kelowna 投入使用，未来几个月会交付合共22架。BC Transit 话，新的巴士每年可以节省大约一车的柴油。目前市内正兴建32个充电站，以支援呢批车辆的充电。新的车队在未来两年预计交付给 BC Transit 8个站，125架电动巴士其中一部分。其他的地点包括 Kamloops、 Nanaimo、 Nelson、 大维多利亚以及威士拿。联邦政府会公布两个国家利益项目。蔡慧娴报道。
0: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新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纳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是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日在皇都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详情。
2: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给商船通过，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 ，Supercard 特价26.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俾商船通过，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梁嘉琪报道。
5: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晏昼至到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日。至于60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6: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5: 特朗普说，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斡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的导弹系统并不包括在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不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7: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5: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

0: 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
1: 国际原子能机构话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郑浩景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说，两名日本人上月在中国大连被捕。许敬轩报道。
3: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拉了两个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署分区指挥官说，宏福苑共有12条火龙。
4: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一点，没问题的，还有我揸得慢一点就得了，不会出事的。
5: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说，共发现12条火龙。卢子清报道。
6: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宏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 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

0: 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左舷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
1: 全港校长可以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郑浩景报道。
2: 根据政府三层应急机制，全港校长可透过第三层机制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评估和治疗。本学年截至三月底共有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一分流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个案，较上个学年增加4%，四成八为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个案。教育局表示，由2023至2025年共有9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其中去年占31宗，较前年多3宗，大约90%自杀个案是中学生，大约10%是小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学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门、跨专业和跨界别协作模式为学校提供支援。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国和世界联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郑浩景报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且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的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指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愿意是与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758.98，跌168.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885.81，升218.97。纳斯达克指数25,668.03，升80.98。S&P 500指数7,398.27，升32.81。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412.18，升75.9。纽约期油每桶70.17美元，跌3.0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43.9美元，跌105.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56。对人民币4.77，对港元5.5，对台币2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

0: 高系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8%。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鳕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在17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Alex Fraser 桥之前咧，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咁而现象咧仍然有一啲嘅延误嘅。咁啊 ，Alex Fraser 桥本身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就由行人天桥啊行车缓慢 ，Sewersway 咧差唔多塞到 Mavenue 嘅。咁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向仍然需要喺17号 A 公路附近咧行翻慢啲嘅。南行方向咧而家就塞到去高球场啦。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1.94。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6: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虽然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但报道话仍然有中国球迷选择抛开政治因素，为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表现喝彩。法新社报道，在上海一间座无虚席的运动酒吧入面，一班中国球迷见到日本队以4-0击败特尼斯之后，纷纷喝彩狂欢。虽然中日历史积怨悠久，加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但仍然有中国球迷支持日本队。由上海的日本球迷会组织者向法新社表示，对于他们90后一代来讲，大多数人都是在大量日本动漫陪伴下长大，当中就包括足球小将。更加重要的是，因为大家同属亚洲，如今日本代表住亚洲足球的荣耀和骄傲。球迷会负责人又说，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好像他们这类人更加有必要站出来。他们最终的理想是帮助两国搭建一座友谊之桥。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喇喎。
8: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7: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10: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9: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0: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9: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0: 今日就致电1800625。

0: 7747 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话，警方正系调查满地可枪击案，系咪以色情网站 Pornhub 为目标？据一名国安消息人士透露，满地可警方正系调查 Pornhub 嘅营运者系咪星期一枪击案嘅目标。该宗枪击案导致一名警员同一名旁观者死亡。案发嘅时候，警员同一名身穿战术装备、手持步枪嘅疑犯喺一栋建筑物前发生枪战。该栋建筑物内就有成人内容分销商艾卢嘅办公室。艾卢经营住 Pornhub 网站。国安消息人士话，网络上流传嘅一份宣言同警方认定嘅枪手有关嘅宣言系同一份。呢一份篇幅好长嘅文件涵盖一系列嘅不满情绪，包括对色情产业嘅怨恨。有知情人士话，喺案发嘅时候，相关建筑物内一个破损嘅窗户正正位于艾卢公司嘅办公室。消息指该公司冇员工受伤，目前员工已经唔喺相关办公室办公。该公司就喺声明入面对枪击案嘅罹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佢哋拒绝就系咪成为攻击目标发表评论。枪手嘅宣言系喺寻日喺网络上首次发布，当中表达咗各种不满，抱怨普通男性因为喺女性面前唔成功而沉迷于观看色情片，从而至今堕落。宣言当中亦都包含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嘅内容，并煽动对警察同其他人士使用暴力。在枪战中有三个人不幸身亡，分别是68岁的旁观者、一名满地可警员和枪手本人，另外有一名女警身受重伤。国家邮报报道，华盛顿方面对渥太华在 F-35 战机采购和更广泛的国防调整方面的拖延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美国国防官员对加拿大在2022年选择洛歇马丁公司的隐形战机和购买88架美国制战机的计划表示赞赏，但政治辩论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导致目前只有30架战机签下采购合同。多年来，华府一直敦促加拿大增加国防开支并取得一些进展。总理卡尼在去年曾经大力宣传渥太华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2%目标的计划，如今美国方面就发出信号，希望加拿大在国防问题上保持紧密一致。报道说，这一种不耐烦不单只针对 F-35， 亦都是针对接住落嚟的发展。但鉴于卡尼力推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怎样使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近期在多伦多的一场峰会上说， F-35 不是美国战机，而是由一个国际联盟所建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另外他亦都暗示美国可以和加拿大在第六代战机方面进行良好合作。他说各方可能会收到邀请加入美国的某个联盟参与第六代战机的研发，不过想不想和美方合作就不是美国可以决定。而据国防部长麦坚迪表示，卡尼对 F-35 和新堡集团英斯战斗机的评估原本应该在去年夏季完成，但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主持人文峰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佢哋嘅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佢哋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康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3: 早上8:30。
4: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治文 Leste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东十 Avenue 及 Commercial Drive 附近昨日合共接获7宗滥药事件嘅报告。警方话，其中6人当场接受紧急过量用药治疗，另一人需要送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促请吸毒者使用受监管嘅注射中心，确保自身安全，或者随身携带纳洛酮以备过量用药时紧急使用。省内陆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 Kelowna 即将迎来首批纯电动巴士投入营运。BC Transit 话，预计呢批新巴士会未来几星期内在 Kelowna 投入使用，未来几个月会合共交付22架。BC Transit 话，新的巴士每年可以节省1车柴油。目前市内正在兴建32个充电站，以支援呢批车辆嘅充电。新嘅车队喺未来2年预计交俾 BC Transit 8个地点125架电动巴士其中一部分，其他地点包括 Kamloops、Nanaimo、Nelson、大维多利亚以及威士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话，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星期会继续和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他同时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和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最有效机制。另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说，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自身来保障，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和伊朗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视为战略目标。伊朗亦准备好同所有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区内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达成安全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以及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新闻报道完毕。
7: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8: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7: 嗰度唔系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8: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7: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8: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9: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

0: 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8%。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喺南温哥华嘅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夹住 Fraser 街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嘅。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仍有 Bridgeport 系缓慢啲嘅。Oak 桥咧就当你去到桥嘅北端咧，先至有延误嘅出现。咁而 Avenue 嘅 Rust Baker Way 咧，就由科技学院咧有一啲嘅延误嘅。睇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嗰头差唔多塞到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7: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殿、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enn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3: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解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的关系。
8: 我哋好多男士呢膊头顶起半边天啦，即係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所以好多呢我哋嘅男性呢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呢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有啲人呢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呢有飲酒啦，食烟啦，去赌钱啦，婚外嘅关系呢，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呢去逃避呢啲压力，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呢日积月累呢是变咗譬如你飲好多咖啡啊，飲酒啊，瞓得唔好啊，咁呢长期呢我哋会继续呢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呢，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呢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呢都会恶化㗎喎，同时呢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嘅风险㗎。
9: 我系何家燕 ,FM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时事直击，文风。
10: 早晨，早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时事直击。时间来到我早上8点39分，开始了我们这个时事评论的环节。

0: 嗱，咁今朝咧，我哋请到同大家分析时事同埋解话嘅咧，系我哋资深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啊，早晨 ，Joseph，
1: 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啊，咁啊，今朝咧多谢你同我哋解解话。咁今日咧，我哋话题咧就走匀晒全世界啦，先啊倾倾啦吓。而家系美伊谈判紧啦，咁究竟喺中国嚟讲啦，中国咧就系、是、即系已经啊，就算系特朗普嘅访问时候都话系嘅公台咧，差唔多系一定啊喺佢哋个议程里边噶啦。咁啊，究竟如果中国啊对于呢、這个吓、美国吓、美国同以色列去呢个系袭击？伊朗同埋佢哋甚至更加咧，依个乌克兰同俄罗斯呢个战争嚟讲咧，系有学习到啲咩嘢？会唔会系改变咗佢公台嘅政策咧？咁跟住咧，亦都系第二个话题咧，就系咧，而家欧洲嘅车厂咧，就俾中国大陆嘅电车厂系即系砌得好紧要啦。咁佢哋嘅而家政策啊，反转头咯，开始就中国咧同中国嘅车厂合作喺欧洲生产。咁我哋咧最近咧，新米啲加拿大咧，我哋呢个系好多外长啊，咁去到中国想谈呢个系同中国嘅汽车工业合作，咁究竟我哋加拿大同欧洲有咩唔同呢？亦都阿石长教阿 Joseph 嘅，咁跟住我咧再讲翻我哋啲加拿大本国同埋 BC 省本地嘅问题。咁好啦，事不宜迟，第一样嘢咧就系当然世界大势啦。咁大家知道而家就美伊啊，仲系即系谈判断断续续里边啦。咁但系咧系呢个系中国外长王毅咧曾经喺呢个系佢嘅个美伊协议签字之前咧。就警告嘅话咧，后继嘅谈判咧将会更加困难。咁佢嘅说话咧，意义系深长啦。咁啊，作为世界第二个经济体啊，中国咧似乎咧希望咧中东嘅呢个系冲突咧就唔会系维持落去，因为咧有当然商业上面咧我哋呢个系霍尔木兹海峡呢个仲要开嘅，即系全世界有成半嘅石油喺度出咧。咁但系咧，另外方面咧，中国咧睇到咧就系美国嘅呢个系所谓佢个军力，佢呢个系武装嘅嘢系点样调配？咁好明显咧就系亦都系咧，佢曾经喺美国咧就喺亚太区啊调咗一啲武器去中东嘅。咁究竟又可以批到中国咧？就睇到呢样嘢。咁亦都咧好多嘅专家都指出咧，佢话咧如果将来要想同美国对抗人咧，可以从伊朗上边学到好多嘢。好啦。咁啊，请阿 Joseph 啊，第一样嘢，你觉得而家美国同伊朗呢一场仗啊，即系美国挑起，当然美国同以色列挑起啊，对于中国，中国而家最大嘅军事上面嘅时候都有所谓嘅，即系统一台湾啦。对于中国呢个咁嘅概念，即系佢嘅准备啊，有冇个影响咧？
1: 我自己睇法咧就唔会，点解唔会咧？咁因为唔需要。即是中国呢一向呢都视台湾呢为一个省嚟嘅，是中国一个省份。咁上面住嘅呢是啲中国人。咁而家中国呢就着重于和平统一，因为你嘅对手是中国人，唔同系美国或者俄罗斯。俄罗斯对嘅系乌克兰人，唔系俄罗斯人。美国对嘅系伊朗人，唔系美国人。所以呢佢哋落手重打或者点样呢急功近利呢，佢哋可能用即系武力系比较合逻辑，但系对中国嚟讲嘅话咧，台湾上面住嘅中国人咧，武力去武统台湾咧，根本上咧唔系佢哋嗰个选项嚟嘅。只要咧，即系呢个台独咧唔会发生嘅话咧，任何时间出现统一咧唔系咁重要。只要咧系唔好有台独发生就得噶啦。所以在中国方面讲，我觉得你说他们有军事策略，好像现在西方社会这样一味在讲就说中国一定会打台湾，武力武统台湾，其实我觉得这个出现的情况根本是未乎其美。即是虽然这样讲，你说如果真的讲的话，如果真的要打的话，会不会在今次即是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这样斩首战略嗰啲咁嘅嘢，会唔会有影响到中国军方嘅战略咧？咁样，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话咧，即系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台独咧其实咧系一个问题，但系咧系咪武力系唯一一个解决问题咧？咁我觉得佢中国方面唔系咁嘅睇法，而系咧即系我觉得对付台独咧，除咗好似西方国家而家啲所谓武统之外咧。其实呢其他选项呢有包括乜嘢呢，就好似中国而家现行緊嘅和平统一策略啦，

0: 佢策略系咩？主要就系咩？就系、是、耐心。佢喺度咧耐心咁样等候台湾嘅民众咧选出一个有全国统一理念嘅领导人。咁而家就同呢一个选出嚟嘅领导人咧就携手合作，去商讨下点样和平统一，即系台湾同埋即系中国变翻好似以前咁样归属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领导。嗱，咁西方国家咧就认为中国而家行紧嘅和平统一策略咧，就称之为咧温水煮蛙，或者系叫做慢性绞杀。喺我嘅方面嚟睇嘅话咧，西方咁样描绘法中国而家呢个和平统一策略咧，我觉得系西方国家咧刻意继续咁样去抹黑中国喺国际嘅形象。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咁你话而家即系喺呢个中国方面嗰度佢点谂啊？咁冇嘢噶。你台湾系按时就自由选举㗎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喺自由社会自由选举入面好多好多好多例子，就係咩，当一个党執政咗有咁长嘅时间之后呢，嗰啲选民呢就会想换人㗎啦。咁佢换人嘅话呢，咁你换另外一个党啦。咁若果而家執政緊嗰个党系鼓吹独立嘅，咁再上去嗰个党就唔系鼓吹独立㗎啦。即係中国嘅政府呢系时间咧喺佢嗰方面，佢可以耐心喺度等，但系咧佢亦都唔会话咧，即系唔留意住台独嘅活动喺台湾。若果呢啲活动系过火或者点样，佢咧就会即系出手去压制啦。咁明当然系好似而家咁样派军舰去围住台湾岛做军演，暗嘅我哋唔知要做乜嘢嘢，但系咧中国咧唔会容许台湾攞独立嘅。所以呢方面嚟讲话咧，佢需唔需要真系用军事行动去大打嚟去攻占台湾咧？咁我自己觉得就即系冇乜可能。
1: 咁啊，好好分析。咁嗱，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是、依今年咧就系、是、中国嘅军领嘅高层啦，都系换血咯。咁啊，究竟嗱换咗血之后，咁啊见到美国呢一件啊，咁啊当然啦，乌克兰同俄罗斯已经系连续咗四年几啦。咁啊见到美国而家呢一次，美国系第一大国啊，个俄罗斯亦都系第二嘅军事大国咯。咁呢两个大佬，尤其是美国咁样啊，谂住咧就系希望水拉可以斩首咁。去到咧，依烏克蘭亦都係斬首，佢科技咧就流傳咧，竟然可以咧就直情咧烏克蘭呢個係首都啊！對唔住啊，依個伊朗嘅首都咧嚇啊 ，Tehran 佢本身嘅嗰啲交通嘅攝影機，佢提到咁見到咧，佢知道曬嗰啲領袖人物咧係幾時喺邊度咧，係咪都知道曬？咁見到咧係好準確咁咧，就將呢個都係斬首行動，但係。完全伊朗就今次咧，如果我哋俄國外人睇就係、是、其實伊朗是一個勝利嚟嘅，因為佢咁大國家用咁軍力去壓佢。咁你覺得中國呢個高層軍事高層換咗，所以換咗血之後，佢哋對於依、這個美國依個咁行動，同埋又講翻耐啲嘅俄羅斯，即係直接有咁大國家亞魯啦嚇，始終咧就講到咧就係仲要威脅，差唔多咧就話嚇我要核武啊咁樣嚟啊，即係都仲係攞唔到嗰個勝勢喺嗰度。咁對於而家新嘅中國依個軍事高層嚟講，佢哋會覺得係學到啲咩，同埋佢會係點樣改變佢嘅政策咧？
0: 我諗即係。而家嗰啲可以學得到嘅事件咧，譬如好似喺伊朗嗰度咁啦，其實我哋客觀去睇啊，點解美國而家打呢場仗打到變咗而家咁樣樣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話咧，佢第一就係佢自己喺伊朗入邊嗰個情報咧，嗰個精準程度咧，唔係好似即係想象中咁精準，所以變咗咧，佢話去殺嗰啲斬首行動殺嗰啲首領咁，係最重要嗰個最壓頭嗰個係殺咗。但系咧，佢个仔系伤咗冇死到。嗱，呢啲咧就系我自己睇法咧，就系天意。佢又唔死得，变咗子承父业，而咧亦都得到国内嗰啲即系有军力嗰啲人士嘅支持。咁变咗一个政权冇冧到啊！嗱，若果你话佢当时斩首行动嗰阵时候真系全部死晒嘅，咁样群龙无首，你入边咧各个唔同嘅势力咧。咁互相喺度争夺个权力㗎喇。咁呢就会乱啦。咁你乱嘅话囉，咁个国家咪冧囉，即係个政府咪冧囉。咁你即係话啲人民可以起义囉，好似特朗普初初讲咁。但只不过呢样事件冇发生到。冇发生到嘅话呢，咁样你话要真係以为话杀咗最高嗰个领导人之后呢，就可以令到嗰个政权崩溃嘅话呢，

0: 佢都好聪明，唔受氹咧就现身。佢唔现身嘅话咧，你根本上美国同以色列都唔知道呢个人匿咗去边度，所以都想话炸死佢咧，亦都炸唔到。变咗咧，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咗之后咧，油价开始上咧，而家世界嗰啲石油储存量咧已经开始越嚟越少啦，逼到特朗普咧，我又用个词叫做投降啦。嗰个唔向伊朗投降都唔得，要和谈开翻个海峡。嗱，仲有另外一样嘢咧，伊朗佢嗰方面做得好嘅咧，就系佢将佢啲无人机同埋佢啲飞弹分散喺全国各地。咁你美国同以色列系啊，你领空权霸晒噶啦，总之啊，伊朗冇得打噶，你嚟炸就俾任得你炸嘅啫咁。但系伊朗系一个好大嘅国家，地区面积比加沙比其他地方咧系细嘅。嗱，咁比其他地方系大嘅。咁你美国同以色列嘅军力强大咁啊点啫？你去炸咁啊点啫？你可以一次过炸晒咩？你炸唔到嘛？就系因为炸唔到。所以呢伊朗呢就可以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嚟到威胁而逼到美国而家要和谈。咁喺呢方面嚟讲呢你又可以学到乜嘢呢咁学到就话呢你斩首行动呢要斩得干干净净。斩得唔干净嘅话呢你就达唔到你嘅目的。
1: 咁啊，真系呢个世界咧，战事上边啊，军事上边咧，好多嘢，我记得你就叫兵不厌诈，即系大家咧都系要有啲啊，即系蛊惑嘅嘢出咁啊。伊朗咧亦都有相当多蛊惑嘅嘢出咗，即系话咧无人机咧，冇人谂得到佢去攻击其他国家，甚至就管制咗呢个油嘅出口嘅。咁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我哋早上嘅8:52，听住来，我哋跟听下会啲消息，翻嚟再请教 Joseph 咧。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4: 生活成本是感升，本拿比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的全电气化限制和上升的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时事直击文风，
1: 系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直击，时间嚟我哋早上嘅8:53，咁啊，上个环节咧 ，Joseph 同你分析过啊，就系中国嘅军事嘅高层啊，点样可以喺呢个美伊战争里边啊，吸到啲咩教训？咁当然啦，我就觉得都系 Joseph 分析得相当好啦。咁啊，台湾方面嘅佢哋就应该就唔会系夹硬嚟用呢个军事嘅，咁但系咧就亦都睇到咧，就呢个系兵不厌诈呢样嘢，我哋觉得系好啦。咁啊，跟住来咧就讲开啦，咁讲开战略同埋中国嘅外展啦，咁啊而家咧就中国嘅电车就已经相当多去到欧洲啦，咁甚至咧最近咧就欧洲传出嚟，即系欧洲嘅车厂咧就会中国嘅车厂合作喺嗰度生产，咁啊睇翻咧就上世纪啊末嘅时候咧就呢个系德国嘅车厂啦，我记得就系呢个系大众咧叫做 Volkswagen 啦，同埋呢个 BMW 咧都喺中国咧仲啊呢个车厂合作咧生产嘅，咁而家啊倒翻转头啦，咁啊中国嘅车厂去嗰度咧生产呢个电车，咁尤其是咧系欧洲第二大嘅车厂 Stellantis 啦，呢间车厂咧系基本上咧就系同两三间嘅中国电车厂咧合作，喺唔同嘅国家欧洲国家生产啦。咁啊，Joseph你即系同呢个系你睇嘅中国嘅经济发展都睇咗好耐啦。咁啊，你都记得当年中国即系入去好多所谓欧洲车都系呢个系福斯啊，佢哋嘅大众啊，或者叫啊宝马之类嘅嘢。咁而家倒翻转头，你觉得是不是这个世界即系轮流转呢？有时
0: 系啊，可以咁讲嘅啫。啊，而家即系中国车厂，而家就点解会有咁嘅优势咧？我自己睇法咧就系咧，其实有首先系讲先天条件先啦吓。中国嘅政治制度咧，同我哋西方自由社会系唔同的。咁咧， 佢

0: 国家的大方向呢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咁啊包括工业。嗱，传统汽车工业咧喺中国嚟讲咧，一向咧同西方比较咧就系非常之落后嘅。咁佢咧若果系要追嘅咧，就非常之吃力噶。但系咧，呢中国嘅即系最近呢几个叫做国家领导人咧，似乎咧佢哋嗰个眼光同埋远见咧，主导嘅大方向咧，冚唪唥都几正确。嗱，咁你睇下，好似气候转变咁样啊！你最近而家呢个礼拜先一路新闻一路都讲紧啦，欧洲嗰个好多国家都出现高温，打破好多地方嘅高温纪录。咁专家咧就归咎于系使用石化能源产生嘅大量温室气体型造成嘅。变咗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令到好多人咧更加觉得哇！而家电车对环保嚟讲系有帮助过传统嘅汽油车啦，咁样咁呢啲就系即系中国即系嗰啲领导人好早以前已经睇得到呢方面，所以咧佢个大方向咧向呢方面走，而咧喺好多传媒嗰度报道过话啊，中国政府系资助啲电动车发展工业啊成啊，咁样又即系不公平竞争啊，即系讲好多嗰啲咁嘅嘢咁。咁其实你总括睇下中国方面嚟讲咧，佢最主要咧就一个咧叫能源自足嗰个政策。所以咧，佢喺呢个再生能源同埋呢个储能嘅设备，好似电池啊嗰啲咧，佢咧系落咗好大资本去研究去发展嘅。咁咧，而咧中国政府嘅环保政策咧，亦都系令到喺中国入边嘅电动汽车嗰个工业咧全面获得支持。而咧，佢嗰个生产线咧，所有部件咧亦都可以喺国内生产。嗱，呢啲咁嘅条件咧，就令到即系中产电车咧。在国内非常之盛行，而咧亦都有好多品牌出咗嚟，但亦都因为市场竞争咁激烈咧，变咗做唔住嗰啲已经删咗啦，做得住嗰啲已经系最有效率、做得最好嗰啲公司先至可以继续生存。咁而家即系经过咁多年之后，中国入边嗰个电车市场咧，其实系渐趋饱和啦。咁佢哋系咪喺外边睇咧？咁呢个此其一。所以喺欧洲方面讲咧，佢哋有个先天条件咧，唔好嘅地方咧就系咩咧？就系汽油车嘅制造业咧，已经系历史悠久，内燃机生产技术咧，佢哋系精益求精啦吓，咁绝对占据咗领先嘅地位啦，其他国家冇得追啦。但系咧呢、這个电动车呢一咁呢个汽油车呢方面嚟讲，佢系一架好复杂好多部件装组嘅交通工具嚟嘅，咁售后嗰个维修服务咧。就带嚟车厂咧好丰厚嘅利益。嗱，车厂咧，欧洲嘅车厂、美洲嘅车厂都系啦，系牟利机构嚟噶嘛。咁牟利机构嘅话，车厂点会愿意放弃咁丰厚嘅利润啫？所以咧，佢哋咧对发展电车咧就唔重视噶。其实咧喺1970年代嗰阵时咧，GM 厂啊，通用汽车公司啊，其实出过一批电车噶，试验性嘅电车嚟噶，嗰啲用家咧。非常好评噶，但系佢取消咗，将所有电车全部收回，唔卖啦，亦都唔再发展啦。咁呢啲系证明咗咩啊？系佢哋因为佢哋嗰个工业嘅发展咧，系各自发展嘅，好散嘅。咁咧，佢哋都系顾住睇利润，就唔睇嗰个大方向嗰、那个前途或者个前景或者远景。最紧目前咧，每年咧都话有迁站。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咁当时嚟讲，对佢嚟讲，电车根本上售后服务非常之少嘅，因为相对嚟讲，佢嗰个组件咧系比传统嘅汽油车系少好多噶嘛。
1: 系冇错，咁啊都可以啊，Joseph可以讲得你个分析咧，就系呢个欧洲嘅车厂咧，就系可以自取其咎啦，即系好多嘢我哋向前跑走嘅时候咧，佢就冇去走，咁变咗中国嘅政府咧，就呢个政策方面咧做过咗之后咧，就全世界咧差唔多都俾佢卷入去。咁我哋加拿大咧，希望咧都可以吓借镜睇到欧洲咁情况，同埋大陆中国大陆嘅啊呢个优势，可唔可以我哋睇下借镜啦？好嘛，时间嚟我哋早上嘅8:59，跟住嚟听听我哋9点新闻天气啊！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有，赵坚报道新闻。威士拿皇家骑警话正在调查日前

0: 在当地湖泊发现人类遗骸事件。骑警在星期日下午接报当地彩虹公园附近奥特湖附近发现遗骸。骑警说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束前不会公布更多有关遗骸的细节。骑警正向可能目睹遗骸者提供受害者援助服务。骑警同时呼吁任何人有事件消息请同威士纳皇家骑警联络。温哥华警方话，东十 Avenue 及 Commercial Drive 附近，昨日合共接获七宗滥药事件嘅报告。警方话，其中六人当场接受紧急过量用药治疗，另一人需要送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促请吸毒者使用受监管嘅注射中心，确保自身安全，或者随身携带纳洛酮，以备过量用药时紧急使用。总理卡尼今日会再次前嚟温哥华观看加拿大队对瑞士队嘅世界杯分组赛。陈正仪报道。
1: 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加拿大队将会喺温哥华嘅 BC Place 球场对阵瑞士。开赛时间系当地嘅中午12点，亦即系东岸时间下昼3点。预期本国球迷组织 The Voyagers 今朝早会在温哥华的 Quebec Street 及 Central Street 交界集合，发起游行前往球场。球迷并将会挥动几千面八号旗帜，向在上场对卡塔尔赛事中腿部骨折受伤的中场球员伊斯马干尼致敬。而总理卡尼继上星期现场观看对卡塔尔的赛事之后，今日亦都预期会到场观战。球队阵容方面，主教练马树表示，早前因为腿筋受伤缺阵头两场赛事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今日有望上阵。加拿大队上星期大胜同组的卡塔尔之后，目前与瑞士同得4分，基本上已经确保晋级资格。加拿大队今场只需要胜出或者和波，就好大机会能够锁定分组首名席位，并可以在7月2号重返温哥华角逐32强淘汰赛。与此同时， B 无满地可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说，如果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并留在温哥华作赛，每场赛事将可以为当地酒吧和餐饮业带来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进账。满银并且预测，整项世界杯赛事预料可以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到6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香港新闻方面，屯门回收场意外，警方列作误杀案处理。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2: 现场在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警方上星期三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3: 滑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呢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呢，涉嫌明知道该名的司机呢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入面去操作一些机械。相信案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后面处理杂物的死者。经过法医进一步检验之后，是发现死者腹部的位置是曾经受到重物的撞击，以致到内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伤势位置以及他的形态是初步和现场那部滑泥车的高度是大致吻合的。警方是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员的疏忽，以及现场管理层的一些监管不力，而导致到今次的悲剧。
2: 出事的回收场占地约20万尺，营运超过6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亦已任职大约6年。警方说会继续联同劳工处深入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适时征询律政司意见。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

0: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 34,737.04 跌 190.34，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52,229.51 升 562.21， 纳斯达克指数 25,805.19 升 218.15， S&P 500指数 7,423.18 升 57.72。星期三，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 13412.18 升 75.9， 纽约期油每桶 70.23 美元跌 2.98 美元，纽约金每安士 4025.5 美元跌 123.9 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3.64， 对人民币 4.78， 对港元 5.5，对台币2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2%。
6: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时事直击文风。
1: 早晨，今日系6月24号星期三啦。咁九点新闻同天气之后咧，继续咧系由文风为你主持时事直击嘅。咁啊，今朝替我哋继续分析时事同解话嘅咧，系我哋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嘅。咁啊，九点之前咧 ，Joseph 都同我哋分析过啦。咁就系啊，当然美伊战争啊，呢个就系热门嘅话题咧。谈判嘅时候咧，咁啊，俾中国嘅高层啊，军事嘅高层一个策略上面嘅启示。咁跟住咧，你就谈到咧，中国电动车嘅工业。就去到欧洲咧，同佢合作喺嗰度生产啦。咁头先咧就系阿 Joseph 咧就话都分析过，就系呢个欧洲嘅汽车工业啦。我觉得咧叫做咧就系攞足不前，自食其果。咁其实我都非常之同意吓，就算系日本嘅车厂，而家都系咁样，佢哋嘅电动车咧都系非常之发展非常缓慢嘅。咁啊，讲开即系中国嘅呢个系对外嘅即系商业上面、经济上面嘅抗战啦。咁啊，两则新闻咧就系我觉得咧都想请教阿 Joseph， 就系第一则咧就系咧就而家咧。就系原来中国咧，就系呢个系有呢个农场咧，系作为生产啊，呢个系呢个鹅肝啊，呢个系呢个法国嘅一道啊，法国嘅美味嘅呢个高价嘅菜式啦。咁啊，而家中国发展到咧，即系可以咧，差唔多系四分。

0: 的价钱咧，佢都可以做到。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咧，反而我哋加拿大咧，就话咧，就最近咧，好明显咧，针对系呢啲系我哋一啲系非传统嘅入口嘅国家，譬如话，我觉得咧，而家如果大家超市见到好多咧，即系所谓罐头啊，或者呢个系雪藏嘅菜蔬啦，都系有可能印尼啊、中国、印度、中东国家咁改变嚟嘅。咁但系加拿大政府咧就啱啱呢个礼拜宣布咗，就要加一啲嘅关税。咁究竟关税可唔可以阻止到一啲平价嘅食品入嚟？同埋我哋真系作为一个消费者，平价食品对我嚟讲唔紧要啊，边度做？尤其是我哋加拿大，老实讲，冬天即系果菜都系非常之难买啊。咁啊，先请教早晨话讲开嘅中国呢个系即系佢哋嘅优势喺边度？佢就即系除咗话工人平之外咧，嗱咁据报道咧就原来做呢鹅肝啊，佢最后嗰十日咧系要做好多嘅人力嘅工作落去，咁就话咧就系差唔多系噶，嗰班人咧就系日夜不眠咁样去啊。所以当然就系对只鹅唔系太好啊，但系呢个系咪显示咗即系中国人个劳工啊，系特别系卖力咧？我谂加拿大呢样嘢，我哋要揾外劳嚟到先可以咁样做。
1: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而家睇嘅咧系世界市场，咁世界市场咧系得一个嘅啫。咁但系咧，地区性嗰个成本嘅差异咧，其实系非常之大嘅。你好似你头先讲咁样，中国嗰个人工同加拿大嘅人工嚟比较咧，就即系可以讲话有天渊之别啊！唔好净系讲话嗰啲工人嗰个工作态度。咁而喺加拿大自己本身咧，即系我自己做生意，我自己睇得到咧，就算加拿大即系做工嗰啲人嗰啲心态咧，其实已经起咗变化。以前咧就啊，你请我做工啊，诶、哎、好啊，即系多谢你啦吓，你请我做工咁，你都开心咧，自己搵到份工。但系而家，尤其是啲年青人咧，今日我同你翻工，你好彩你做老板啦，即系啲态度已经转变咗啦。所以喺工人方面嚟讲，那个成本咧，其实咧有好大分别噶，即系中国同加拿大。咁你讲话同佢竞争嘅话咧，咁系咪加10% 关税咧？咁啊就会搞掂咧？咁样我就觉得。即系未必系你加关税咧，即系加咗价钱啦。咁加咗价钱嘅话，咁我哋当然系会买少啲啦。即系作为消费者，但系呢个系咪解决问题嘅根源咧？咁我觉得系解决唔到。尤其是咧，而家全球性一个市场嘅话咧，我哋要拣边啲地方，我哋系有竞争力嘅，同其他国家相对嚟讲。而家冇竞争力嘅地方咧，我哋再刻意去竞争嘅话咧，根本上咧系吃力不讨好嘅。亦都达唔到效果嘅。嗱，譬如好似而家咁讲，我哋天然资源丰厚，我哋话生产呢、這个天然气出口去其他世界市场嘅咁，呢、這个系即系顺理成章嘅。第二啲国家冇得同我哋争嘅，就算争啊，都系有地区性嘅分别嚟争。只不过咧系话咧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喺世界市场上面咧竞争对手咧就冇咁强啦。但你讲到话，好似蔬菜或者人哋话啲好似鹅肝啊嗰啲咁样嘅嘢咧，根本上咧，就算法国啊系鹅肝生产嘅大国，尤其是以前咧，即系佢系一枝独秀。但系好似2025年咧，法国嘅鹅肝产量咧系15,000吨咁多，而中国已经追到上嚟咧14,000吨啦。不过喺中国方面咧，嗰14,000吨就唔系出口嘅，即系得5%，少过5%系出口嘅啫咁。但系啊，佢个成本咁低啊，同法国相对嚟讲，咁佢知道个世界市场咁大，佢会唔会话就咁啊？我好满足啦，我净系喺中国入边卖啲鹅肝咧？咁我觉得就唔会啦。咁而家就话少过5% 啫，整下佢可以整到10%、20%，因为佢价钱平啲啊嘛。咁世界市场嗰啲消费者会帮衬佢噶，佢唔会话你话嗰鹅肝喺中国嚟喺边度嚟？佢想食嘅咁话法国嗰啲贵成倍、啊。中国嗰啲平咁多，咁我买中国嗰啲嚟食啦咁。所以中国嗰个鹅肝嗰个市场咧，喺海外嗰个占比率咧，我谂即系中国会占外国市场嘅比率咧，会越嚟越大。对法国嚟讲咧，系一个威胁嚟嘅。讲到话我哋加拿大政府呢个10% 所在嗰啲关税，应该打即系来自外地嘅嗰啲蔬菜啊、生果嗰啲咁嘅嘢咁。做唔做得到呢？咁我自己觉得呢，10% 呢就是增加咗我哋荷包嗰个支出，即係我哋食物嘅开支，亦都对通胀冇帮助。而喺呢方面呢，你就算加几多都好啦，咁影响我哋国民嘅多，唔係话影响其他嘅嘢多。当然

0: 外国的观众所在的入口那些东西是影响我们国内的蔬菜的农民，但是那个农民是不是应该种蔬菜呢，还是应该种一些更加高价值的那些农产品呢，这方面呢，就是要研究一下才知道，始终呢，我自己觉得关税呢，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来的。
1: 其实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睇到呢，就係好多嘢，所谓而家都係，就是嗰种啱，即係一个市场，其实全世界都係得一个啫。咁我哋好多时，你留意到，尤其是我哋西岸啊，加拿大西岸啦，同美国西岸，咁加州啊，同墨西哥当然啦，佢哋嘅运输，我哋已经运输呢，就係方便好多。咁我哋喺夏低买嘢，墨西哥就係加州买果菜，咁因为成年都有商嚟啦。咁当然呢，就会係平过喺自己加拿大生产。咁啊，东岸亦都係。 咁东岸佢哋美国落到去南部佛罗里达嗰边，比较热嘅地方，比如橙啊各方面嘢都系嗰边先有啦。咁所以嘅供应链咧，系咪都系一个好大嘅考虑啊？我哋加拿大咧南到呢个系加拿大东西个距离相当大嘅，就比美国嘅我哋落美国嘅距离大嘅。咁见到所以呢个供应链嘅运输方面，已经系咪即系我哋地理上面已经系已经系。 做咗一个国际就系我哋基本上系，如果向外国，而家当然咧就系加就政府仲系唔征收啊，佢有几个国家嘅诶，呢个系罐头嘅蔬菜啊，同埋呢个雪藏蔬菜，佢系唔会收噶啦，包括咧就系美国啦、墨西哥啦、以色列啦、智利啦，同埋若干发展中嘅国家嘅。咁但系咧就其实我哋咧好多时嘅嘢都喺美国上嚟，咁呢样嘢系咪而家我哋同美国当然嘅关系咁好咯，系咪政治紧要啊？呢个究竟系所谓依供应链系纯粹系经济，同埋亦都讲翻好似头先咁讲啦，譬如化中国嘅呢个鹅肝，当然好多人亦啦，咁亦都我见到好多而家有印度嚟嘅，甚至呢个罐头嘅蔬菜，咁当然咧亦都系。
0: 所谓有阵时强迫嘅劳动，咁其实佢即系穷人做嘅时候，我觉得都有惨出强迫嘅，即系佢唔做冇得食嘅，咁即系呢个时嘅定义，我觉得都几难去睇，系咪？即系话系道德啊，同埋喺经济上边。系啊，个定义其实真正你讲话强迫嚟讲，咁啊睇下你边个人去做呢个定义啦，咁佢哋亦都可以话我哋加拿大都系强迫啲人去做工先有粮出，咁样。 咁系咪强迫咧？咁朝头早我瞓到七点钟去排床或者六点钟去排床去翻工啊？咁样就系点解？因为我唔去排床去翻工嘅，我冇得出粮，冇得出粮冇得食。如果你咁样睇法嘅话，比较下咧喺嗰啲穷嘅落后嘅地区咧，佢嘅嗰啲人咧有钱，即系有工做，有钱可以买到嘢食，对佢哋嚟讲，佢哋系满意啦，佢肯去咁做啦。 但系相比嚟讲，哇咁嘅工资都肯做，你啲咪强迫劳动咁？咁究竟系定唔系咧？咁我谂啊，睇下你企喺边个位讲啦。咁因为我哋都可以被人哋指责话我哋系强迫劳动，因为你试下问下，我哋尤其是年青嗰阵时，我哋都记得朝头早边要起床去翻工噶。咁系咪强迫劳动咧？我系咪强迫我要自己起床咧？咁喺我哋呢边嚟讲，当然唔会话我哋自己有强迫劳动嘅情况出现啦。 但系我哋咧，华人哋咧，我哋当然会咁话人哋啦。尤其是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用我哋自己呢边西方社会嘅准则嚟到评论人哋第二个国家入边嗰啲民生情况。咁其实呢样嘢系啱定唔啱咧？我谂啊，即系见仁见智啦。喺我自己嚟讲嘅话咧，根本你唔喺嗰个地方生活，唔喺嗰个城咧，你亦都唔知人哋嗰啲穷苦嘅人系点样过活。如果你话你有啲咁嘅工作俾佢做嘅，佢唔知几乐意做。 好似喺香港以前吓，讲翻好耐以前啦，初头做胶花，好似李嘉诚初起家咁样做胶花，做假发啊嗰啲咁样，几多家庭啊，屋企啲细路仔有帮手做嘅咧，咁嗰啲系咪属于童工咧？系咪属于强迫劳动咧？即系讲翻转头咧，其实呢啲咁嘅准则咧，我觉得西方社会咧就因时制定嘅，一时咧就话，哎咁咧就唔系违反呢个规则，咁咧就系违反啦咁。 所以特朗普咧，佢不嬲咧都好聪明嘅呢方面嚟讲，佢可以用一啲嘢咧系佢话咗系咁就系咁样样，系好主观嚟到决定嘅。咁你啲人咧冇办法话佢啱定错嘅，等等于好似而家讲话强迫劳动力呢一样嘢，佢话系就系啦。咁因为个个人睇法系唔同噶嘛，呢一样嘢我觉得咧即系冇办法避免啦，尤其是。

0: 家地缘政治嗰啲因素咁多，咁啊变咗我哋只系喺旁边睇到嘅啫，做下评论啊咁样嘅啫。
1: 咁我都相当同意，我咧觉得好似黑猫白猫。我记得当年咧，同人讲真香港呢两个字嘅地方咧，个个都话胶花同埋玩具咧系做得相当好。咁究竟系咪强迫劳工啊？啲将有好多时即系细佬哥都要帮埋手啊，啲家庭主妇帮手。咁呢个系咪一个问题咧？咁我哋咧不如咧再转头咧请教 Joseph。咁而家时间我哋去到早上嘅9:20，听听我哋客户啲消息，翻嚟再请教 Joseph 咧。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文风。
1: 嗱，咁啊，我计咗咧，而家咧系时啊，早上嘅9:22啦。咁上一环节咧，早上同我哋分析好嘅，呢个系中国嘅一啲啊，所谓劳工啊，廉价劳工啊，做到一啲系廉价嘅食品出嚟，或者甚至其他国家都做到呢啲咁嘢，咁就发觉啦。而家咧，我自己喺超市咧见到咧有一啲所谓冻藏或者罐头嘅呢个蔬菜或者系呢个系生果咧，都好多咧就系其他国家。咁啊，原来睇睇啊，我哋嘅统计咧，我哋加拿大嚟讲咧，系差唔多咧，有成半啊，系45% 嘅呢个系冻藏或者罐头嘅果菜咧，都系喺美国运入嚟嘅。咁啊，如果去到春天去到冬天嘅话，即系冻嘅时候，我哋加拿大变好难少好多生产咧，就差唔多有70%咧，都系喺美国入口嘅。咁而家嚟讲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就系、是落咗一个咧就系10% 嘅关税，即系话咧系除咗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同埋若干发展中国家嘅产品之外咧，冚唪唥都要交10% 临时税。咁啊，已经系平嘅嘢，仲要加10% 嘅临时关税嘅话咧，就我唔认同消费者系紧要嘅。咁啊，想请教 Joseph 啦。我加拿大头先我都稍微提过，就好特别嘅。咁头先我哋讨论过，譬如话鹅肝嗰啲，当然啦，即系农场啦，有啲嘢就可以即系所谓温度控制到啊动物。咁但系去到呢个植物嘅时候咧，就当然有温室啊，但系呢个成本好紧要咯。咁有冇可能即系而家我哋其实呢个系统即系一个市场嚟讲啦，好多嘢就系我哋广东话叫外判咗。咁呢个模式喺加拿大，我哋生产唔到，同埋我哋生产系咁个系成本咁高嘅时候，用外国嘅产品反而而家咧就话系即系剥削咗加拿大人本身嗰个就业。是因时我哋系做唔到嘅嘢，系咪都要即系经济学上面系依靠其他嘅经济体系去做，系更加有效，同埋大家都有互利咧？
0: 国际贸易咧喺经济上面嚟讲咧系有价值喺度嘅，佢嘅价值咧就咧大家都增加咗全球嘅产量，咁变咗大家嗰个生活程度咧就会比较好啲，容易啲提升。咁若果你话个个国家都要自供自给嘅，所有嘢都要自供自给嘅，咁唔係話個個人捉魚都叻㗎嘛，咁有啲人係種嘢好叻㗎嘛，咁國家亦都係好似中國而家生產電車係好叻嘅，咁我哋加拿大天然資源嗰啲開採嘅嗰啲發展嘅嗰啲係好好嘅，咁呢啲就講係大家可以有國際貿易條，大家互相互換嘅咁樣，咁係咪最好呢？咁如果你硬咬住話我哋加拿大要自己研发电车咁样，系会研发得到，但系研发咗出嚟嗰架车个成本咁高啊，我哋啲牟利企业啊，可唔可以参与咧？咁我哋若果你冇利可图嘅话，牟利企业唔可以参与，咁系咪你政府自己要做啊？若果你想真系要咁做，咁你政府做啊，边个人出钱啊？咁嗰个企业蚀本嗰阵时，咁啊系边个去补贴落去？系纳税人去补贴落去？

0: 即系而家真正嚟讲嘅话咧，国际贸易咧，其实咧系喺经济上咧，好多对好多国家嚟讲，喺经济上边咧，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环嚟嘅，系唔可以划缺嘅一环嚟嘅。只不过地缘政治，尤其是即系因为而家美国政府嗰啲态度同埋嗰啲政策，就令到咧你又要归边站啊，又剩啊嗰啲咁去搞好多好多其他嘅形形色色嘅嘢嚟到。即是玩这个政治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加拿大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应该跟风呢？听美国话呢？我们都知道跟着美国做，听美国话得出来的后果是怎样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卡尼即是他做的事呢是正确的，去令我们的外贸市场多元化。我们的产品呢，我们不叻那些，就看看有没有办法引进一些科技，好像譬如现在这个 Jolie 去，即是我们那个工业部长去中国车厂那里访问啊，成啊，咁大家倾谈下，睇下有冇意思过嚟我哋加拿大投资车厂啊，或者用我哋加拿大现有即系原本有嘅车厂，而家丢空咗嘅车厂啊，咁我觉得呢啲咁嘅做法咧就系正确嘅，咁啊利用到我哋既有嘅资源嚟到喺电车方面发展，而咧大家睇到啦这个。环境转暖咧，气候转暖咧，呢、這个大趋势咧就改唔到噶啦。咁啊，电车咧，第日咧一定会系最唯一可以用嘅交通工具嚟噶啦。因为咧，你汽油车咧，而家实在咧，好多人咧已经知道系即系对气候嚟讲系非常之坏嘅一个交通工具。咁我哋而家话，既然汽车工业对我哋加拿大嚟讲，而家嚟讲嘅话，因为好多工人都系喺嗰个工业做嘅，而家我哋作为联邦政府咧，就要揾一啲睇下有冇办法同佢哋揾一啲咁嘅厂翻嚟加拿大开厂，嚟到用翻呢一班工人。如果用唔到嘅话咧，咁系咪可以转型咧？咁我哋加拿大有乜嘢其他国际市场上边我哋系强项嘅咧？咁嗱，譬如可以咁讲，我哋加拿大出好多木材，但系我哋啲木材成日出到去美国咧，俾人哋打压。咁人哋攞咗你啲木材做咩嘢呢？咁人哋攞嚟起屋啦，当然除咗起屋之外，咁有啲市场买咗我哋啲木材係咩？係加工㗎嘛。咁佢加咗工先去出口嘛。咁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喺呢方面做呢？仲有好似石油咁样，我哋而家石油呢係點樣运咗落去美国，美国炼油厂炼好晒啦，然之后将嗰啲汽油啊，将啲油柴油啊，将嗰啲飞机油啊，就运返上嚟我哋加拿大，咁嚟赚我哋钱。咁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諗下话，喂，咁我哋将啲石油加工然之后先至卖呢？或者我哋石油加工之后，我哋就喺石油产品方面嚟讲可以自供自给呢？即係呢啲嘢我哋可以做得到嘅，而且有能力做嘅。而且我相信呢，加拿大嗰个成本呢同美国嗰个成本呢可能呢唔会相差太远。但係呢你话好多其他产品方面，譬如你讲话蔬菜呀，或者食品呀，或者其他啲日用品呀嗰啲咁样，喺中国制造平好多，或者喺东南亚制造平好多，喺我哋加拿大制造呢就可能太贵啦。咁我哋应唔应该话，哎，我哋加关税呀，唔俾佢哋嚟呢，咁样呢根本冇作用呀。你话保障好似蔬菜方面嚟讲，你话呢 10% 临时嘅关税係保障我哋加拿大入面嗰啲种菜嗰啲农民咁样咁讲呀。咁你保障得有几多呢？咁系咪啲农民呢唔应该淨係种菜呢？唔应该种菜呢？或者种第啲嘢呢？咁花旗参呀或者乜嘢呢？咁即係好多其他嘅嘢，即係我哋喺外面呢就唔清楚啦。但呢佢入面政府施行呢政策嗰啲人呢，佢哋可能呢就应该已经考虑过呢各方面嘅嘢。但佢有冇咁考虑咁周详呢？咁呢啲我哋不得而知。只不过呢喺表面上嚟睇呢，我觉得佢哋加关税嚟讲呢，对我哋消费者，加拿大国内嘅消费者嚟讲咧，系冇好处嘅。
1: 咁似乎咧，我哋都仲要挨一段嘅日子，因为咧就最近咧，我哋总理都就话宣布咗啦，几样嘢，加拿大我哋本身嘅植物嘅生产咧，系要即系保持一个系有呢个坚韧程度喺度。咁希望咧，呢个计划里边咧，六年之内咧，头先我讲啦，有45%啊，呢啲系雪藏啊，或者系呢个系呢个系由罐头嘅蔬菜啊，或者系生果咧，都系靠入口嘅。咁希望咧，加拿大喺六年之内咧，将呢个数字啊45%。搞到20%咁，希望我哋好即系咁讲啦。咁我哋嘅科技或者个人民啊，可唔可以咧就谂到好嘅方法，将呢个45%咧减到系20%。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听听9:30嘅新闻同天气。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负责人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警队五匹马会引领前去 BC 体育馆的球迷游行队伍，游行会在今早十点在乔伯格 Central 出发。警方话，呢五匹马每匹都重1600至1800磅，呼吁群众留出足够的空间，同时不要抚摸马匹。瑞士的球迷就在温哥华奥林匹克村广场集结，准备前去 BC 体育馆观看比赛。瑞士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提醒球迷准备红色的球衣旗帜，同时擦亮牛铃。总理卡尼会同超过52000名球迷一起在 BC 体育馆观看加拿大队在世界杯 B 组最后一场对瑞士的赛事。温哥华上星期以6-0大胜卡塔尔之后，总理前去加拿大队的更衣室，赞扬球队的表现和加拿大的价值观。省内陆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吉隆拿即将迎来首批纯电动巴士投入营运。BC Transit 话，预计新巴士会在未来几星期内投入使用，未来几个月内会合共交付22架。BC Transit 话，新的电动巴士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车柴油。目前吉隆拿正在兴建32个充电站，支援呢批车的充电。新车队属于未来2年内交付俾 BC Transit 8个地点125架电动巴士其中一部分，其他地点包括 Kamloops、 赖拉姆、 Nelson、 戴维多利亚以及威士拿。威士拿皇家骑警话，正在调查日前在当地湖泊发现人类遗骸事件。骑警星期日下午接报当地彩虹公园附近的湖泊发现遗骸。骑警话，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束之前不会公布更多有关遗骸的细节。骑警正向可能目睹遗骸者提供受害者援助服务。骑警同时呼吁，任何人有事件消息，请同威士拿皇家骑警联络。Thompson Nicola 地区以及 Lytton 村已经解除由于区内南部山火而发出的所有疏散令和疏散警示，大约230间屋的警告已经解除。较早时由于山火风险而封闭的一号公路路段亦已经重开。 BC 山火服务处今日将 Saw Grid 山火的级别下调至已受控制，意味预计火势不会超出目前的范围。山火火场面积大约7平方公里，山火在上星期五发生，而5年前的6月的灾难性山火焚毁 Lytton 村大部分地区以及造成2人死亡。新闻报道完毕。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3%。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5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

0: 骤雨，最低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9度。满地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7度。明日逐渐多云有骤雨，最高25度。阿泰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1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时事直击文风，
3: 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36啦，欢迎大家收听9:30新闻同天气之后嘅时事直击。咁啊，上几日环节咧，我哋请教过，我早上教咗就关于国际啊呢个政治啊同埋工业嘅嘢啦。咁我再讲到我哋家国本身嘅农业同埋消费品方面嘅问题啦。咁啊，呢个环节咧就想啊继续咧请教啊早上啊关于我哋啊省啊 BC 省啊甚至系温哥华区嘅事啦。咁啊，呢新闻咧就系我亦都啊最近咧，银行咧就系听到一啲即系啲人就讲，就系讲紧自己倾谈话之间咧，就发觉咧，有啲系买咗呢个而家所谓 condo 啦，所谓呢个系拍文啊，呢个系预售嗰啲咧，人咧而家系急于啊，因为系市场咧就系剩咗好多啦，急于抛售，咁甚至咧佢人我听到佢哋之间咧就话咧，哇，可能咧要成七折咁就抛售啦，因为而家实在咧空置太多啦。咁啊，跟住嚟呢则新闻咧，就系加拿大联邦政府咧 ，BC 省最近咧就宣布咗啦，就合作啦，透过计划联邦嘅 Build Canada Homes 同埋 BC 口城咧，系将BC 省里边咧优先发展地区超过2200个已经落成但系空置嘅拍卖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啦。咁好啦，第一样嘢啦，咁啊，请教 Joseph。究竟而家所谓 Build Canada Home 同埋 BC Housing 喺我哋温哥华区啦，我谂嗰个有个特别，我谂大家知道住温哥华内啦，都系我哋温哥华地皮啦，基本上就好少嘅，因为咧我哋北边咧就系围俾山挡咗啦，东边亦都系山啦，咁啊而西边咧就海啦，南边就系美国，变咗我哋嘅地皮好少，咁。当然啦，就喺呢个所谓 condo apartment 就系解决住屋嘅问题之一啦。咁但系咪而家起得太多？咁啊，而起得太多嘅时候，咁我喺银行我听到啲人有啲啊，即系攞嚟炒嘅，差唔多系谂住系投资之类嘅嘢所谓。咁系咪而家呢个时机，政府咁样样系做法，系一个系帮到市场，因为帮到系实际上真系而家搵紧屋住嘅人嘅咧？
4: 咁佢话咧就话系帮到两样都做到啦，咁啊一石二鸟啦，咁既然而家有啲空置房屋喺度冇人住啦，咁而家呢啲可负担房屋亦都唔够嘅，咁不如政府啊买咗佢啦，咁啊将佢用嚟做可负担住房啦，咁表面上睇嚟讲咧系即系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睇深一啲咧，你自己都会发觉话，咦点解而家会有咁多空置呢啲咁样嘅condo呢啲咁单位喺市场入边咧，咁第一当然系。因为我哋联邦政府减咗移民嘅数目啦，咁啊另外咧我哋都有好多打压租金啊上涨啊嗰啲咁样嘅措施啊喺 B 市省，变咗咧入市嗰啲人咧就即系少咗好多啦，能够入市嗰啲人亦都少咗好多啦，变咗咧买家咧就大幅减少咗，但你知啦，供应方面嚟讲起呢啲楼唔系话一个月两个月起好噶嘛，讲真系一年两年三年噶嘛。咁你咁多年先起到，咁之前已经起落嗰进行紧工程嗰啲，咁冇得停噶。虽然你有呢啲咁嘅新嘅政策推出嚟，咁你推咗出嚟啦，咁变咗佢哋起完嗰阵时啦，之后发觉啊，而家冇人嚟买啦，咁呢啲单位咪丢空喺度咯。咁嗱，咁我知道呢啲单位丢空咗啦，咁啊对啲发展商嚟讲系点咧？咁可能即系呢一项工程呢、這个工作呢个咁样嘅大厦咧，系个地点系好适中啦。嗰、那個當時定嘅價錢咧，亦都好適合噶啦，咁樣。只不過咧，係話而家市場疲弱，變咗買家少咗咁。喂，咁會唔會呢個發展商應該自己減價？你減價應該有人買噶，即係不論任何嘢都啦，價錢啱咧就會有買家嘅。咁你如果你話

0: 你唔肯减嘅价钱，你企硬系要谂翻攞翻两年前、三年前你期望得到嘅价钱嚟到卖你啲condo，咁你卖唔出去啦，咁你而家丢空咗喺度啦，咁政府而家介入嚟话帮你买咗佢，咁啊应该系好事嚟嘅，对啲发展商嚟讲。但系咧喺外边人嚟睇嘅话咧，点解你会唔会系政府用我哋纳税人嘅钱嚟到即系补贴呢啲咁样嘅发展商咧？去解救呢啲發展商，等佢哋唔使話集貨集咁多喺度咧，咁樣樣呢一樣嘢係咪先係最重要嘅咧？咁另外一樣嘢咧，好似發展項目咧，亦都有啲係喺好嘅地點或者嗰啲設備啊各方面啊咁都適合當地嗰個地區嗰個市場嘅咁。但係咧，如果呢個發展商佢當時做嘅決定係錯誤嘅，呢個項目咧係唔啱嘅，條件非常之差嘅。而家起好之後啦，吸引唔到買家，咁而家吸引唔到買家，丟空咗喺度啦咁。哇！咁而家政府又話嚟幫補，同佢哋買咗佢喎。咁喂，咁呢啲係咪係其實咧就係津貼呢啲咁樣發展商咧咁樣，而係多過話真係想話增加多啲可負擔房屋咧咁。所以呢啲佢哋咁樣做法，令人哋有咁樣嘅疑心，有咁懷疑喺度。嗱，真正嚟講嘅話咧，我自己覺得仲有一樣咧，就係話你喺啲高價區嗰啲咁樣嘅 condo 嗰啲大廈入邊，咁你引進或者三五七间啊，或者十间八间啊，嗰啲可负担房屋嘅咁啊，咁喺个市场上面嚟讲啊，市场嘅期望系咪咁样咧？咁样，咁譬如好似你话你个单位哇卖呢个60万嘅咁啊，而家你政府买咗变咗可负担房屋啦，咁样我唔知佢卖出嚟点样去租啊，但系咧始终咧喺其中某啲单位咧就变咗系咧，唔系呢个市场价格买嘅。咁样你对嗰啲其他以市场价格或者当日起屋嗰阵买楼花佢买咗嚟嗰啲价嗰啲单位嘅住嘅业主嚟讲嘅话，咁公唔公道咧？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呢啲即系政府而家谂呢啲咁嘅嘢咧，究竟嗰个实际嘅效果会达到乜嘢咧？咁而咧，我觉得最重要嘅政府咧就系应该效法人哋睇人哋新加坡啊，好似系香港啊嗰啲咁嘅高密度嗰啲城市，人哋点样去解决佢哋嗰个。可负担房屋嘅问题，你喺嗰方面嗰度嚟到借镜下。其实真正嚟讲，我都听，即系我印象中咧都听过好几次。我哋 BC 省省长亦都话要去亚洲嗰考察过，联邦政府亦都有啲部长去考察过，人哋嗰边嗰啲住房嗰啲情况啊，点样解决啊嗰啲咁嘅。翻到嚟之后，个个都系哦，咁讲得几讲咁啊，乜事都冇啦，咁啊，乜嘢都唔做啦，咁究竟呢啲政客佢哋去系咪真系定去游浮咧？咁其实。好似新加坡、好似香港嗰啲，系有实实在在嘅案例喺度，你可以借镜嘅喎。点解唔做咧？我哋加拿大咁多地方，咁你系咪真正嚟讲嘅话，你系可以用公家嘅钱，你可以起啫，系咪？你可以去起嚟做嘅啫。咁亦都有好多人话，政府做亲嘢都预算系超标，這个完成嘅期限咧就拖迟嘅咁样。但系呢啲嘢系人为嘅啫嘛，你系可以改善噶嘛呢方面。咁唔能够因为有咁嘅情况所以唔好啦，我哋照样系依赖啲私人嘅发展商去发展呢啲可负担房屋啦咁。我觉得即係喺呢个题目上面呢，我觉得啲政客所做嘅嘢呢其实唔适合我哋去解决我哋而家眼前嘅问题。而家眼前嘅问题呢系可负担公屋唔够，尤其是一啲大城市。喺入面呢你真系如果你可以起一栋两栋三栋嗰啲可负担房屋嘅咁样。我觉得呢个先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1: 咁啊，据支持呢个计划嘅人士咧，就系佢哋话咧，就政府咧啊，而家咁已经有现成嘅咧，佢哋咧就俾就即系话政府咧就买地啊，再自己起咧就系更加省事，同埋啊会系平啲嘅。咁啊，同埋咧，而家佢咁样，因为有好多大批嘅呢个系所谓系未入住嘅单位啦。咁啊，如果政府咧系支持到咧，亦都如果系政府唔支持，即系话唔买呢啲嘅咧，空置嘅时候咧，所以咧，到時而家早上講到，可能依個建築工人嘅失業啦，這個啊，當然係佢派款去建築嘅時候，好多就派款啦，同埋損失啦，咁啊新項目會停頓嘅發展嘅，同埋咧係變咗咧，依個咧就嚇走咗好多所謂投資嘅人士咧，就令到咧幾年之後咧，可能咧就係依個係房屋嘅供應不足啦。咁但係究竟呢個係救市咧，係趁低吸納咗嘅資產咧，同埋亦話係究竟係依個係所謂入市嘅時候，佢嗰個價格合唔合理咧？同埋我諗最緊要呢好似阿 Joseph 提到呢就話係嗰個標準啦。咁 Joseph 你認為因為政府譬如話政府而家用呢個合理嘅價格買咗入嚟

0: 咁佢再买翻出去或者租翻出去嘅时候，我哋讲呢个标准系都系几大。其实即系讲嘅容易好多时系咪？即系系究竟啊，我用翻咩价钱卖出去啊？喺边度买咩区？我哋讲系咪？即系譬如话你会唔会去做 mission 啊，或者咁出啲嘅温哥华好特别嘅温哥华咧，就是、因为咧好多时你翻工放工咧系一个方向嘅。譬如话住 mission 嘅话咧，你如果翻温哥华咧，基本上咧即系。有个方向嘅就地势方面咧，同埋呢个交通方面有一个特别喺嗰度。咁你觉得呢个标准系咪会系一个好大？其实呢个成败会喺嗰度咧，即系话卖翻出嚟或者系租翻出嚟啲楼。
1: 我自己觉得其实每一个城市咧，都呢个可负担住房方面嚟讲咧，供应咧实在系好缺乏嘅。所以就不论你喺边个城市嗰度咧，你买呢啲咁样嘅空置嘅condo单位嚟讲咧，对提供。更加多嘅可负担住房咧，系有帮助。啊，咁你至于话嗰个买个价钱系几多，咁第日你会唔会卖翻出嚟咧？咁嗱，我哋知道咧，起码喺 B、C 省嚟讲啦吓，咁啊嗰个住客咧嗰个权系好大嘅。你话要赶走佢嘅话咧，你除非你话越支持住咁，咁你既然你系政府拥有嘅话，咁点会业主自住啊？咁你冇呢样情况出现嘅话，你根本就唔可以赶个住客走。所以你话卖翻出去呢样嘢咧，咁可能或者要等法例有改变或者点先得啦。如果唔系咧，佢住咗入去咧，佢觉得租又平，地区又好，咁我唔搬啦，我喺度住到我唔住得为止啦。咁你亦都奈佢唔何。所以根本佢哋而家呢个咁嘅做法，我觉得系复杂，同埋咧个成本又高。你试想话一等大厦有呢个50个、60个单位，咁你搵个管理员或者搵个经理去管理咁，好简单。佢喺嗰度有一个单位住喺度，佢就可以管理得好好啦。你试下你呢啲咁样嘅 condo 单位分散晒，譬如喺个市，好似素利市咁，由上边 North Surrey 落到去近住威洛吓嗰边，你而家行分分钟要行40分钟车嘅。咁你谂下，你有啲单位隔开要成40分钟车程嘅地方，你谂下，你请一个 manager 佢同你睇得到有几多个单位咧？所以呢啲冚唪都系，我觉得系好唔够效率嘅。喺呢个提供可住房单位方面嚟讲，呢啲嘢即根本上，佢哋可能或者觉得系好过空置喺度啦，咁样或者其实可能或者啲发展商去拍过佢哋度门咁啊，提嘅喂，不如你试下咁啦，咁样帮下我哋嗰张钱又再去起个第二新嘅住房啊，咁可能咁都唔定，大家都唔知道。
0: 咁啊，绝对同意。咁我最近有知识咧，就一个非常大嘅超市啦，就发觉咧，佢买咗一个单位之后咧，原来咧有好多好多问题，即系起咗之后先买呢样，起之前买啊，或者起咗之后先买，之前见到个问题咧就出现咗喺度。咁所以大家买楼嘅时候，就政府一样嘅啫，佢就买楼先去睇住啦。咁啊，今日时间啊差唔多咯。今次我哋非常高兴咧，同我哋听到我哋资深嘅时事评论 Joseph 关能之后同我哋分析。多谢 Joseph。
1: Thank you。
0: 咁大家有时间咧，可以随时去 Apps 咧收听我哋啊，重听我哋啊 ，Joseph 同我哋精彩嘅分析。咁跟住来咧系健邦新闻网，咁我系文峰，多谢大家今朝收听时事直击嘅。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红眼病有好多病因，例如发炎同埋过敏反应、局部刺激、青光眼恶化。急诊室最常见嘅红眼原因系感染、异物侵入角膜导致嘅反应。亦都要排除青光眼同埋虹膜炎等等嘅病变。80%嘅结膜炎都因为病毒感染，俗称粉红眼嘅角结膜炎，因为受到腺状或者肠道病毒感染。病毒通常会导致上呼吸道感染，带病毒嘅水滴经过打乞嗤同埋咳嗽，释放去到空气同埋周围嘅环境，吸入或者经过手沾染传播。除咗上呼吸道嘅感染，仲会蔓延去到眼睛。单纯疱疹角膜炎是一种常见、经常复发的角膜病毒感染，通常由人类疱疹病毒一或者二型引发，导致眼痛、眼红、怕光和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严重感染可能导致角膜破损、溃疡，形成混浊的疤痕，以致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病毒感染通常会

0: 冷敷，使用抗敏感的眼药水或者口服的抗敏药。我是思明医生。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时事百科。
5: 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穆格雷罗在美军一次行动中被击毙。阿拉瓜火车被美国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在去年12月亦都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被起诉敲诈勒索等罪。阿拉瓜火车是近年在拉丁美洲以至北美洲都备受关注的跨国犯罪组织，起源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这个组织最初据报与当地铁路工程工人有关，因此被称为阿拉瓜火车。随着委内瑞拉长期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这个犯罪集团逐渐扩张势力，并由地方帮派演变成为一个跨境犯罪集团。阿拉瓜火车主要涉及的是包括勒索、绑架、贩毒、人口贩运、走私、洗黑钱和有组织暴力犯罪等。他们会利用恐吓手段控制地盘，向商户收取保护费，甚至参与偷运移民和剥削弱势人士。近年因为大量委内瑞拉人移民去到其他南美国家，阿拉瓜火车亦都被指趁机向外扩张，在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等地都曾经有执法机关调查和拘捕涉嫌和这个组织有关的人。阿拉瓜火车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以话是同委内瑞拉监狱制度问题有关。部分监狱长期人手不足，加上腐败问题严重，令到犯罪头目即时身处狱中，仍然可以透过通讯工具指挥外面的活动，令到组织得以建立稳固的网络，吸纳更加多的成员。至于被美军击毙的格雷罗，就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亦都是推动阿拉瓜火车由地方监狱帮派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网络的核心人物。格雷罗在19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首府，年轻的时候已经涉及犯罪活动，犯下抢劫、贩毒和杀人。在2010年代初，格雷罗关押在托科隆监狱，不过当时委内瑞拉部分监狱存在狱中黑帮头目制度，令到部分犯人能够实际控制监狱的运作，格雷罗就逐渐成为监狱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以监狱作为阿拉瓜火车总部。亦都有多间的传媒报道，托科隆监狱曾经出现极不寻常的设施，包括是泳池、夜店、棒球场、餐厅，甚至是小型动物园。而格雷罗在狱中仍然能够指挥外面的犯罪活动。
6: 好香啊，
7: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6: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的令人一试难忘。
7: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6: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
7: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6: 咁正，
7: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点去排队啦。
8: 快报，
9: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话，警方正系调查满地可枪击案，系咪以色情网站 Pornhub 为目标？据一名国安消息人士透露，满地可警方正系调查 Pornhub 嘅营运者系咪星期一枪击案嘅目标。该宗枪击案导致一名警员同一名旁观者死亡。案发的时候，警员同一名身穿战术装备、手持步枪的疑犯在一栋建筑物前发生枪战， 该栋建筑物内就有成人内容。

0: 分销商 ILO 的办公室。 ILO 经营住 Pornhub 网站。国安消息人士说，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宣言和警方认定的枪手有关的宣言是同一份。这一份篇幅很长的文件涵盖一系列的不满情绪，包括对色情产业的怨恨。有知情人士说，在案发的时候，相关建筑物内一个破损的窗户正正位于 ILO 公司的办公室。消息指该公司没有员工受伤，目前员工已经不在相关办公室办公。该公司就在声明里面对枪击案的罹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他们拒绝就是否成为攻击目标发表评论。枪手的宣言是在昨日在网络上首次发布，当中表达了各种不满，抱怨普通男性因为在女性面前不成功而沉迷于观看色情片，从而至今堕落。宣言当中亦都包含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煽动对警察和其他人士使用暴力。在枪战中有三个人不幸身亡，分别是68岁的旁观者、一名满地可警员和枪手本人，另外有一名女警身受重伤。国家邮报报道，华盛顿方面对渥太华在 F-35 战机采购和更广泛的国防调整方面的拖延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美国国防官员对加拿大在2022年选择洛歇马丁公司的隐形战机和购买88架美国制战机的计划表示赞赏，但政治辩论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导致目前只有30架战机签下采购合同。多年来，华府一直敦促加拿大增加国防开支并取得一些进展。总理卡尼在去年曾经大力宣传渥太华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2%目标的计划，如今美国方面就发出信号，希望加拿大在国防问题上保持紧密一致。报道说，这一种不耐烦不单只针对 F-35， 亦都是针对接住落嚟的发展。但鉴于卡尼力推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怎样使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近期在多伦多的一场峰会上说， F-35 不是美国战机，而是由一个国际联盟所建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另外他亦都暗示美国可以和加拿大在第六代战机方面进行良好合作。他说各方可能会收到邀请加入美国的某个联盟参与第六代战机的研发，不过想不想和美方合作就不是美国可以决定。而据国防部长麦坚迪表示，卡尼对 F-35 和新堡集团英斯战斗机的评估原本应该在去年夏季完成，但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记者黎志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警队五匹马会引领游行前去 BC 体育馆的球迷队伍，游行由 Quebec 夹 Central 街的十字路口出发。警方提醒球迷预留足够空间给五匹马，每匹马体重1600至1800磅。警方同时提醒民众不要抚摸马匹。瑞士球迷就在温哥华奥林帕克村广场集结，准备前去 BC 体育馆观赛。瑞士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提醒球迷准备红色球衣、旗帜以及擦亮他们携带的牛铃，为瑞士队打气。加拿大队今日在温哥华迎战瑞士队。

0: 大部分目光聚焦在队长 Afonso Davis 身上，他有望在腿筋伤愈后首次亮相今届世界杯。Davis 预计不会以正选球员身份上阵，但是可能以后备身份替补，协助加拿大队力争小组第一。目前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同得四分，加拿大队以净胜球优势暂居小组第一。如果今战取胜或打和，加拿大队会继续领先 B 组，以及在7月2号重返 BC 体育馆参加32强淘汰赛。总理卡尼今日会再次前嚟温哥华观赛。今日其他赛事方面 ,C 组苏格兰对巴西，以及摩洛哥对海地 ,A 组捷克对墨西哥，以及南非对南韩。目前仍有多个淘汰赛的名额未确定，苏格兰等球队力争晋级，而波斯尼亚、卡塔尔、南非及海地就要视乎其他球队的比赛结果，才能够保留晋级的希望。墨西哥锁定 A 组榜首，老将守门员奥乔亚有望迎来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有望为加拿大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满地响银行经济部的最新分析估计，加拿大队在温哥华每打多一场就能够为当地带来大约7000万的消费，主要包括在酒吧、餐厅以及观赛派对等的消费。门银话预料今届世界杯赛事会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带来大约15亿至65亿的收入。如果加拿大队在淘汰赛的阶段更进一步，上述经济效益会相应进一步扩大。联邦会公布两项国家安全级别的项目。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新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拿孤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是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日在皇都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详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会立即终止同伊朗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亦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华盛顿方面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在向美国农民购买粟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成果。他说，这场战争对伊朗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是亦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人民的韧性和意志能够粉碎侵略者的一切图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就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查核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香港新闻方面，警方国安处拘捕一间店铺的负责人。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警方国安处搜查深水埗一间书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那名女子另外涉嫌洗黑钱罪被捕。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怀疑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

0: 最近有咩咁热闹？
1: 尹玉帝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0: 咁夸张？
1: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咗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0: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1: 点止啊？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0: 唔系神仙但都识飞，咁本地都想下凡体验下、啊。
1: 夜市下日八支币，全城 party 米酒鸡。
2: Night Market
3: 天气报告。
4: 大阪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7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 73%。
5: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6: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5: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7: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8: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嗱，早两日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而家现实世界当中一啲实际嘅情况啊、经济情况啊、股市嘅情况啊咁。我自己咧有个习惯，我会重温翻我每一日嘅节目，即系以一个听众嘅角度去出发，睇下个感受系点样样。咁我希望自己不断系换位、换个角度去思考、去听自己节目，系可以不断进步啦。我听完之后就发现系。系、哦，真系几焦虑、哦，即系呢个世界。但系，所以即系嚟到星期三啦，我想调节翻啦，就系话好啦，现实世界有一部分嘅现实系咁样样。同埋我今日节目，我都发现我自己嘅语气比较激动啊。我觉得我同大家讲一样嘢好笑嘅。通常咧，我激嬲我妈咪嗰阵时咧，咁啊嬲啦，妈咪系咪？咁跟住我就话，唉，你唔好咁激动。咁我妈咪通常会答我一句嘅，佢就话我唔系激动，系激气啊。呢种嘅即系对答咧，大家攞去用下。不过通常讲完之后咧，佢又会笑翻开心翻噶啦。咁啊，翻嚟今日最开始嘅呢个主题啊，就系话咁啊，好啦，焦虑已经有啦，现实嘅大环境就系咁样样啦。咁啊，点样可以一班人可以一起去疗伤呢？原来而家有一个正在爆发的国际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慢慢就是寻找一起去悲伤僻静啊。嗱，真系呢个四个字嘅中文嚟嘅、哦。咁我哋首先睇翻先，全球原来有一个悲伤市场，全球嘅悲伤咨询市场规模咧，2025年上年就已经达到咗美金36.7亿。如果展望预计去到2029年咧，系可以去到美金45.2亿。呢、这个唔系一个小众需求，系一个即系大家人人有啲悲伤，然后就系被压抑太多嘅一种悲伤，系浮出水面啊！咁所以咧，而家就越嚟越多人，特别小姐姐就 group 埋啦，一齐去悲伤僻静。

咁我要解釋下點解呢個趨勢喺全球爆發呢？因為越嚟越多人就發現啦，撐過去唔等於行過咗，唔等於消化咗。舉個例子，譬如係失去咗你曾經憧憬嘅人生，失去咗一段婚姻關係，失去咗某個版本嘅自己，失去咗一個夢，甚至失去一個身份。呢啲從來我哋都冇被好好地去正視過、消化過、對待過，只不過嗰一刻因為要繼續生活啦，所以係硬撐過去。咁所以而家都出現咗一種情況啦，越嚟越多嘅人，特別係女孩子們、小姐姐們，就係會選擇一起悲傷。點解會係咁樣，而唔係自己去消化呢種嘅悲傷，變成咗集體悲傷一齊去消化呢？神經科學嘅答案就係話，喺安全嘅群體當中一齊被看見，神經系統先至可以真正放鬆啊！一個人壓落去嘅，即係譬如情緒啊，嗰種嘅悲傷啊，嗰份嘅傷痕啊，唔會自己去消失。你要正視咗佢，你要消化咗佢，佢先至可以療愈，個傷口先至會慢慢好。咁所以咧，呢種嘅悲傷，如果你一路係自己消化，而你消化唔到，你就硬啃咗佢咯。嗱，你想象下，你嗰樣嘢消化唔到，你咪整到個胃唔舒服，成個人都唔舒服咯。但你就已經吞咗落肚啦，你就硬撐咗食咗落肚啦。但係佢都係唔會消失，都係唔舒服噶。咁所以咧，你知唔知而家我哋用一個方法，就係話將個悲傷換去大度，換個地方俾佢住。原來原本我哋嘅悲傷係住喺我哋嘅腦入邊嘅，而家你就俾佢慢慢喺我哋全身消化，由我哋嘅喉嚨啊、膊頭啊、心口啊，跟住佢每次住一個地方嘅時候，你就慢慢卸走。卸走啲乜嘢咧？就係話你有啲説話你講唔出嚟嘅，然後你就要同自己講：好啦，而家呢份痛嚟到我膊頭啦。我已經諗開咗噶啦，即係你慢慢等佢唔好集中喺一個地方越積越多，你等佢慢慢流逝去其他地方，等你嘅身體慢慢經歷呢種痛，而唔係強力地去壓住佢。嗱，呢個唔單止係女性噶，其實男性更加言之，因為要硬撐過去，男人頂天立地，所以好多時候嗰啲悲傷會累積而冇辦法去消化，咁亦都唔係下下子都可以集體悲傷噶嘛。再加上本身我哋嘅傳統思想就係我自己嘅私人嘢，我亦都唔想同人哋去講。咁啊，再加上你知道華人圈子亦都好細嘅，人哋即使唔係專登想講你是非，但係譬如一班人聚會嘅時候，可能佢會問下邊個邊個點啊咁，咁你可能都係隨口講咗一兩句嘅啫。但係呢啲碎片式嘅消息啊，人哋慢慢就會拼湊到你嘅近況，咁可能你本身亦都唔想俾人知，即係等等嘅呢一啲啦。咁所以咧，你根本就係冇辦法去將你嘅悲傷去放鬆出嚟啊！咁可能你就会喊甚至唔允许自己喊啊，淨係同自己讲我冇事。但你知道呢个唔係真㗎，所以呢你知道有啲嘢佢未真正结束。所以返嚟讲，而家全球就係浮面咗呢种集体悲伤，悲伤僻静，就係话太多人有悲伤嘅感觉啦，即使出于唔同嘅原因，但佢就係一个疗伤嘅过程。因为喺真真正正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担任緊唔同嘅角色，我哋好难去抽离啊，抽离唔到，我哋就去唔到抵达真正嘅自己啊。所以呢，听到呢度你可能会觉得哇好抽象啊宝宝，但係唔紧要，起码即使你而家冇办法去集体僻即係去集体僻静都好，唔係悲伤僻静都好，你就透过肢体嘅流动释放悲伤嘅情绪。如果你呢一刻已经将某种嘅重量孭住咗好耐啦，你就试下呢一种嘅方法，你真真切切地承认咗有呢一种负面嘅情绪，然后等佢喺你嘅身体流动，因为佢嘅流动先至能够去释放到，先至可以去稀释到。你相信我，跟住落嚟呢一种嘅悲伤，有一种嘅悲伤会慢慢被你消化，会慢慢被疗愈啊！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剛才呢，我就讲到而家越来越多嘅女性呢会参加譬如情绪疗愈型啊、悲伤癖症啊呢啲嘅活动，就透过身体嘅流动，再加上譬如瑜伽啊、舞蹈啊咁样，或者集体分享去释放内心嘅一啲伤悲伤痛。但如果同一件事发生喺男性嘅身上呢，咁有个研究㗎喎，其实男人并唔系冇悲伤啊，唔系冇呢个情绪，而好多时候根本作为男人系唔习惯去表达悲伤。美国心理学会咧曾经就系指出咧，男性由细到大接收嘅信息往往系男仔唔可以喊，坚强啲，有事要自己顶住。咁你睇到美国嘅统计都系咁啦，其实全世界范围之内喺呢个父系社会嘅时代。即是大部分的男性被教育，即是由小到大都是会是这种男仔来的嘛，不要哭，要坚强一点，要撑起家的。那么久而久之呢，男人的悲伤的这种情绪就会被压抑成为另外一种形式了。即歌仔都有得唱啦，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但是好少男人会去哭，或者唔即相对来讲啦，我们女仔如果有什么悲伤是会容易哭一点，容易释放这种情绪透过眼泪。男人唔一定会喊，但可能佢哋转化咗另外一种情绪，原来佢哋可以有机会将悲

伤变成了发脾气。那这个概念就叫做被掩盖的悲伤，即是说悲伤未必以眼泪形式出现，所以可能会变成发脾气啊，或者将这种悲伤摆落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成为了一个工作狂，跟着或者沉迷打机、饮酒或者疯狂做运动，不停 OT 加班，表面睇落好正常，但其实背后呢可能正正处理緊人生当中或者情感当中嘅某啲失落感。譬如有啲男士失恋之后，佢唔会话好似我哋女仔咁啊搵阿姊妹去倾诉下，佢唔会。佢反而突然间呢每一日返工自己 OT 啊，公司都唔使佢 OT， 但佢好勤力，返工14个钟。咁佢感觉上一切正常啊，你就会觉得啊佢好上进啊咁。其实佢唔敢停落嚟啊。特别一到咗夜深人静或者佢停落嚟嘅时间一多咗，嗰啲情绪就会涌上心头，而男人系习惯用呢一种嘅疯狂工作模式去压住自己嘅负面情绪。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男性心理健康数据吓，咁呢个统计就显示咧，男性寻求心理辅导嘅比例明显系低过女性嘅。但另外一边厢咧，加拿大嘅自杀死亡个案当中咧，大约有占成3/4系属于男性嘅。呢个现象系长期存在，好多研究认为嘅原因之一，并唔系话男性嘅痛苦比较少，而男人咧更加倾向于独自承受，唔愿意去求助。因为男人由细到大接受嘅教育就系觉得佢求助就有个羞耻感，当情绪累积太耐，咁咪佢容易用一个极端嘅方式爆发咯，甚至咧。我之前睇嘅呢啲视频当中，我咪早两日有提到过，就是、中年失业，夫妻之间吵交，其实有一段系更加激进嘅，就系、是、嗰个男人，佢同个老婆交代，佢话我要离婚啦，佢话我真系顶唔住啦，但系当时个老婆嘅反应系好大噶，太太系即刻就系话，嗰几十万嘅债务，你作为男人，你顶唔住咩？佢话你点样同阿女讲？你自己同佢讲，爸爸唔要呢个家啦咁。但系呢个男人就佢撑咗好耐啦。佢话再加上即系佢同佢太太讲，再加上而家你父母身体又唔好，嗰度又一嚿钱。佢话我真系孭唔到啦。佢话你每一日净系识得好似当我系一只牛啊，系咁样去鞭策我，但系你从来冇去体谅过我，冇安慰嘅说话。这个是这个老公跟我太太讲的，即是这种已经是一种很相对来讲极端的爆发了。他老婆叫他撑下去，就是用一种比较恶少少的态度，就是说你没得揀的了，因为你就是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生活，你又做埋老豆了，你没得揀的，即是这样是一个极端的爆发咯。那男人最常见的悲伤模式是什么呢？我们女人仔面对悲伤的时候，相对来讲是会寻求向外的连接的。咁但係呢，男性面对悲伤嘅时候呢，更加倾向于进入问题解决模式，会实际行动啲嘅。如果佢愿意嘅话，但有啲男性系变咗逃避模式嘅。佢就係呢个问题摆低先，扫落地毡底先，甚至唔同另一半去沟通嘅。咁其实呢，中年男性最难讲出口嘅一句说话，我讲嘅係35岁啊、40岁啊咁样。好多时候因为孭住好多个角色啊，所以根本冇办法去将自己嘅悲伤情绪讲出嚟。佢又系爸爸，又系丈夫，又系人哋嘅仔，又系员工，又系老板，又系管理层。所以咧，男人呢个时间已经系习惯咗成为人哋嘅依靠，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个信念啦。如果我冧咗，屋企点算啊？所以最难讲出口，即系佢最难讲出口嘅咧，中年男士唔系话我好伤心。而是其实我撑得好辛苦，这句就是男人表达他们内心最脆弱时候的一句说话了。所以呢，我明白听着节目现在心里面有悲伤的各位小哥哥们，但我也希望听着节目的女性们，各位的小姐姐，如果你们能够换位思考，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陪伴着你的男人，去度过人生低谷，度过难关呢？

0: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今天节目的前两部分，我首先有讲到就是女性会透过集体疗愈去释放情绪，而很多男性呢就习惯将情绪收埋。但其实呢，无论男人定是女人，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有几耐没有真正感受过自己呢？最近有一份的研究报告就发现呢，全球标榜没有手机禁止拍照的活动数量，短短一年之内就增加了超过5倍。没错，不是 5%， 是505%。由英国啦，我们的邻居美国啦，再到欧洲，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给钱参加一个活动，而这些活动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参加的人不准用手机，收埋部手机。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10年前呢，我们即是出门口最怕是没有网络啦，忘记带手机啦。但是今天我们出门口呢，最怕的呢可能反而是太多信息啦。因为一睁开眼就 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 新闻推送、 AI 资讯、股票行情、朋友找你、工作找你。其实我们的大脑根本未曾真正安静过。咁呢个状态叫做持续性部分注意力。意思系咩呢？就系我哋好似一直喺度专心，但实际上呢，我哋从来都冇真正专心过。譬如你同朋友食饭嘅时候，明明大家好耐冇见㗎啦，但你都忍唔住要攞起部手机睇下，都冇信息嘅咁。咁同时就攞起部手机影下相先咁。咁啊，即系明明好耐冇见㗎嘛，但系大家就个感觉就系话，都好似系分紧心嘅咁。其实而家我哋嘅现代人越嚟越需要嘅就追求一种叫做真实感。咁啊，研究入面就提到，高达79%嘅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嘅成年人就认为咧，一个活动啊，最重要嘅唔系有几奢华、好豪华，而系有冇自发性同埋不可预测性。系咪好抽象啊？嗱，其实我解释一下先，就因为而家嘅世界咧太可以预测啦。你睇条片，演算法会知道；你买嘢，演算法会知道；你中意乜嘢人，演算法大概都会知道。甚至连你下一条片你想睇乜嘢嘢，个演算法部手机个平台都已经帮你准备好啦。于是人开始怀念一种感觉，就系话啊，我好奇啊，我真系好想知道下一秒会有啲咩事发生系唔知嘅，即系呢个就系不可预测性。咁啊，再举一个例子，譬如你去旅行，以前咧就系话，哎呀，一荡失路唔识路好焦躁系坏事，但系而家反而成为咗奢侈品。我嘅意思就系话，你记唔记得我同你哋有分享过，我喺旅居路上，我系中意去 city walk。而有阵时我根本就唔去睇个 Google Map 嘅，我嗰日总之离开屋企啦，我就周围行，然后我想用我自己本身嘅感受去探索呢一个世界。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去追求嗰种不可预测性，而喺呢个世代当中，不可预测性系开始变得珍贵，因为人生最深刻嘅回忆咧，往往唔系计划出嚟噶。是真的偶然发生那些小惊喜啊 ,surprise 啊，咁啲即係好嘅嘢啦，我讲緊就会令到我哋记一辈子啊。咁我自己都观察到一个现象嘅，就係话再俾我哋后生嘅年轻一代，佢哋开始追求实体活动。譬如你觉得佢好似变返 old school 嘅，其实唔係啊，佢哋而家追返嘅係譬如我之前讲嘅相机啦，旧式嘅相机啦，佢哋而家开始听黑胶唱片，玩返桌游。我在韩国生活成日每个周末就同我啲同学仔朋友仔去玩桌游。跟住哇好好即係好开心，我想同你讲又嗌得超大声。跟住呢，譬如而家再追求返嘅实体活动包括 一齐读本好书读书会啊，甚至一齐睇日落啊，行山团啊咁。其实呢啲唔系净系怀旧啊，而系喺呢个数码世界太饱和之后咧，我哋系好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原始嗰种连结啊。嗱，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唔知道大家听过未？就话孤独唔系身边冇人，而系冇人真正同你连结。今日我哋比起任何年代都更加容易联络到人哋，但同时咧又比任何年代都更加容易感觉到孤独、哦，因为信息好多啦，但个感受就越嚟越少，连结咧越嚟越快啦，但关系就越嚟越浅层啊。所以你会发现咧，我头先今日嘅第一部分系讲女性集体释放悲伤，第二部分就系男性习惯压抑悲伤，而呢一部分我讲嘅咧就系话而家越嚟越流行。唔俾带手机入场嘅活动，唔俾用手机嘅喺个活动当中，本质上系同一件事嚟嘅，就是大家都喺度寻找紧一个空间，可以唔使表演，唔使经营形象，唔使即刻你呢个世界唔使。

回复信息，净系去知道自己呢一刻嘅感受，你好清楚知道，就系单纯做翻一个实实在在嘅人，去感受翻自己，感受翻身边人嘅温度啊！所以咧，今晚嗱，你放工之后，你可以试一个小实验，即系食饭嘅时候摆低部手机，远离部手机。譬如嗱，我咪话七日嗰个练习开始嘅，我琴晚开始就真系开始，我本身嗰个坏习惯即系瞓觉，我一定系会碌嗰啲小视频、嗰啲短片嘅。但系琴晚第一晚，我就将部手机摆开咗，咁我真系好快瞓得着。之前一碌部手机睇嗰啲短片咧，两三个钟都瞓唔着啊。所以呢个就系去尝试一个小实验啊。嗱，我嘅实验咧第一晚成功啦，唔知道今晚成唔成功？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Yeah,
2: yeah, yeah.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头先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到，而家全球越嚟越多人就愿意参加无手机活动，入场就唔好用手机，唔可以用。其实背后反映嘅咧，未必只系厌倦手机。而是一种更加深层的心理需求，就是人是需要被连结的。哈佛大学做过一个长达超过80年的研究，他们就发现呢，即追踪几百个成年人的人生，想知道究竟什么最能够影响人的幸福感呢？原来答案真的不只是财富，不是学历，亦都不是事业成就，而是良好而稳定的人际关系。我不是说其他那些不重要，只不过这个是真的我们人最本能的那个需求，就是这种连结被需要的这个连结，良好而稳定的人际关系。拥有深度连结的人，身心健康程度是会更高的，患病的风险更低，甚至寿命是比较长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越来越很难去建立深度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们手机里面很多联络人啊，不同平台真的很多 followers， 你又去 follow 人家，人又 follow 你。但是真正当我们难过有情绪的时候，能够你可以过了12点或者三更半夜，我突然间哇情绪崩溃了，我要找一个人，那其实你可能真的数不出有几个，甚至可能一个都没有。咁啊，心理学咧就即系将呢种呢个现象啊，定义为就系 connected but lonely， 即系咧明明有联系嘅，但系依然都会觉得孤独。同埋呢一种咧，譬如喺现实嘅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明明两夫妻即系喺埋一齐啊好多年啊，但系逐渐会变得，即使有一个感情关系，有婚姻关系，但系喺呢段关系入边会觉得好孤独。这个我相信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那我讲回一个大环境之下，譬如同事日日见啊，邻居啊，同学啊，朋友日日出来喝茶啊，一起玩啊，吃饭啊，散步啊，倾心事啊，那这个以前的关系形式就慢慢形成了，那你会好会跟他倾偈，会建立连结，但是现在就不是了，你只是一个 like 或者回信息一个 emoji， 跟住再加上现在的信息，你是直接可以譬如 WhatsApp 那样，在原来那条信息给个心，给个 like， 给个 OK， 其实这种进化是没办法令到你进一步交流的。所以呢，我听过一种讲法，就是我当时亦都是同我韩国的同学倾偈，咁有一个欧洲的女同学就讲起佢识咗一个欧巴，咁第一第二次啊见面啊散步啊好 sweet 嘅，咁跟住佢就讲翻，因为喺韩国咪用 Kakao Talk 嘅，咁佢话最后一次见完面啦，未确立任何关系嘅，但系嗰两次见面都好好噶，好正常可以发展嘅关系。但是他们最后一次倾偈，他不知道讲完什么之后，那个欧巴呢就是在Kakao Talk 里面，在他原来那个短信度给了一个 OK 的手势，不是直接回复一个 OK， 是就这样给了一个 OK 手势之后这个小姐姐也都没有再找这个欧巴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了。跟着他就跟我们讨论他应不应该再主动找他。当然每个人的感情事我们也都即不会过多去干涉，但最后我班同学仔给他的意见就是说当然不要理他了，等他开始去讲先。因为他欧巴那个 OK 在你原本短信当中给这个手势，其实他已经是没有好不想讲了。如果他真的找你的话，他不会隔了整个礼拜不去再主动找你咯。即这个题外话就是想讲，现在信息入面直接在原信息可以复 emoji 或者 sticker 的这个功能。咁好啦，有趣的是呢，孤独感不一定是来自于一个人。我刚才讲的，很多人结了婚都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家庭又会觉得自己孤独。

孤独，甚至有啲人咧，日日身边好多朋友噶，有同事啊，有朋友啊咁，但系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好空虚啊。因为心理学讲嘅连结咧，唔系净系有人，即系有人喺隔篱陪嘅呢一种啊，而系有人明白我哋啊。有一个概念就系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深层嘅愿望系咩咧？被真正理解，唔系净系有个人得喺度，日日对住佢咁。总之呢种咧就系被真正理解，唔系被建议，唔系被批评，系被真正理解。嗱，唔系净系被理解啊，仲要系真正理解啊。所以咧有阵时候，你点解慢慢成年人，你讲讲下就唔系好愿意同人哋去分享，因为真系我哋着住嗰只鞋，只有我哋自己知道大细啱唔啱，舒唔舒服。所以即使人哋再能够共情力，再换位思考，佢冇经历过我哋嘅经历，冇我哋嘅呢一种感受，冇我哋嘅呢种伤痛，其实讲出嚟，你呻完，这个感觉就是其实对方都帮不到我们。所以慢慢现实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会咕一声自己吞了他，都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去讲了。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部分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就是一起去悲伤僻静受欢迎，就因为大家终于可以有机会坐低讲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的脆弱，而不是被评分。咁我第二部分就讲，男性嘅情绪压抑其实都系一样，好多男人唔系冇感受，而系冇空间去讲，佢都冇呢个习惯要讲，亦都唔知道同边个讲，于是乎就变咗沉默，变成工作狂去打机，或者变成咗一种佢自己方式嘅宣泄咯。最后可能连男人自己都忘记咗，原来我内心仲有咁多情绪啊！总之佢就一下就压晒落去。咁我头先部分，第三部分讲。而家兴嘅冇手机嘅活动又系同一件事嚟嘅，因为大家开始明白，我哋而家需要嘅唔系更加多嘅资讯啊，而系更加多真真实实嘅关系啊，唔系更加多嘅通知啊，你冇通知我，而系更加多嘅交流啊，系更加多真正认识到自己内心嘅人被理解啊。所以咧，近年嚟咧都有一个词系越嚟越流行嘅，就系、是、社交零食啊 ，social snacking， 你有冇听过啊？就话我哋每一日都食紧好多社交零食，包括你听人朋友圈啊，听人 IG story 啊 ，Facebook story 啊，点赞啊，留言啊，你感觉自己好似参与紧朋友嘅生活，但系就其实好似就喺度食紧啲好似冇益嘅零食咁样样咯，暂时止咗肚饿口痕啊嘛，你想八啊佢做紧乜嘢？咪学似我哋口痕但系唔肚饿，但系要食零食，但系冇一个真正营养啊，所以咧我自己去鞭策我自己咧就系、是。包括我做节目的内容输出，我都不断同自己讲，我要做一个有营养的节目。咁啲营养边度嚟啊？就是要靠我自己真真正正去不断吸收营养，吸收啲有用嘅资讯，去经历一啲真真切切系我第一身第一角色经历嘅人生咯。咁真正令人感觉到满足嘅咧，反而可能就系话，放低手机，一家人食一餐饭，一次真诚嘅对话，自己去散步。望下天，望下啲云嘅流动，总之睇落好平凡，但原来呢一啲咧，对于我哋嘅心理健康嗰个正面影响，远远超过我哋嘅 social media 有几多嘅 like 啊，有几多嘅 view 啊咁。嗱，或者咧，今日节目嘅最后，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练习啊。今晚试下联络一个你好耐冇真正去认真倾偈，但系曾经你哋系会有交心、会倾偈嘅朋友，而家亦都即系可以继续连结翻嘅朋友。唔一定话要食饭嘅，你就系同佢倾下偈，问候下佢，因为好多时候咧，治愈一个人嘅未必系心理学，未必系一个课程，未必系方法，而系知道仲有人记得自己，有人听自己讲说话。咁所以，因为我好锡我自己啲朋友啊，虽然唔会成日联络，譬如我喺亚洲嘅啲朋友，但系我呢两日就有一个朋友。因为佢女朋友拍拖两三年啦，咁啊，我呢个朋友系单身主义者嚟嘅，自由主义者，因为佢系一个艺术家，所以咧佢就一早同我讲，佢话宝宝我系唔会结婚嘅，更加唔会生小朋友，但系而家逼到埋身啦，因为女朋友屋企亦都有压力，咁啊女仔亦都到咗适婚嘅年龄啊，生小朋友嘅年龄啦，咁而家佢哋嘅选择就系 A 同 B 咯，因为就系结婚啦。生小朋友，因为就是忍痛割爱啦。咁我呢个男仔朋友同我即系倾咗好耐电话，跟住咧我就真系同佢去我哋帮唔到任何人嘅人生，因为呢个系佢嘅课题，我只能够作为佢嘅好朋友去引导佢发散思维，因为佢系。

间就揾一个你好耐冇倾偈，而你想揾佢嘅朋友啦。世界越嚟越快，科技亦都越嚟越方便，但愿我哋都唔会忘记，人之所以幸福，从来唔系因为连咗上网啊，而系因为我哋互相连结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昨日好多社区迎嚟几十年嚟最热嘅6月23日。加拿大环境部嘅数据显示，全省各地有20个社区打破最高温纪录，当中阳江海岸 Power River 地区气温摄氏31.6度，打破100年嚟嘅高温纪录，高过1926年创下嘅摄氏18.9度纪录。全面气温就追平先前同期嘅高温纪录。Squamish 地区创下新嘅高温纪录，气温摄氏34.1度，其他部分社区嘅气温亦达到摄氏34度嘅水平。昨日纪录刷新昔夕 BC 准备纪念2021年致命热穷5周年。BC 验尸官办事处嘅报告显示，上述极端热浪导致超过600人死亡，气温连续几日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昨日气温打破纪录嘅部分社区包括 Appleshot， 气温摄氏33度，打破1992年创下嘅30.2度纪录。Argus 32.9度，打破1989年嘅31.5度。Bella Bella 27.6度，打破89年创下嘅25.1度，全面租平。

0: 追平2014年创下的 28.7 度高温纪录， Combo 31.5 度打破89年的 28.9 度，细温32.1 度打破89年的 29.5 度纪录。消防人员说，夏里逊温泉一处休旅车营地昨日发生火警，六架休旅车被焚毁。消防在昨日下午4:30之前在社群媒体发布消息说，消防已经抵达温泉休旅车的火警现场。大约一小时后，消防再次发布消息说，有六架休旅车焚毁，目前正在调查起火原因。世界杯分组赛今日有六场赛事，李伟杰报道。
1: 2026加冕麦菲凡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4天的赛程，亦都是分组赛阶段第三轮兼且最后一轮赛事展开。而因公平原则，每组最后两场比赛是会同时间开踢。今日共会上演六场的比赛，依先后次序分别是多伦多时间下午3:00有 B 组，6:00有 C 组，晚上9:00就有 A 组。其中 B 组本国国家队稍后会温哥华迎战瑞士，争夺小组首名出线权，总理卡尼亦都会亲临观赛。两队赛前同样是一胜一和有四分，本国以较佳得失球暂列榜首，今场只要赛和就能够以首名晋级32强，保留主场优势。3:00 B 组另一场是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两队目前各有一分，今场赢波的一队仍有希望晋身淘汰赛。到了傍晚6:00， C 组榜首兼五届冠军巴西会对有三分的苏格兰，另一场有四分的摩洛哥就对榜尾以肯定出局的海地。至于另一主办国墨西哥所在的 A 组，今晚9:00开赛，以提早晋级的墨西哥会对捷克，其余一场有三分的南韩对南非。另外经过两轮分组赛之后，有七支队伍已经锁定32强资格，包括 A 组墨西哥、 D 组美国、 E 组德国、同属 I 组的法国及挪威、 J 组上届盟主阿根廷以及 K 组哥伦比亚。
0: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说，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他同时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国有其他选项。他同时说，技术谈判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者瑞士会面。他今次的首站是阿联酋，当地时间星期三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卢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的安全。新闻报道完毕。
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落，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7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3度，最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69%。
4: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5: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4: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00至3:00。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6: 由买送视频智能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

0: 好 tips，
1: 阿邓婶，我系 B 超。
2: 早晨 ，B 超你好。
1: 你好，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2: 好啊，新到嘅龙眼辣士多啤梨、黑叶荔枝、黑肥红肉西瓜、大粒车厘子、白毛土、白造土、黄造土、布冧芦香嘅蜜瓜、红肉蜜柚、最靓最甜嘅芒果、雪青梨、黄金第二果。冇物嘅靓甜橙，安徽市苹果、蜜蜂仔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干、马蹄、南北虎仔、日本种番薯、萝卜、花花菜、芥末菜、白豆角、红蒿、蘸菜、葱菜、红苋菜苗、西洋菜、相识嘅粟米、芥菜仔、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噃。
1: 系啊，咁大家可以买多啲嘅白豆角啊，特别靓、哦。
2: 系啊，翻咗白豆角啊，咁啊，今日都可以买翻啲白豆角啊，咁啊，炒个腊味啊，都好食噶噃。
1: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2: 好，羊烟肉2.99元一包，野生嘅黑2.79元一磅，海威嘅老瓜12.99元。一包白虾仁12.99元两包，白虾7.99元两包，出前一丁嘅5包装即食面3.99元一箱，鸡翼4.49元一磅，猪扒4.25元一磅，南叶嘅肉菜心1.99元一磅，白菜苗1.99元一磅，上海苗1.06元一磅，萝卜7.00元一磅，海鲜菇1.5元两包，肉金1.99元一磅，冇物。就两甜橙新奔子河果一磅，爱妃苹果2.35元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特价货品，可以奉送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2: 拜拜。
3: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4: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好声好听961。
7: 欢迎大家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来，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多。

开心精彩吓，咁啊，即系呢一只嘅 Shakira 嘅叫做 One Sky 咧，就当然啦，系我哋嘅即系 FIFA 世界杯嘅其中嘅主题曲之一，喺呢个开幕礼咧，好开心噶吓。咁啊，今日咧就系7月24日啦，亦都系星期三，特别嘅日子，因为日日都有四场波打，但今日一定噶啦。今日我咧叻到咧，我从来冇试过喺架车度咧就摄咗呢一个加拿大旗，因为我都希望加拿大会赢啊。咁咧就真系完全嗰种气氛，我兼且咧着咗橙色衫噶，控制人见到噶，橙色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色啊，大家今日都可以着呢啲橙色嘅衫去打下气。咁当然啦，就已经讲紧啦，就是、大家好认真啦。12点就开波啦，加拿大就对呢一个瑞士，咁系举足轻重嘅。如果系打和咧，都已经可以入到32强噶啦。咁当然希望赢添啦。咁啊，但系咧就大家都即系拭目以待咧，亦都系全城咧就尽兴啊，即系黄金甲啊，真系不单止咁，其实真系好开心嘅。一谂起好耐冇试过，原来我哋估都估唔到咧，呢个世界杯呢一个月啊，令到全世界都可以唞下气，全世界都可以开心，然后咧变咗地球村，即系冇咗呢一个，即系唔再即系谂得太多嘢，就俾嗰啲咁嘅负面嘅战争啊，呢一个嘅关税啊，或者系经济啊等等，令到我哋咧好唔开心。唔紧要，呢一个月我哋总之就开心吓。咁希望咧大家就准备好晒啦，阵间12点咧喺边度都好啊，听住心机都好啦，都可以咧就睇下唔同嘅渠道啦。我哋睇加拿大对呢个瑞士啊。

冇错啦，我都开心啦，就开心到不得了。Viva La Loca， 虽然呢个 Viva 同 FIFA 唔同，但系咧都好应咗嗬。一阵间好快咧就好开心啦，12点钟留意住咯噃。咁当然咧，我亦都希望咧开心之余咧，就系可以咧大家平平安安嘅，冇乜事干嘅。当然更加希望咧就系加拿大赢啦。

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佛头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日真心相爱，话打啦嘛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ca 嗱，今日就星期三，固然咧就大家好多节目噶，梗系要睇呢、這个即系打波啦，世界杯啦。咁啊，礼拜三咧都准备定周末，更加咧可以听到啦，准备定中秋都得，因为咧啲台去得好快。以我所知，我啲朋友都买咗好多。系啊，讲睇张雨晨啊。

李宗盛的这个旋律或者歌词甚至是编曲录音是永远最正，配合着陈淑桦就更加完美无瑕。好啦，刚才说话钟雨晨在中秋的时候可以见到，但是其实如果你喜欢很多的艺人或者歌手的话，一连串不同的日子可能你都可以买票会看到他们，包括了周华健3月9号，包括了8月尾的有陈山聪，包括了9月初的有陈浩德，还有就是张雨晨。不过呢最近这两日你可能即刻会见到一个人，因为他是夏天的时候总会来到，因为外家在这里，王祖蓝。

0: 简直咧按唔住嗰种嘅兴奋嘅心情，因为我都好期待一阵间嘅球赛开始，所以咧播嘅歌今日都系开开心心嘅。我哋有《傲慢与偏见》啦，借用我哋对不对啦，同埋头先潘伟柏嘅《If I Can't Have You》。
1: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啦！最近有咩咁热闹？
2: 品玉街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1: 咁夸张？
2: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咗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1: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2: 点止一

0: 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1: 咪神仙弹都识飞，咁本地都想下凡体验下。
2: Yes， 下日八支币，全城 party 米酒鸡。
3: 佢哋就系新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证，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協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4: 当然呢一排呢全世界焦点都去咗呢一个嘅世界杯呀，咁遮盖晒所有其他嘅新闻，但其实一样嘢发生嘅。譬如话呢就是、美伊嘅战争呢，究竟佢哋嘅和谈讲成点呢，咁而另外呢就喺我哋呢度呢和谈反而讲得好好喎，因为本来呢有啲嘅要罢工嘅，啲嘅司机呀等等呢，似乎呢有舒缓嘅迹象，呢啲系我哋嘅好彩。

喺我哋嗰年代咧，音乐真系好中横四海嘅，嗰啲 genre 真系多到咧，唔系净系得 rap 或者快歌或者系情歌嘅。啊，其中之一咧就系话，除咗有 disco 之外啦，系有啲情即系、就是、情歌大路嘅主流之外咧。仲有 British Techno Pop 呢啲叫做電子嘅文化，即係話咧，大家記起大

明一派你就明我讲咩㗎啦。都中 Wonnie 唱歌嘅呢就係 Human League， 咁我就讲过啦，我哋有好多嘅工会本来有啲嘅罢工呢，但係都傾好咗，咁呢个係好事嚟嘅，唔觉唔觉之间呢就已经搞掂啦，咁呢个好嘅。不过有一样嘢搞唔掂，就係、是、呢天气好好嘅，咁所以呢啲球赛好开心啊，大家就係玩得好高兴。不过呢就係、是、冇水啦，咁所以我哋三级制水呢係实行緊嘅，大家应该係可以嘅话呢尽一分力、有时呢用水嘅时候諗多少少，只要每人呢悭少少，出啲即係有啲有心嘅呢就会帮到。咁当然呢好似话下个礼拜有两日会落雨，咁希望啦。

市民有冇觉得佢哋好特别一派？梗系啦，因为特别一派就学佢哋噶嘛。Pet Shop Boys 呢只叫做 West End Girls 啊，非常之好听嘅，好特别嘅。即系嗰阵时嘅做音乐，你唔好话啊飞仔啊咩快歌，其实冚唪唥都好有心机。嗰阵时咪 Spandau Ballet 啊 ，Adam and the Ants 啊，就系呢、這个即系有嘅 Human League 啊，又或者系喂，即系呢个 Pet Shop Boys 冚唪唥咧都系好睇嘅，即系连啲衫都好靓嘅吓，即系着得好好嘅。咁大家亦都系唔同嘅跳舞方法啊。好啦，咁讲翻话滩水咧，大家希望啦，就系即系，譬如话 shower 就好过浸浴啦吓，又或者咧嗰啲水唔介意嘅话，可以留翻嘅。有啲咧，譬如洗完碗之后咧，就可以爱嚟用啲其他用途嘅。

0: 好经典嘅呢个咪望夜车灯，我哋有林尔达啦，当年啊好潮嘅，好嘢，唔系后期咁样一个肥佬咁时有更加唔系嘅咁嘅形象嚟噶。好啦，咁啊当然啦，讲翻悭水咧就系话嗱，譬如话刷牙嘅时候咧，你就唔好畅开嗰个水喉吓，即系装咗一杯或者一个两口钟，咁就用嗰啲水啦。冲凉嘅时候啦，系啦，冇错啦，咁就唔好用呢一个 bathtub 啦，即系用 shower 比较好啲吓。咁啊淋浴咧，而且唔好超过15分钟，亦都冇需要啦。好啦，咁啊如果你话咧就系洗米啊煮饭，使乜水咧其实可以用嚟淋花噶噃，好有营养噶。咁啊当然啦，啊如果你问我，我从来就算你哋点样笑我哋吓，即系啲嘅即系东方人唔用呢个洗碗机啊吓，唔系因为怕个洗碗机，而系简直系觉得有乜理由用成2个钟头嘅啫喺度，咁啊然后又嘥电又嘥水咁样，即系嗰啲碟，除非你真系有几十一百只碟喺里边啦吓，咁但系都系觉得都系用手洗比较好啲吓，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对于呢一个嘅制水嘅概念咧系会紧随啦。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5: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5: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5: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始终都觉得佢唱咩歌都系咁好听，属于边一个嘅即系平台都系咁好。佢系严明熙啊，即系喺未转去 Sony 之前咧，系有呢一只叫做《一水两方》，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大家听下啲歌词啊。好啦，时间到11:15，听埋呢一只罗启豪嘅《有天做证》咧，我哋就有新闻专辑，同埋就快开播啦。

0: 好香喎、
1: 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0: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1: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0: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0: 咁正，
1: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昨日接边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界杯分组赛 B 组赛事，国家队对瑞士队现时在 BC 体育馆进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唯一表态会角逐的前市长获得工党的重要人物支持。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说，事发时发现有12条火龙。在本地新闻方面，世界杯分组赛 B 组赛事，国家队对瑞士队现时在 BC 体育馆进行，只要不输就可以历史性首次小组第一名晋级世界杯32强淘汰赛。赛前无论去球场的 Four Street 公园，定是划作行人区的 Grenfell 街，都人山人海。我们记者梁俊永现在就在 BC Pace 出面。梁俊永，现在的情况怎样？
5: 是啊，黎兆坚，国家队只要今场不败，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家史上在足球史上最重要的一刻了。咁我咧啱而家就跟住喺 BBC 外面啦，啱啱聽到咧場內都唱完國歌，亦都係聽到個幾萬名球迷不斷嘅歡呼聲。歷史喺場外邊嘅一啲球迷區域啦，佢哋行緊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喺開放嘅時候有歡呼嘅聲音嘅。咁我頭先喺 Boston 由 Main Street 山區一個站行嘅 Boston 嘅呢段球場嘅路咧，喺較早10點前嘅時候，曾經係一道一片紅海，係完全水泄不通嘅。咁而直接係喺球場入面去 check base 同埋個安檢區都一度有水泄不通嘅情況啦，係有分分鐘係有3万至4万人嘅人流嘅。咁而較早前呢，咁都話事件都講過啦，佢哋派出咗警馬隊呢去帶領球迷呢一齊遊行前往球場嘅。咁啱先都有見到警馬隊係完成嗰度冇行過啦。咁大部分人都穿晒紅衫，戴住楓葉旗，甚至乎有一啲足球相關嘅打扮，亦都見到有啲管弦樂團喺街頭表演，帶領球迷一齊歡呼咁樣。咁大家都係一個好興奮嘅心情嘅。
4: 啊，梁俊榮啊，你較早時係咪去咗 Grenfell 街咧？嗰度係行人區喎，嗰度情況係點啊？
5: 冇錯啊，黎兆堅。咁 Grenfell 街因為今次嘅世界盃咧，咁應該話

0: 政府都前有決定劃佢咧成為一個行人專用區啦。咁啊，頭先見到同樣都係側邊同台嘅。咁大家知道 Grand Ball 街附近本身係一啲食肆同埋酒吧啦。咁而呢啲酒吧都已經坐滿曬啲食客去等緊開波睇波噶啦。咁另外咧，有啲人咧甚至乎喺街頭入邊猜波啊，一齊去玩巴西足球啊等等啦咁樣。咁我見到一對住喺附近嘅華人夫婦咧，咁佢哋都話，即係 Grand Ball 街變咗行人專用區之後，就熱鬧咗好多啦。佢哋都留意咗好多原來側邊一啲鋪頭係平時佢哋冇乜點留意到嘅細節。咁亦都見到一位住喺本拿比嘅本人特登咧喺球嚟到球迷區嗰度咧幫一啲球迷去印特色水印嘅喎。
1: 系啊，咁嗱，而家已经开咗波啦。咁我哋国家队系咪打赢或者赛和都可以历史性晋级？咁啊，如果系赢咗或者打和，系咪仲喺温哥华打32强咧？
0: 绝对正确啊！咁国家队现时咧以1胜1和嘅战绩喺 B 组同今场嘅对手瑞士同得4分嘅。咁就系因为国家队上一场赢咗卡塔尔6-0啦，咁啊取得较多嘅入球，所以咧就可以排榜首。假如國家隊今場現時同瑞士即使賽和都好咧，咁大家就會同得5分嘅。咁其實國家隊咧仍然可以保持住小組首名嘅。咁根據早前即係賽前世界盃嘅抽籤啦，如果 B 組首名咧就會喺7月2日喺温哥華進行淘汰賽嘅32強賽事。咁換言之，國家隊只要攞到小組首名嘅話，就會繼續留喺温哥華度比賽啦。咁國家隊上場嘅一場大勝嘅賽事啦，陣中前鋒約拿芬大衛咧佢獨取3球。即系成为阿根廷球王梅西之后第二位喺今届世界杯大演帽子戏法嘅球员。咁虽然中场刚嚟上一场咧不幸严重受伤，咁啊完成咗今届赛事啦。咁但系相信而家开赛之后，我见到每一位温哥华喺卑诗省，甚至乎喺全国嘅球迷都系好热烈噶。
1: 好，唔该晒阿梁俊玲。其他消息，世界杯带动温哥华旅游热潮，旅游平台嘅数据显示，喺加拿大日搜寻加拿大。温哥华航班按年增加18%，预计下星期我哋加拿大日假期期间会有更多旅客前嚟本地。廖日康报道。
2: 旅游搜寻平台 Kayak 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航班搜寻量按年上升大约2%，其中温哥华嘅增幅最大，航班搜寻量较旧年同期增加18%。租车的搜寻量亦都按年增加大约5%，而温哥华的平均单程机票价格大约是370元，仍然是加拿大日假期期间较商业的选择之一。在全球旅游搜寻方面，数据显示，对加拿大旅客而言，温哥华目前是全球第二热门旅游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卡日旅游趋势专家 Adrian Simic 表示，温哥华正成为今年加拿大日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而 FIFA 世界杯的主办权提升了温哥华的国际知名度。数据显示，自赛程公布之后，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3位数的增幅。他认为大型国际活动对城市旅游推广有明显的作用，除了今届世界杯之外，2010年冬季奥运会亦都提升了温哥华的全球曝光率。他亦都补充，本国旅客近年倾向选择亲近自然的目的地，而温哥华拥有海岸、山脉和城市景观，符合旅客对本地旅游的需求。同时，数据显示本国国民前往美国旅游的兴趣回升，相关的搜寻量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6%，这个与加拿大统计局近期的数据相符。国民前往美国旅游的数字结束连续14个月的按年下跌，四月份录得轻微的回升，有239万3000人次，按年反弹1.8%，多了40000多人。升幅集中在陆路汽车过境，而航空回程就仍然下跌，按年减少7.1%，跌至806000人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受到异常暖空气影响，BC。各地有20个社区昨日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崔嘉怡报道。
3: 加拿大环境部指出，本省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酷热天气影响，在昨日有20个地区录得有纪录以来的高温。在大温地区方面， Pitt Meadows 气温就飙升去到34度，打破1992年创下的31度纪录。Abbotsford 就录得33度，超越1992年的 30.2 度，而西温就去到 32.1 度，刷新了1989年的 29.5 度纪录。

0: 而全加拿大当日最炎热的地点就是 Lytton， 最高气温达到 36.9 度，不过这个高温仍然未打破当地的历史纪录。气象专家就说，今次的高温事件影响范围普遍是卑斯省的南岸、中部沿海以及北部内陆地区，其中部分沿海城市更加是打破过百年以来的纪录，反映今次的热浪强度相当显著。气象部门就表示，今日全省的气温预计会有所回落，比星期二明显凉爽。如果想在炎热的夏日保持安全，市民就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尽量留在室内地方。如果需要户外工作，就要尽量多休息，以防出现中暑的症状。万一出现不适，就要尽快求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省政府宣布正式启动屋吉拉近博布镇建市程序。崔嘉怡另一节报道。
0: 省府今日宣布已经签发皇家特许状，正式启动屋吉拉近博布镇建市程序。新成立的地方政府预计将会在2026年11月6号正式成立，居民就可以在2026年的地方选举入面选出首任的市长和市议员，建立由社区居民直接选出的地方政府。屋吉拉近博布镇居民早于2025年3月的公投入面以多数票支持建市。根据省府最新发布的皇家特许状，新市镇将会正式命名为屋吉拉近博布区，文件同时确定市界范围、市议会规模、成立日期以及未来如何由 Okanagan Simica 免区域区及省政府移交相关公共服务。卑斯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贝丽儿就表示， Okanagan 瀑布镇居民投票决定成为自治市是社区规划未来重要的一步，会致力确保地方自治过渡工作顺利完成。而新成立的 Okanagan 瀑布区将会设有一名市长以及四名市议员，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负责社区发展和公共服务决策。此举将会取代现行制度，目前当地只是由区域局辖下的一名选区代表负责地方事务，而建市之后就将会由完整的市议会架构管理地方行政。省府就指出，今次是卑斯省16年以来首次有新自治市成立。屋吉拉近瀑布位于西尔克斯族传统领土范围入面。省府就表示，这个原住民政府在制定皇家特许状的过程入面，一直与省府密切合作。根据建市方案，新市政府未来将会与原住民族政府建立正式政府对政府的合作关系。在建市筹备期间，省府透过社区咨询、居民调查、公开说明会，以及同区域局和原住民族政府持续协商，共同制定过渡方案，以反映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皇家特许状亦都为未来签署和解合作协议奠定基础，并设立三个咨询委员会，就交通运输、水资源管理等公共服务议题促进各方合作和共同决策。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唯一表态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获得工党重要人物表态支持。
2: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1: 国际新闻方面，目前为止唯一明确表态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获得工党重要人物表态支持。卢晓山报道。
4: 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特，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

0: 通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阐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佢的意见。中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话，有两名日本人上个月在中国辽宁被捕。许敬轩报道。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拉了两个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司令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话，一共发现12条火龙。
3: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家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话，事发时发现十二条火龙。郑浩景报道。
4: 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十二条火龙，其中十一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说，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由烟头引起，另外十一条的源头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都是较细的火源，但是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说，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是内部蔓延引致，有些单位的外墙棚架没有被烧毁，但是有火势入屋的痕迹，相信是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询问，如果宏昌阁用了合规格的棚网，宏泰阁是不是不会有事？杜志荣说，火势蔓延风险会少很多。
1: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一间店铺的负责人，卢晓山报道。
0: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报。

0: 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5%。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8: 温达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中午时间12点几。

听完新闻专辑咧，继续我哋礼拜三啊，咁啊，呢个7月24日嘅个 Brenda 点唱机，时间都12:19噶啦，咁啊就系开咗波啦，好紧张，两队咧都系打得咧就好落力嘅吓。

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嘅 Jace 同埋咧影子月嘅合唱，几好听嘅 Iron 情歌，同埋头先 special 嘅我的片单，跟住落嚟嗰只最佳女团友。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在 Metro Town 附近，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0: 处，为何在赤地上躲避？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影，
1: 有时啲 DNA 真系天生嘅，即系佢嗰种对音乐嘅拿捏啦，就系松容到不得了，系唱得好好，同埋听得好舒服。讲紧系陈奕迅啊，我成日都话咧，早期啲嘅作品咧，对每一个歌手嚟讲咧，都系更加用心，更加有一团火啊。因为后期咧，可能成熟咗咧，就会系即系技巧啊，就取胜咗，咁就即系取代咗嗰个真心啊。咁呢只歌咧就系 Christopher Check 啦，当然林夕嘅词咧就叫做《任我行》，净系听个歌名都知道咧，觉得哇好犀利吓。好，咁啊，当然咧继续都系 Christopher Check 同埋林夕嘅作品，谢安琪演绎，钟无艳。

0: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啦！最近有咩咁热闹？
1: 品玉大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0: 咁夸张？
1: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咗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0: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1: 点止啊！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0: 唔系神仙，但都识飞，咁本地都想下凡体验下、啊。
2: 夜市下日八支币，全城 party 米酒鸡。Night Market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非常之舒服嘅唱歌嘅，好 lay back 嘅朋友，佢就 Stephen Bishop， 即系唱嗰个 It Might Be You 嗰个咧吓，咁所以咧，就算佢唱呢只 On and On 都一样相当舒服嘅吓，咁喺呢啲嘅环境底下啦，咁啊，当然大家亦都喺度睇波啦，双方咧斗得好激烈，暂时都系0-0吓，咁我哋会继续睇落去，总之希望加拿大确保不失。

0: 大家有冇发觉啦？啊，呢只歌其实咧就系林忆莲唱嘅《未了》。当然啊，林忆莲系非常之聪明啦，拣咗只好好嘅系 Roberta Flack 嘅歌，叫做《And So It Goes》。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每次听住只歌咧都有啲感动，因为咧佢系国语版啦，当然有粤语版啦吓，就系、是、陆冠廷唱嘅啦。咁呢一只咧就系、是、岁月轻狂啊，嚟自嗰套电影系《岁月神偷》。咁你要睇到咧，任达华同埋吴君如啦，然后有李治廷啦，咁就做呢个60年代香港嘅一啲嘅生活。咁如果你系爸爸妈妈或者你自己嗰个年代长大咧，一睇套戏咧就简直哇，直情系好好睇，印证咗香港嘅一啲嘅成长，又或者我哋自己家人嘅成长。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搵呢套戏睇下。

系啦，大家有冇发觉呢个朋友咧把声都系相当好听啊？因为佢都系好凹凸嘅，即系又似小凤姐，又似刘雅丽啊，有啲人话似吕珊添啊。咁其实佢叫做姜培利啊，吓咁啊唱呢一只嘅《逝去的心》，当然好有味道啦吓。好，时间喺度12:55噶啦，咁暂时咧加拿大咧对呢个瑞士咧都系0-0，啱啱过咗半场咧。总之力保不失咧，我哋就可以进攻呢个32强，希望咧就系、是、可以咁样吓。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送埋最后嘅卢冠廷呢只歌同埋林家谦之后咧，希望大家睇球赛睇得开心，享受我哋嘅假日。听日咧再见。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背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世界杯的 B 组最后一轮赛事正在进行，由东道主的国家队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上半场刚刚结束，比数暂时是0-0平手。而另一场的 B 组赛事，由波斯尼亚对卡达的上半场亦都刚刚结束，波斯尼亚以2-1领先卡达。国家队和瑞士经过前两轮的赛事同样获得四分，国家队凭着较好的得失球暂列榜首。由于波斯尼亚和卡塔尔暂时只是得一分，国家队如果是金像胜出，铁定以小组的首名晋级32强，如果打和，两队亦都会携手出线，因此今日的赛事将会属于榜首的大战。国家队上轮以6-0大胜卡塔尔，取得国家队史上第一场的世界杯决赛周胜仗，同时刷新中北美洲球队在世界杯单场的入球纪录。另外，部分的轮椅使用者只在 BC 体育馆的世界杯赛事，网上票务系统显示无障碍的座位已经受影，但在比赛的现场就发现相关的区域有大量的空位。有资深的足球迷是轮椅使用者，尝试购买无障碍座位门票时对购票感到困难。FIFA 官方票务网站显示，无障碍的座位都是不可用的状态，迫使他不得不花费接近6000元购买接待的座位。他及后发现，进入场馆之后，无障碍的座位区域入面有很多的空位。就住上述的投诉， FIFA 在声明入面回应表示，在整个的赛事期间已经售出大约30000张无障碍的门票，并且建议消费者继续关注他的转售平台以获取票样。能拉姆皇家骑警现正寻找两件失物的主人，涉及内有现金的腰包和金钻戒。案发在5月17日，有人在能拉姆市中心拾获一个内有现金的腰包，内藏有介乎20-150元之间的现金，个腰包印有一匹蓝绿色和棕色的马匹图像。另外，在5月初，有人在 Georgia Avenue 学校附近拾获一只的金钻石戒指，学校职员随即代为保管，在保留了30日之后，而且没有人查询，校方已经在6月2日将该枚的戒指

0: 交俾警方妥善保管。警方呼吁任何有上述两件失物资讯或者怀疑是失主的人士，请致电非紧急热线250-754-2345和皇家剧警联络。联邦政府将会加快进行三项的基建工程。陈贞仪报道。
1: 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旗下的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发出警告，促请各界应对前沿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中心负责人拉杰夫古普塔指出，人工智能正重塑网络安全，不法分子利用技术寻找漏洞的速度大幅加快，应变时间可能由以往的几星期缩短至只有几小时。据通讯安全局发表的国家网络威胁评估2025至2026报告指，人工智能降低了黑客攻击的门槛，令到技术水平相对低的人亦都能够发动深度伪造冒充、语音诈骗或者更复杂的攻击。报告亦都提醒机构同时面临内部风险，包括员工未经许可使用工具可能导致敏感数据外泄。网络安全中心建议国内机构加强网络卫生，包括及时安装补丁、实施防诱骗的多重身份验证，并且建立人工智能使用指引。古普塔强调，虽然科技演变令到威胁增加，但机构同样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强化防御及早识别风险。
0: 刚刚的新闻是关于网络安全中心促请各界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3: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干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2: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3: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2: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3: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57%。
6: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33度，最低气温摄氏29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9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8度。
7: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解男士心理健康同心脏健康嘅关系。
8: 我哋好多男士咧，膊头顶起半边天啦，即系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所以好多咧，我哋嘅男性咧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咧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咧有饮酒啦、食烟啦、去赌钱啦、婚外嘅关系咧，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逃避呢啲压力，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咧日积月累咧。是变咗系，譬如你饮好多咖啡啊，饮酒啊，瞓得唔好啊，咁咧长期咧，我哋会继续咧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

0: 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哦，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嘅风险噶。
1: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1:10啊，系啦，我哋节目正式开始。咁而球赛都下半场都开始，头先都有听众咧纷纷啊同我分享而家个状况啊。虽然暂时系落后一分，但系啊，我哋继续啊帮佢集气。因为始终都系仲有机会嘅。咁今日呢星期三啦，开心星期三，亦都有心灵星期三，大概搭九嘅时候呢都有呢一个嘅心思故事出现啦。咁同埋另外都要提一提大家，陈晓东啊，我哋都唔好忘记呢个赛果。不过我觉得今日都应该未必好多听众呢暂时会好雀跃地听节目啊。我宁愿大家就系雀跃睇波。就算有听众都话，哎呀，唔记得同我讲声招呼，唔紧要。就算我自己都争啲唔记得咗入嚟啊。系啊，大家都真系好注目喺而家呢场嘅球赛当中啊。

好，我哋打下气先，话啲又继续足球歌啊！2002年韩国世界杯嘅歌曲，我哋有黎明《冲锋陷阵》。加油加拿大队！

0: 今天真的很难集中，继续加油，集气集气集气，我们需要黄金入球时啊。周国贤，
1: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

0: 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拣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put at 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
3: Chris Meta Fan， Chris 多 ，Chris 啊 ，Meta Fan 多 ，Chris Meta Fan。
4: 今日真系好多人去啊，即系支持啊，加拿大队啦。咁啊，我有啲朋友都入场睇，咁啊，佢都 send 呢个信息俾我睇。系啊，暂时啊，输紧20，仲有时间嘅。继续加油！大家有唔同嘅方法去支持啦，譬如好似啊，即系攞啲旗仔揈下，着下红色衫啊，又或者我有位听众佢都分享佢揸车嘅，咁佢都咧将一啲加拿大旗咧插喺佢嘅车度，我哋一齐助势。不过咧，头先我就有位朋友话今日加拿大队着白色，我哋红色好似唔小心咁样支持咗另外嗰边啊！嗱，其实呢啲衫嗰个佢着咩，我哋有冇得预先知道嘅咧？咁当然讲笑咁讲啦，但系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啊！所以系今日系有种好心神恍惚啊，个眼好想望住个电视，但我又睇唔到啊！即系我谂翻起早期咧，又系发梦嘅时候咧，我发梦啦，即系梦喺梦中里边睇住个钟1:07日08咁样。咁啊，我嗰阵时梦里边嘅自己睇到呢个时间，我就问下自己，其实冇理由我仲坐喺出边望住个钟噶，因为1:07:08，我应该已经喺直播室嘅。即系之后就好紧张啦，好彷徨啦。咁啊，头先都系争啲都系想1:07:08先入嚟。即系都想睇多一眼，继续加油啦！努力努力，仲有得追嘅。系啊，不妨又可以稍后 hydration break 啊，饮翻两水，会唔会又好翻啲？大家都可以饮翻两啖水，俾自己唞一唞，转头继续睇过，听下歌先。

来自郭富城的《永远爱不完》。今天我们都有点唱，有听众送给他的朋友听，但是他有一个 request， 我不可以用英文读出，不过我都要讲一下中文之后再英文。不过这首歌来自 Pearl， 是送给他朋友 Amara 的，稍后才分享他的说话，送给 Amara 先。

0: 听嚟就 Michael Jackson 嘅 You Are Not Alone。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辰。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朗。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Go！ 诶，我只听众话俾我听，我哋入翻喺球，继续集气，得嘅，得嘅，得嘅。系咪肥妈嗰首歌咩？一定一定一定得嗰首咧？哎呀，今日我嗰个心情好忐忑啊！咁啊，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继续得嘅。咁啊，同埋啦，另外啦，咁啊，记住咧，今日其实都系最尾一日啦，投选呢一个陈晓东嘅我哋呢一个演唱会 片《Neon Reflections》30啊。咁啊，有兴趣都想睇下咧陈晓东嘅香港嘅演唱会，佢唱嗰啲咩歌咧？咁你可以透过一个 Google Form 可以睇晒啦。咁啊，顺便你都可以咧入到呢个 Google Form 里边咧投出10首啊。十首你觉得咧，最正嘅陈晓东嘅歌，咁我哋咧就会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将佢嚟播翻出嚟嘅，同大家一齐回顾陈晓东嘅啲 hit 歌。但系其实30几首歌咧，好多首都好 hit 嘅。但系呢几日咧就系、是，即系呢几日播星期一、二、三啦，假如唔系今日啦，就系佢咧演唱会冇播到嗰啲，冇唱到嗰啲。咁啊，好似要。系咯，即系其实仲有好多噶嘛。咁所以想要呢一个 Google Form 嘅，咁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咁攞呢个 Google Form， 咁我哋睇下今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嗰个走势又如何啊？亦都系啦，大家我哋继续支持加拿大队啊！希望佢哋嗰个球势都系凌厉啊！不过话时话，今日其实咧都系继续热啦，我都唔知出外嘅朋友都真系要 hydration break 下嘅，非常之重要。不过咧，我都有将个 form 咧，即系摆喺我自己 IG 啊，亦都有啲朋友睇过咧，佢话啊，有啲系又系有啲歌佢冇唱，觉得好似唔系好啱咁样，又冇话啱唔啱嘅，即系东东佢自己有佢自己嗰个 planning 噶嘛，咁啊，但系其实好多都好正嘅。咁所以系啦，要呢个 form 记住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咁等大家投下票啦。好啦，我而家要唞唞先。我心情好跌宕，听翻几首歌之后，我哋今日有心思故事，我又 hydration break 一阵先。

好多嘢我喺度望住啊，直播室个荧光幕嗰啲秒数秒嗰啲秒嘅倒数啊，个感觉好似啊，平时睇波都系咁啊，不过就加上去啊，系啊，一秒一秒咁样去过去啊，继续集气。

0: 听了两首作品，又来自 IDG Bubbles 的《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还有这首来自 Nancy Quai。歌名 You Know I Love You。
1: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高级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
2: 今天也许实现，他朝也可教训。
1: 美斯表演帽子戏法，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C 朗佢就继续表演二十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2: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1: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咧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九十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Chris Met a Fan，
0: 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啦。
5: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有时中午嘅时候咧，都会听到有啲同事讲啊，今日食咩好呢？跟住就会问下周围嘅人，你食啲乜嘢啊？你食啲乜嘢？可能从人哋所讲嘅人哋食啲咩嘅时候，就会令到佢有啲 idea。食啲乜嘢？我跟你啦，同你一模一样啊。不过如果又再諗深啲，其实嗰样嘢系咪真系你又鍾意食嘅呢？好多人都有好多嘅追求，但系所追求嘅又系唔系自己真正需要嘅生活呢？会唔会系人哋眼中睇起上嚟比较好嘅生活呢？我哋飲完一杯水，我话冻嘅，我话暖嘅，咁其实有几冻有几暖，饮个人先知㗎噃。日子过得好唔好，自己先最清楚。路行得啱唔啱，自己亦都最明白。唔好太过在意人哋嘅眼光，唔好将自己睇得太重。因为大多数人都係忙住过自己嘅生活。你嘅人生嘅成功係失败都好，喺人哋眼里面其实都唔喺你想象中咁重要。咁係咪即係等于唔好问人哋意见呢？咁又唔係，诚实地敲问完自己之后，所做嘅决定先至係你要嘅决定。喺一个清晨嘅街角，有一家卖饼嘅小摊呢，前嚟咗一位嘅顾客。佢同老板讲：老板啊，唔该一份饼啊。老板呢好纯熟咁样去答返佢，咁你要卷好嘅定係唔使卷㗎？顾客呢有啲疑惑呀，就问返老板啦，咁其实两个有咩区别嘅呢？老板笑咗一笑之后就答返佢，其实就冇咩区别嘅，只係卷起上嚟呢比较呀花啲功夫。顾客听完之后其实都唔係好明白嘅。就同老板讲，既然最后都是被人食落肚的啦，那么为什么又仲要卷呢？老板答返佢，卷起嚟呢睇落就好似加咗一啲菜嘅感觉啦。呢句说话令呢位顾客陷入咗一个思考嘅状态。佢就开始询问返呢位老板，就问下

其实大部分人呢，他们是怎样去选的？但是老板答回他的说话呢，就很耐人寻味的。他就跟这位顾客说，你吃饼就吃饼啦，不要理人家怎么吃。虽然是这样，这位顾客呢，最后都得知到大多数人呢都是会选卷好了个饼的时候，顾客最后都决定了，都是跟住要一份卷好了个饼。不过接着呢，他又问起加菜的这件事情。其实老板所提供的那些菜呢，都是那些豆干啊、榨菜啊之类的那些腌制品。顾客呢其实都觉得不是很健康的，但是都是加一点。但是当他发现有多卖卷饼的时候，其实他都是不会加菜的，他就拗头了。既然不加菜，为什么又要卷呢？既然没有实际的用途，不是说需要包住啲馅、包住啲菜嘅话，咁点解又要花更加多嘅功夫呢？老板听完之后冇直接答翻佢，佢好静静咁样就讲啦。可能佢净系知道有卷嘅咯，咁所以咪拣卷咯。喺呢个时候咧，顾客就提起自己咧，其实都仲系要翻工嘅，不过太早啦，公司都未开门。喺呢刹那，老板就睇住喺佢手里边嘅呢一份卷饼，意味深长咁样就同呢位顾客讲：你呢一份呢系卷嘅，唔好俾人哋食。顾客听完之后呆咗呆啊，突然间好似谂通咗啲嘢。原来饼从来都唔系重点，有啲人呢鍾意嗰个饼系卷起上嚟嘅，唔系因为佢好食，有啲人呢就提早出门口，唔系因为工作嘅需要。而有啲人呢要买车买楼，追求啲名衔啊、名气啊，忙住去表现自己，但系其实都系未必真正自己心里面想要嘅。好多呢啲时候我哋所做出嘅决定，唔系因为边一样嘢最适合我哋自己，而系见到人哋咁做，我又跟住咁做咯。当一件事情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的时候，人就会很容易这样误以为那一样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都应该要有、哦、卷起上来的饼看落就好像加了一些菜馅那样，忙碌的人生看起上来好像很成功那样。虽然是这样，看起上来拥有又不等于真正拥有，看起上来充实又唔一定系充实嘅。人生真正可贵嘅，唔系跟住大多数人同样嘅一啲选择，而系每一次选择之前，你都能够诚实咁样去问一下自己先。其实我唔系真系需要呢一样嘢噶，定系我只系希望睇起上嚟，我好似拥有佢，去俾人哋睇呢？当一个人能够唔好俾周围嘅人嘅目光左右到你嘅，唔好俾嗰种世俗嘅标准去绑架你嘅，依照住自己需求同埋价值而去决定嘅时候，你食嘅就唔再系食紧人哋嘅卷饼，而系真正属于自己嘅人生。唔好活在喺人哋嘅眼里边，亦都唔好死在喺人哋嘅嘴嗰度。人哋嘅眼光是人家的风光，自己的感受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活得好像自己喜欢的那一个样子呢？

唔敢睇啊！我哋听啦，听嚟就 Sammy 嘅问我啊，系时候都要送上我哋今日陈晓东嘅最后一首作品。记住未投票上我哋嘅 Google Form 度投票啊！想要 Google Form send WhatsApp 604-961-2323。今日带俾大家嘅呢首陈晓东嘅歌，都系唔系喺呢个演唱会出现嘅，俾大家了解一下自己多啲。系啊，首歌唔系，因为话今日嘅古仔系讲紧了解自己啊嘛。头先就问我啊，呢首就系陈晓东嘅《了解你的所有》。好啦，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国家队啱啱喺卑斯体育馆，虽然以1-2不敌瑞士，但系仍然可以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嘅阶段。我哋记者梁俊荣而家就喺卑斯体育馆外嘅 Robson 街，现场嘅情况点啊？
3: 系啊 ，Derek， 虽然国家队啱啱对1-2不敌咗瑞士啦，咁但系咧，而家慢慢球迷咧都可以多站喺出场，即系从球即系球场出面啦，去慢慢出翻翻嚟球场啦。咁我见到其实喺完场之前咧，有啲球迷已经开始慢慢走紧去紧即系 Stadium 话球站嗰边噶啦。咁而佢哋而家我见到大部分球迷嘅神色都唔算话好兴奋，但系咧佢哋又比较平静嘅，即系冇话好兴奋地去庆祝咁样啦。咁但系我相信大家都唔算话好大嘅失落感咁样，都听到啲喇叭声咁样啦。咁其实喺赛事期间咧，球场附近都有唔少嘅室外酒吧或者一啲嘅酒吧，佢哋都有摆放电视嗰个播放赛事。咁就有啲球迷可能冇入到场嘅，就喺得翻啲电视度睇紧嗰啲比赛啦咁样。咁亦都即系见到，虽然国家队系先落后两球喺下半场，但系后段都不断咁力追啦，尤其是入翻球之后。在酒吧附近的球迷都好，大家都是非常之雀跃的咁样，咁所以都见到国家队今次都尽咗力，咁但系可惜就即系虽然今次输波，但仍然可以力首次系晋级32强赛事嘅。咁我见到球迷咧系即系慢慢去好希望咧见到国家队之后32强嘅赛事咧，就睇下会唔会再继续再下一城，咁啊继续喺世界杯呢个阶段入边去努力啦。
2: 咁国家队32强会喺边度打？
3: 嗱，按照国际足协现时本身喺赛事嘅抽签安排啦，而家国家队咧系成功完成咗 B 组嘅赛事，就系次名出线嘅。咁 B 组嘅次名咧就会喺6月28号喺星期日嘅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啦，喺美国嘅洛杉矶 SoFi 球场进行32强嘅赛事。咁 B 组次名嘅对手已经到抽嘅签啦，就系 A 组嘅次名。咁即係话有机会 A 组嘅次名咧，就有机会系南韩队或者捷克队啦。咁如果呢一场32强国家队系成功赢到嘅话咧，就要再去美国嘅后斯队喺7月4号太平洋时间嘅朝早10点咧，就可以进行16强嘅赛事嘅。咁我喺度报道系咁多啦，交翻俾廖伟康你先。
2: 唔该晒梁俊荣喺现场嘅直击报道。而家我哋关注下其他嘅消息。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涉嫌驾驶失窃车辆的男子撞上两部汽车之后企图逃离现场，但最终被其中一名涉事司机拦下和制服，警方建议检控多项的罪名。事件发生在今日上午大约7点，在南埃姆街和 Kingsway 的交界处，一架白色车先后撞上两部的汽车。调查显示，涉案的男子当时疑似受到酒精的影响，事发之后曾经试图徒步逃离，但被其中一名受到影响的司机及时拦截和制服。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涉事的车辆早前已经被捕失，而涉案的男子更加被加拿大法院下令禁止驾驶，属于全国范围内禁驾。

0: 嘅人士。该名男子喺事故中受到轻伤，经过治疗之后情况并无大碍。警方目前已经向卑诗省检控服务处建议提出多项嘅控罪，包括系管有犯罪所得嘅财物、被取消驾驶资格期间驾驶、违反禁驾令驾驶以及系违反缓刑条件。案件仍然等待检控部门审核同埋决定系咪正式提出控诉。联邦政府将会首次动用 C5 号法案的权利，加快进行三项的基建工程。陈贞仪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将首次动用去年通过的 C5 号法案权力，加速审理三项重大基建工程，包括安省一个核废料储存库。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连同其他的内阁成员今朝早在西北特区的黄都镇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三项工程列入建设加拿大法之下的快速审批程序。获选的包括西北特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努拿乌特特区的 Grace Bay 公路与港口项目，还有安省西北部 Kenora 地区 Agnes 镇附近的深层地质核废料储存库。该项目已经研究十年，将核废料存放于地下约800米深处，预计可以存放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我要变靓，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3: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2: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3: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4: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啦！最近有咩咁热闹？
5: 品玉大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4: 咁夸张？
5: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仲新增咗好多打卡热点添啊！
4: 咁去夜市咪好似环游世界咁咯？
5: 点止啊？仲有高空飞索，大人细路都中意玩。
4: 唔系神仙但都识飞，咁本地都想下凡体验下、啊。
5: 夜市下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米酒鸡。
6: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736点，跌19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7点，跌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110点；S&P 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Shopify 收报162元， Dollarama 收报192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3M 收报165元，波音收报220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Sunrun 收报14元， LGI Homes 收报61元。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71日元、4.77人民币、5.51港元、12.33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元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元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冷牛扒、银鳕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57%。
2: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Supercar 特价26.9元。
8: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0: The Living Colors 智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2: 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哇，尽情 vibe 一下，头先个 vibe 就认真非常之好嘅，不过心情就真係麻麻地啦。
4: 哎呀，唔好咁样讲，唔好咁讲。咁我似话晒都可以庆祝嘅，继续庆祝吓。即係我哋虽然话小组，我哋加拿大呢系第二名啦，系嘛。咁喂，都系叫做出线到喎，有个淘汰赛。
2: 有淘汰赛都好劲啊。咁呢个亦都同我哋即系之前啦，我哋访问咗左脚啦，佢喺呢一个嘅贵臣下午茶聚会嘅时候咧，都有讲过佢 predict 咧，其实加拿大嘅男子国家队咧，佢 predict 呢一个即系分组赛咧。其实一胜一和一负嘅，结果佢真系估中咗。
4: 系啊系啊，即系都话咧，对瑞士嚟讲都系一个硬仗嚟嘅，系嘛？咁啊有咁好，唔紧要啊，个成绩都系都算收获。哇，估唔到左脚咁犀利，
2: 真
4: 系
2: 厉害！
4: 即系要之后啲赛果嗰啲赛事啊，即系问下佢预测下先。
2: 系咁，虽然佢讲到话入到淘汰赛咧，对于呢个加拿大国足嚟讲都叫做有交代啊嘛。咁当然我哋啊系一个国民嘅时候啦，咁当然希望可以继续进一级咁样啦，成绩会好好啦。咁虽然喺第二名次名出线嘅时候咧，就唔能够喺呢个 BC Place 度打下一场嘅比赛啦，不过唔紧要嘅。总之咧，佢哋无论喺边度打紧比赛咧，我哋成个加拿大，我哋温哥华呢边咧都撑住佢哋啊！
4: 都啱，都啱。但系咧，佢对嘅对手嚟讲就讲咗，听新闻都国波啦吓，即系可能系南韩或者系捷克啊嘛。
2: 嗯，
4: 咁呢个难搞啦。即系如果对咗恶巴嚟讲咧，我相信好难，好大部分嘅女孩子们啊，都系两难局面。咁当然系撑国家队呢个加拿大要啦，系咪先？但
2: 系
4: 啲恶巴点算咧？唔可以放弃恶巴噶。
2: 系咁呢个就我就唔理啦。我都系撑咗呢个加拿大国足先啦，咁啊加拿大国足去到行到几远，我哋撑到几远啊！
4: 系都好啊，好啊，嗱咁啊啱啱咧就睇完我哋加拿大嘅比赛啦，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嘅，大家继续密切留意住吓唔同嘅赛事同埋我哋嘅新闻报道啊！
2: 系咁，当然都要多谢一位嘅神秘嘅听众啦，即系一啲好嘅礼物咧就送咗俾我同阿 B 柱同阿 Chris 都有份嘅。
4: 系啊，多谢晒！哇，呢个好有气氛，即系大家如果譬如话系一啲嘅球赛嗰阵咧，紧张刺激嘅时候，特别系加拿大嘅话，佢都系我哋有好多枫叶啊啲代表东西啊嘛，哇！吹出个喇叭啊，吹下啲嘢咧，喂，呢个系更加有气氛有 feel 添啊！
2: 系，同埋嚟紧呢个都系呢一个嘅加拿大日啦，咁下个星期三就系噶啦，咁大家都可以攞一啲嘅即系 props 啦，除咗撑加拿大国足之外咧，亦都可以好咁样庆祝呢个加拿大日啦。不过咧，我哋发觉今日喺公司其实嚟讲咧，
4: 系点啊？
2: 都好多人着红色衫嘅，但系最始料不及就系话咧，就遇到件好特别嘅事情，就咧其实瑞士本身都系着红色衫噶嘛，咁我哋心谂啊，加拿大主场。在 BC Place 上面都应该穿返好 iconic 嘅红色呢，点知就啱啱调返转啦，加拿大今日穿白色衫，即搞到成件事，其实心里面都系撑呢个国家队嘅，都知道觉得啊有啲好吊鬼啊成件事。
4: 系，都见到我哋喺主场嘅球馆里面啦，见到个 BC Place 上面呢，因为成一片红海咁样，所以大家有时都分唔清究竟佢系撑边个，边啲系边啲嘅球迷嚟嘅呢，系咪都系红色衫咁样啊。
2: 系，咁所以都系靠呢一个嘅，即系camera 啦，呢一个 camman 去影大头一班嘅。即系球迷嘅时候咧，就会分到究竟佢系加拿大球迷啊，定系瑞士嘅球迷。咁而家睇呢一个嘅即系电视机啦，都见到都好多球员啊，同埋教练都接受紧呢一个嘅访问啦。咁而呢一个 FIFA 世界杯咧，亦都进行得如火如荼嘅，因为而家咧所有嘅就系赛事啦，喺同一组入面嘅比赛都系同时间去举行啊嘛。咁啊，费事可能俾人知道结果之后就有走线嗰个嘅做法咁样啦。所以而家呢段时间咧，就开始入到好刺激嘅状态啊，越嚟越入到呢个 FIFA 世界杯嘅气氛啊，正啊，
4: 系啊，气肉啦所谓嘅气肉啦，因为已经系话淘汰赛系生死决定嘅嘛，呢个系啊，真系冇话小组仲可以有啲嘅走盏位咁样啊，
2: 系
4: 啊，咁啊越嚟越刺激嘅啫，咁啊大家就好波，
2: 系啦，
4: 继续睇啦，
2: 继续享受喺呢一个世界杯嘅氛围嘅气氛嘅当中啦。OK， 咁但系讲到睇波嘅时候啊，如果有啲人就话，譬如当出街睇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 fans party 去睇嘅时候，就好兴奋啦。咁大家真系同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啊，或者陌生人咧，有时睇波都好正，咁但系有阵时咧就可能，譬如有啲可能时间嘅缘故唔能够出去嘅时候咧，有机会可能喺屋企睇啊嘛。咁当你屋企睇嘅时候咧，咁就挂住睇波就未必会叫做

0: 所謂嘅煮嘢食好好大龍鳳咁樣啦，
1: 嗌外賣咯，
0: 嗌外賣都得嘅。但如果你屋企有啲剩餘物資，不如食咗佢啦。咁但係之前咧都知道有呢一個端午節啦，唔知大家屋企有冇咧，即係積聚咗囤積咗好多個種喺度咧。
1: 哦，喂，嗱，講到如果囤積嘅話咧，諗翻起就係一定係譬如係月餅嗰啲咧，咁大家互相好多親朋好友啊會送啦，或者自己買嗰啲咧，有一時間未食曬嘅時候咧，就會即將月餅就擺喺雪櫃裏邊雪咗好耐㗎，跟住雪咗成年之後。可能就话下年攞翻出嚟咧，都谂住话食下得唔得咧咁样样。咁如果系种嘅话，其实又冇乜所谓噶嘛，感觉上好似摆喺雪柜耐啲都得噶，唔一定系啱，譬如话个应节咁样食咗啫，系咪先？咁但系之后再食都 OK 嘅啫，系嘛？
0: 又或者摆个冰格度啦，感觉上面咧系
1: 雪耐啲添，
0: 可以雪耐啲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就发觉咧，啱啱睇一个嘅报道咧，都知道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咁做嘅。其实我自己本身屋企都可能有机会咁样做嘅时候咧，
1: 点做？
0: 就发觉咧，如果嗰啲嘅即系端午节之后你摆啲种太耐嘅话咧，有机会咧就变咗一只叫急冻僵尸种喎。
1: 哇！你讲到急冻僵尸种，好似话食完之后会有啲人变僵尸咁样。咩为之急冻僵尸种先？
0: 嗱，佢有个人就话咧，佢话一放入档放到大半年咗喺度啦，就甚至可能留到下年嘅端午节先食啦。咁啲人就帮佢改咗呢个名，就叫急冻僵尸种啊。咁有啲人就觉得，喂，其实摆啲种咧，以为系摆一个冰格咁耐嘅时候，系咪都可以食得咧？咁啊，喺台湾入面咧，有位医生咧，就喺佢嘅专业嗰度咧，就提醒大家，话唔少人咧，对于喺雪柜入面有呢一个嘅防腐万能嘅呢种嘅即系感觉咧，其实一种个误解嚟嘅。佢话特别对一啲嘅可能慢性肾脏有需要嘅朋友仔咧，有啲疾病嘅朋友仔咧，一时大食咗啲变质嘅一啲嘅僵尸种嘅话咧，代价可能有啲大。
1: 哦，系啊，嗱，因为我哋一般人嘅谂法都系话咧，啲食物啊摆喺啲冰格嗰度啊，或者一定要再冻啲，譬如-18°C添啊，可以咁犀利噶吓。佢话感觉上佢哋啲细菌系应该都唔会再繁殖点噶啦，系咪啊？咁食物可以摆耐好多都得噶吓，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就话咧，从食品安全嘅角度嚟睇咧，咁低温的确可以抑制到呢个细菌嘅生长，但就唔代表话食物咧可以无限期咁样保鲜噶，即系个味道方面系好难去保存噶。
0: 系啦，咁啊呢位医生咧就指出啦，佢话如果啲嘅种咧摆得太耐嘅话咧，其实米粒入面嗰啲水分咧，其实会变咗 crystallization， 变咗一啲嘅即系结咗晶咁样啊，咁就破坏咗呢个肉种原本嗰个嘅结构咁样啦。咁其实令到嗰个食个口感咧，唔知大家有冇摆咗啲好耐种再食嘅时候咧，个感觉好似有啲怪怪地咁啊。
1: 唔系啲米饭都系啦，啲饭雪得太耐或者雪得太冻嘅时候咧，你再就算叮翻热啊，定点样蒸翻热咧，啲米饭都系唔同一个 feel。
0: 啲人话叮嘅时候要加翻少水咁样。
1: 啲 texture 唔系佢假期都冇用噶，佢嗰粒嘢系嗰米啊，嗰饭啊，已经变咗冰晶咗，我先所讲嘅，所谓嘅
0: 系佢哋话变咗又干又硬咁样啦。佢话更加差嘅就系咧，种入面其实有猪肉啊、咸蛋黄等等一啲油脂咧，其实入面佢系会氧化 oxidation 嘅，咁产生一半咧好难闻嘅一种嘅即系油溢味咁样啦。咁甚至乎咧会出现呢一个叫做冷冻烧伤嘅状态出嚟。跟一般嚟讲咧，佢话急冻嘅种咧最好就系1-3个月内咧就食咗佢。哇！放超过半年嘅话咧，品质同埋味道咧就会大打折扣啦，
1: 系啦系啦，同埋都好在乎吓你嗰只种嚟讲啊，之前有冇攞个出嚟解个冻啊，或者系话叮个结个整热过之后，先至再雪咁样，
0: 食唔晒啊，我摆低佢再雪一雪咁样。
1: 系啦，嗱呢一种如果系话咧反复佢又解冻之后又再急冻嘅时候咧，咁就大件事啦，因为好多人咧就话咧一次过咧可能一整嗰阵咧就唔系净系一只种咁细咁嘥气噶嘛，一整几只出嚟，整完之后摊冻咗之后又食唔晒，又再雪啦，系咪先？咁就话原来咁嘅情况之下咧，细菌就会喺个室温之下就会首先系生长咗好多先啦，系嘛？就算你之后咧再冻下佢咧，都冇乜用噶啦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同埋佢话头先讲啦，因为其实喺即系嗰啲种咧食嘅时候，原本系呢一个 room temperature 嗰方面噶嘛，嗰啲种咧就会好容易受到呢一个嘅金黄色嘅葡萄球菌啊，或者其他菌咁样去受到感染咁样啦。咁嘅部分细菌咧，更会产生呢一个嘅耐热毒素出嚟啊。咁就算啊，你之后哇，我叮翻热噶，即系可能个温度都好高噶。应该都安全啩，但系呢啲毒素咧，其实咧就唔能够完全消灭嘅，咁所以有个危机喺度啊。
1: 系咁，所以咧即系话啲种嚟讲咧，假设啊，你买翻嚟嗰阵咧，佢本身系急冻咗嘅，咁你攞翻屋企，可能如果系车程。 停唔係太耐呢，再喺擺返屋企之後即刻再急凍，都可能係 keep 住佢都係凍啦，叫做咁又冇咁辛苦，即係冇咁個危機喺度啊。但如果譬如話你個車程又耐喎，嗰下個車程已經興咗興啦，之後你再呢煮過一次之後先至諗住話食唔曬擺返

0: 佢咧，哎呀，咁你就真系唔好去摆太耐啦，即刻过几日咧，即系要食咗佢算啦。
1: 系咁，啲人就觉得啊，咁食咗即系万一唔觉意食咗嘅时候，会有啲咩嘅后果咁样咧？佢话一般人咧食咗一啲所谓嘅唔干净嘅食物，咁可能大家都试过啦，可能即系有少少嘅轻微嘅肚痛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肾病嘅患者嚟讲咧，有机会咧对生命系有危险嘅，因为咧慢性肾病嘅患者咧，通常个免疫力都较差啦。一旦如果你食物中毒啦，就会发放咧，佢就会有呢个肠胃炎啊嘛，呕吐啊或者吐泻咁样咧，而令身体会迅速咁样咧流失啲水分啊，咁所以咧都要小心啲。
0: 系啊系啊，同埋佢话肉种啊，如果系话啲咸肉种啊咩剩嗰啲啊，本身都系一啲比较系多啲对于身体嘅负担食物啊，咁啊有啲猪腩肉啊，先所谓咸蛋啊，有啲啊虾米啊花生啊啲咧，全部都系啲啊高钠啊高磷啊高热量嘅食品啊，咁所以如果假设啊本身已经有啊肾病嘅朋友仔嚟讲咧，不嬲都系要少食噶啦，系咪都要小心啲咯。
1: 系咁，但系咧就话如即系嗰啲嘅肉种咧，有阵时谂啊，咁究竟应该要点样处理，或者去到咩嘅位置？其实你可能真系要去掉咗佢咧，就慎防呢个危险咁样咧，系啦。咁就话咧唔单止种啊，或者其他嘢咧，因为好多人话好似好嘥，不如摆喺度等下次有机会真系有机会食嘅时候先食咗佢啦。咁佢都话咧就话第一样就话咧急冻时间咧，如果你超过一年嘅嘢咧，即系其实你都要掉咗佢噶啦。
0: 哇，系啊，因为急冻你唔好以为即系喂陈年嘅嘢。都可以，有啲冰鮮肉
1: 係
0: 可以。
1: 我哋覺得呢邊咧，可能就係呢個情況比較普遍啲嘅，因為通常一買就買好多，就擺個冰格度咁樣噶嘛。以前喺亞洲地區，譬如香港生活嘅時候咧，通常差唔多一日買餸咁樣噶嘛。
0: 所以咪就話啲肉種就反而係唔得咯，其他嘢都可以雪耐。
1: 但係我知其他嘢都就算雪得耐，都有佢嗰個嘅即係期限喺度嘅，唔係話買咗一雪到唔知幾多年之後再攞出嚟食嘅時候都得噶嘛。
0: 係咁啊，繼續咧就睇下個包裝方面啦，睇下佢用出边嘅包装系咪已经破损咗啊？或者真空袋其实已经系话，喂，唔系真空咯，已经系可能入咗啲空气入去啊，等等咧，咁可能要代表有一啲细菌可能会滋生噶。
1: 系第三就话，如果你闻起嗰个种嘅时候，好似有啲油溢味，或者酸味或者异味嘅时候咧，就都系掉咗佢啦，唔好话，好似食得，搏一搏先，咁啊唔好啦。
0: 系咁啊，最简单咧，仲要睇下咧，如果嗰个种啊。个外观嘅出边望一望佢，都觉得变咗色嘅时候咧，哇！呢个好恐怖啊，系咪先？会变咗可能唔知咩色嘅啊嘛，哇！已经即刻就嚟抌噶啦，唔好谂啦。
1: 第五就系话，如果种个表面都已经结咗一个嘅霜添啊，已经摆咗咁耐，即系结霜啦，摆咁耐嘅时候，就可想而知啊，都入面嗰啲嘅嘢可能都有机会演变坏咗啦。
0: 系啦，咁所以咧，特别系如果系对于讲紧种呢方面咧，系嘛，咁啊摆喺冰格里边，虽然可能系保存得耐些少吓，咁芝士都讲。一至三个月都 OK 嘛，半年都得最多系咪啊？咁但系如果买得太耐咧，就真系麻烦嘅。
1: 系呢个就系黄金时间啦。OK， 咁有啲听众咧，对于头先嘅战果咧，都有少少 comment 俾我哋，想我哋讲下。
0: 好啊，系点啊？
1: 我想讲下啦。佢话而家就变咗系瑞士系首名出线啦。
0: 系啊，
1: 佢好深刻话，本来十六强如果加拿大首名出线嘅话咧，喺十六强再过到一 round 先啦。佢就话有机会加拿大对 C 朗嘅葡萄牙。
0: 哇，
1: 佢抌心口啊。
0: OK。咁冇办法嘅，不过呢个听众都好乐观啊，即系觉得我哋会再埋过埋沙尔强先，唔系有呢个支持系啱噶，不过而家就。再睇下佢哋行点行呢条路啦、
1: 啊。不过唔紧要，佢话最紧要咧 ，C 朗有机会嚟温哥华就得噶啦。
0: 好啊，系啊，喂，正啊，呢个系我哋上街即去欢迎佢，夹道欢迎啊。

0: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3.69一磅，大樱桃3.99一磅，三猛双钳大龙虾15.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好声好听
3: 961。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5: 今日哇，我哋请到个嘉宾咧，就系、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啊，同我哋讲下啲嘅科技嘅话题嘅。Anson 你好
7: ，Hello，Anson。
8: 喂 ，Hello， 你好。
5: 讲起话，譬如而家系世界杯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大家其实玩打机嚟讲咧，都玩好多噶啦，自己中意系用边个球队啊、国家咁样样咧，即系啦，大家都玩到好开心啦吓。咁而家咧，即系见到咧，新闻又讲到，就系游戏嘅主机咧，哇，近年嘅销量好似争咁跌，好似比其他譬如话 PC 啊，定系其他唔同嘅媒介。嗰啲嘅手游设备嗰啲啊，佢哋仲赚钱多啲、啊。
8: 我谂喺大家细细个嘅时候啦，咁啊屋企最开心就系买一个嗰啲系嘛，我嘅年代啊叫红白机啊，唔知你哋咩咩年代？
7: 我会扮唔知系咩嚟。
5: 我知道，我知呢个。
7: 等我问下 AI 又话俾我听咩嚟嘅。
8: 咩？有时你去日本旅行咧，而家都可以即系好似怀旧咁样啦，可以买翻啲旧嘅，即系佢哋叫中古机。咁你就可以揾返呢啲红白机啦。咁我嘅年代就係、啊如果你屋企呢可以即係买一台呢啲呢就好开心㗎啦。咁跟住呢
5: 就象征添啊，
7: 朋友都多啲啦，佢哋可以玩
8: 㗎嘛。係呀，放學就会有啲即係同學嚟你屋企即係打下机呀咁样。係
5: 呀。
8: 咁咁嗰个年代呢其实譬如你讲PC 呀、电脑呀、都係相对贵㗎。即係讲緊可能係即係即係港币呀，讲緊2-3万一部电脑咁。
7: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以想象呢、這个，
8: 好难以想象。
5: 一般家庭好难话 support 得到啦，都
7: 即系几个月粮咁滞嗰度系。
8: 系啊，咁你调翻转你一部嘅即系红白机啦，或者嗰阵时叫超任啦，咁嗰啲嘅机就相对都系讲紧即系2000-3000蚊咁样，咁你就可以即系买得到咁样。咁咁其实咧嗰阵时就会有好多人就希望即系打呢啲即系电视游戏机啦咁样。咁、但系其实随住个时代一路变啦，咁无论系手游啊，或者讲即系一啲叫做电脑嘅平台，即系 S 字头嗰个啦，咁但大家如果打开机，一定会认识嗰个平台。咁基本上就抢占咗成个市场好多好多嘅份额啦。咁我谂最大嘅原因咧，即系对于即系今日好多嘅玩家嚟讲咧，都系要方便嘅，系嘛？即系其实online 大家一齐玩咧，已经成为一件常事嚟。以前打机系咪你都系自己 stand alone 或者邀请朋友去屋企玩嘅啫嘛？
7: 系就系对电脑咯，
8: 系啊，对电脑啊，NPC 啊咁样系咪？咁已经系喺度玩，除非你玩啲 party 嘅 game 啦，系咪？咁但系就大部分时间咧都系笠住个耳筒，其实匿喺间房度咧就大家一齐玩即系 online game。咁呢一个嘅趋势咧，我谂亦都造就咗好多呢啲网上嘅平台咧，能够即系赢得啊全球。嘅一个好大嘅营业额嘅最大嘅原因，
5: 系咁游戏个模式唔同咗系咪就系话？
8: 其一啦，系啦，譬如头先就算你讲踢波咁样，系咪踢波？虽然我哋话

0: 自由戏你都可以连线嘅。咁但係个条件系对方都要有嗰台机㗎嘛。咁系对方要嗰隻 game 㗎嘛。咁但係调返转嗰啲即係 PC 嘅平台就系、好简单，你 subscribe 咗个游戏我即刻就可以开始玩㗎啦、甚至有啲账号有时即系推广或者你 share 俾一个朋友用一个账号，咁就变咗一个入门嘅门槛咪会低好多囉。咁、所以其实好自然就会多啲人会即系疯狂地进入呢啲叫 PC 平台，调返转多过一啲叫做家庭嘅主机。
1: 係咁，同埋可能即係你用一部好劲嘅 powerful 嘅电脑嘅时候，亦都可以用喺其他嘅即係场景身上啦。咁知道其实即係买本身可能即係 console 嗰啲游戏机呢、另外一个玩法通常啲人话不如睇咩 Blu-ray 咁样，以前係咁样㗎嘛。
0: 係呀係呀係呀，啱啊，
2: 即係嗰次 Blu-ray 都冇咗喇喎。
0: 我嘅年代係 DVD 咋DVD、VCD 咋。係呀，咁跟住后期就係啦，有 Blu-ray 呀、即係而家你话 Blu-ray 都唔睇啦。其实等于你今日睇好多劇集咁样，系咪？你仲唔通真系出去租只碟翻嚟喺屋企度播咩？系咪？今日你都基本上就上网揿个掣，就已经可以喺各大平台度睇啦。咁所以我谂成个世代都系走向一个叫方便啦，边度方便啲啊，边度容易入手啲，其实啲用户就会倾向走去嗰边。
2: 系，不过但咁另一方面嚟讲翻咧，即系始终啦，主机佢而家都系话仲卖紧啦，系咪都好受欢迎啦？见到嗰啲嘅 PS 咁嘅鬼嘅系列啦，
1: 转 router
2: 啊，大家都话即系等紧佢会出埋新嘅一代啊咁样。但系嗰种嚟讲系专门系货玩游戏嚟讲咧，但系佢嘅功能虽然单一多啲啊，咁但系咧。大家就买翻嚟之后，搏一搏佢插到电视咁样玩，但其实又方便又简单易用多啲嘅又。
0: 都系嘅，即系话咧，其实家庭嘅呢啲主机咧，佢冇完全地消失，即系你唔似好似fast 机咁样，fast 机就即系基本上你消失嘅啦嘛。咁但系家庭主机佢依然有佢自己嘅即系特殊嘅功能喺入边。咁举个例子，譬如即系任天堂为例啦，系咪？咁、你差唔多好多人屋企都总有部任天堂喺度噶。咁点解啊？因为啲朋友嚟开 party 嘅时候，你总系要打开。个即系任天堂一齐玩一下啲即系 Mario Party 啊，系咪啊？或者一啲其他嘅 party 类嘅游戏。咁但系调翻转就系你唔会成班人匿喺间房开部 PC， 即系上网喺上边玩噶嘛，系咪？咁呢个就系佢嘅特殊功能。咁加上头先你话即系嗰个 Mama Station 为例，其实咧有啲嘅游戏咧，啲开发商咧系投资好重，系专喺嗰个平台上开发嘅。咁、所以无论嗰个画面嘅质素。同埋因为嗰部机佢对应嗰啲即係动画嘅支援呢係会优质过喺个电脑上面玩嘅。即係除非你部电脑已经去到极度即係高级嘅高阶嘅级别。否则呢应该嗰部嘅即係主机呢係会劲过电脑囉。咁样。
2: 喔、即係佢纯粹啲㗎嘛，係咪？即係如果平时买电脑嚟讲呢，买咁多其他嘢分薄晒啲钱，唔可以摆喺个 graphic card 咁嘛。
0: 系啊，因为佢个硬体始终就系佢专用嚟就系做游戏嘅开发，咁所以即系嗰啲某一啲好高要求嘅 game 咧，摆喺上边咧，佢一样会有佢嗰个流畅度嘅优势里边。
1: 系咁，头先讲呢一个其中一个优势。咁其实 Anson 以你嘅即系去货司嚟讲啦，咁将来呢啲嘅即系游戏机嘅主体啦 ，console 啦，因为而家都讲话个销量咧就跌得去即系冇电脑卖得咁劲啦。你觉得将来去玩？玩嘅游戏啊，会系再着重喺边啲位置会多啲咧？
0: 我谂即系作为一个游戏开发商啊，咁其实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其实加拿大咧都有好多嘅游戏开发公司嘅。有啲好出名嘅，譬如有一间即系 E 字头嘅，佢都喺加拿大，即系有个好大嘅 center 喺度，有时揸车运
2: 动型嗰啲啊嘛，比赛
1: 最出名系佢开头嗰个嘅 Sick Tune 啊嘛，个男人
0: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即系美国啊、加拿大啊呢啲地方咧，其实好多游戏嘅开发商公司。咁、其实今日咧，即系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入边做。佢哋都面临緊一个几大嘅挑战嘅。因为又系讲返其实有 AI 啦，又系有包括咗而家竞争越嚟越大啦。咩叫竞争越嚟越大呢？就系、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开发游戏嘅。咁譬如假设你有兴趣嘅，哦，你只要可能去读个 course， 跟住呢你就可以喺一啲平台上进行开发。咁当然啦，最容易呢一定係手机嘅。 因为手机

0: 嗰个开发嘅入门系比较相对嘅低。啊，你基本上，譬如你学完之后，哦，一个礼拜你可能已经做咗只好简单嘅游戏就 publish 噶啦，咁你就可以做到。咁，哦，但系你话你想写只游戏喺嗰个 P 字头嘅平台，嗰啲家庭主机上边咧，就非常困难啦。即系可能系讲紧以年计嘅日子啊，你先有能力可以做到。咁变咗，即系话未来有更多游戏嘅种类咧，一定系会出喺手机啊，甚至系嗰个 S字头嘅平台上边，因为多人可以参与嘛，即系我哋叫入门嘅门槛低。咁，所以如果你要预测喺未来嘅日子入边，呢啲大型嘅游戏开发商咧，佢哋一定要加强佢哋个竞争力啊，令到佢哋唔好执笠先啊。因为如果你基本上呢个 cash flow 你唔到嘅时候咧，其实你会执笠噶嘛，跟住你就裁员啊，啲广告又唔够啊，卖嘢又唔够啊咁样，咁佢哋不断要谂方法去生存咯。咁所以。即系你俾我估啊，我觉得未来嘅游戏只会更加倾向于喺手机同埋喺电脑上边，多于咧喺家庭嘅主机上边。
1: 系，咁会唔会？但系呢啲家庭嘅主机，佢唯一嘅竞争力就话，可能将个游戏咧做到极致中嘅极致，就吸引一扎真系好中意打游戏机嘅朋友，可能系朝住个方面，即系未必可能去一个 cost 比较低啲嘅研发嘅方向。
0: 我同意啊，即系因为始终由头先我哋有提到就系有啲嘢系代替唔到嘅，嗰啲一定系家庭主机先做得到嘅嘢，咁佢就唯有真系嗰啲最大嗰啲游戏公司就喺上边做一啲最极致嘅游戏吓，去留住嗰批追求极致嘅客咯。咁调翻转手机同埋即系电脑就系 serve 一班大众嘅人吓。咁当然电脑仲有另外一个好大市场嘅就系电竞嘅市场，因为即系好多人比赛啊，打世界战啊咁嗰啲就要用到嗰啲嘅。
2: 系喎，一冇叫主机战嘅，主机劲嘅电。换者，即系如果系要去到嗰啲要连线啊，即系嗰啲 advance 好多嘅 level 咧，就系用电脑反而更加好啲啊！或者
0: 系啊，因为好简单，你譬如你有睇开嗰啲如果电竞嘅比赛咧，佢哋对于某个即系个 performance 嘅要求系0.001秒都唔可以少噶嘛。咁，你唔可以无啦啦去改装嗰部嘅 P 字头嘅家庭主机啊，或者 X 字头嗰啲机噶嘛。但系调翻转你
2: 打开咗佢之后啊，保养冇埋啊，
0: 冇埋啦，系啦。咁但系嗰啲屋企嗰啲即系 PC 咧，哇，嗰啲你真系可以加几多 RAM 啊，或者去即系 upgrade 啲显示卡嗰啲嘢咧，就可以去到好极致啦。咁所以好自然地电竞就会系咁样发展啦。
2: 系系，同埋听到话新闻都讲咧，譬如好多啲内容供应商啊，即系嗰啲嘅游戏开发商啦，佢哋有呢个联盟嗰啲，有时就话，即系话佢有啲人咧就专门就话喺个 console 噶啦，主机市场度去做啲专门嘅 game 嘅。咁有啲咧就系话咧要喺个电脑啊 PC 嗰啲市场度去，即系嗰个独立嘅即系咩叫咩专属游戏嗰啲啊。即系佢呢啲可能都系话要主机同电脑啊嗰啲方面，佢哋要竞争下，竞争啲内容，即系边啲 game 嗰啲个开发商提供啲游戏俾佢哋。
1: 哦，咁又系，因为有阵时见到嗰啲主机，可能譬如某个游戏咁样啦，其实喺嗰个嘅电话嗰啲 app 都有嗰啲游戏，不过变咗系简易版咁样嘅。
0: 系啊，其实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游戏开发商，你写一只嗱，我举个例子，譬如 GTA 为例咁样，系咪？咁好多人玩或者。早段時間好耐啦，嗰啲咩食雞啊咁嗰啲嘅遊戲，咁你如果嗰隻 game 係紅嘅話，咁你一定係諗做即係我哋叫 scale up 啦，即係你梗係多平台地去推啦，跟住有可能再將佢translate 去唔同嘅語言啦，因為咁樣你先可以去接觸最大化嘅即係用户啊嘛，咁所以好自然嘅。如果喺某一個平台度去 work， 咁佢咪再擴充喺唔同嘅生態環境下咯。咁，只不過某一啲嘅生態，佢可能係容易啲開發嘅，或者有啲係難啲開發嘅。咁嗰啲開發商就要諗下啊，佢投唔投資個錢落去做嗰個嘅開發啦。不過今日就其實又係啦，啲 AI 嘅技術咧，佢加速咗呢一個嘅即係轉。型嘅生态，即系譬如你由 P 字头嘅去 X 嗰度嘅，你只不过咧就系用嗰啲嘅 tools， 跟住佢就好快咧就帮你去即系好似做翻译一样咧，就转过另一个平台啦。咁呢个亦
2: 游戏语言嗰啲都好快脆做到，唔使话以前人手逐行要改翻啊，迎合翻人哋嗰个语言嗰啲咁样样。
0: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讲紧喺而家写程式语言嘅世界咧，已经唔再系逐行逐行自己人手去打噶啦，全部都系基本。上 A。

0: AI 做成个嘅开发嘅，我哋叫成个流程啊，嗰个速度系唔系以几倍，系以数百倍去理解嘅。即系以前你可能做一只 game 要3个月，今日可能用紧吓，讲紧3个礼拜或者3日你就可以完成。咁呢个系 AI 带嚟嗰个好大嘅冲击。
1: 系啊，咁啊，所以睇下咧，即系嚟紧嚟讲，即系话系主机呢方面咧个市场都依然会存在啊，只不过咧睇下佢嘅竞争咧边部分嘅，譬如话 PC 嗰啲，就赚到啲钱啦，嗰啲人会系买啲更加多嘅投资落去多啲啊，定系点样啫？都系，
2: 系咁，即系话有唔同嘅板块咁样啦。OK，咁不如呢一节我哋讲到呢度先啦，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Anson 尽情倾啊。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

0: 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我有好多嘢想知，
13: 系
12: 好多嘢想问
13: ，OK，
1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4: 尽情倾 ，Let's talk。
15: 好，嚟到我哋今日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Hello Anson，
16: 喂 ，Hello 你好
15: ，Hello Anson 你好，Anson 咁其实都唔系近期嘅事，我觉得过去嗰譬如当十年咁样咧，其实好多人咧，佢即系接到一啲嘅新闻嘅一啲嘅信息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趋向譬如网上啊，又或者透过一啲嘅社交网站嚟获得呢一个嘅最新嘅资讯啦，就可能传统媒介嚟讲咧，都仲有人去睇，不过好似个比例嚟讲。开始越来有少少咁唔同咁样喎。
16: 系啊，我谂你有几耐冇买过报纸啊？
15: 应该
17: 而家我哋温哥华加拿大报纸都冇埋添啊！
15: 真系中文报纸你困难。
16: 系啊，你想买都买唔到。系啊，咁我谂大众咧已经好早前已经转型咗咧，即系所谓嘅传统媒体已经系消失得。都可以话系即系叫七七八八。我记得以前喺香港做一啲 training 嘅时候啊，成日问啲同学啊，你几耐冇买过报纸啊、杂志啊咁样啦。
15: 系。
16: 咁通常佢哋买都有几个原因嘅，一就系因为帮阿爸要买马经啦，所以要买啦。又或者仲有一个用途啊，你谂唔到嘅就系原来宵夜食咧系用
15: 透露啊，
16: 买份报纸去透露。
17: 哦，咁奢侈去买就系，如果佢透露都佢执。我算啦，
15: 唔系同埋一啲咩攞嚟剪一剪个布嘅底
16: 嘅，剪一剪个布，
17: 啊都系嘅，都系，
16: 系啊，所以都几悲哀啊，即系呢个
15: 唏嘘啊，听到呢啲
16: 唏嘘啊，系啊系啊，即系有啲我都有真系有朋友以前系做报纸传统媒体，咁佢哋啦，成日有时都想当年啊，讲翻一啲啊以前啊印报纸嘅年代啊，点样即系执字粒啊，唔知你知唔知咩嚟？执
17: 字呢个好早期咯，
15: 但其实呢个当年即系除咗执字粒啊，当年嚟讲都唔系好耐之前。前嘅嘢，其实老实讲，
16: 系嘅。咁而家科技嘅改革系即系一日万里嘛，所以即系变得好快。Anyway， 咁你会见到，其实今日我哋即系睇新闻啦。其实真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唔同嘅。我自己成日去四围教书咧，我会睇到啊，有啲人咧就系、是、通常睇社交媒体，系咪？你碌喺某一啲嘅平台度啊，见到嗰段新闻，咁跟住就会知道某一个嘅新嘅消息。咁呢个就係佢哋获取新闻嘅最主要嘅来源。咁有啲呢就係、是、都懒得去碌㗎啦。就係、是、喺可能喺个 WhatsApp 度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通讯软件度啊，咁有人 send 过嚟，哦，咁佢就会知道原来呢单系大嘢嚟啦，可能某个地方打仗啦、啊、咁样，或者有啲价格有啲波动啦、啊、咁样，咁佢哋就会知道一啲最新嘅消息咁样。咁、不过到今日呢，就或者呢一两年呢，又开始有一个变化喺入面。咁有啲人咧嘅資訊來源咧，又係嚟自 AI 嘅，
15: 即係直頭問到我近排有啲咩新聞啊，咁樣問啊。
16: 系啦，有两种嘅，有一种咧就直情系屋企有啲即系叫智能家居嘅嘢，一起身基本上就同个 AI 喺度倾偈，
15: 跟住咧咁啊，
16: 系啦，跟住佢就会话俾你知，今日咧就发生咗啲咩世界嘅大事，咁跟住佢就会讲，咁啊将啲新闻咧好似个新闻报道员咁样就去话翻俾你知咁样，咁呢个系其中一种啦，有啲咧就可能透过嗰啲嘅平台上边啦，上去同佢对话咁样，可能揸车嘅时候，或者系坐喺部电脑前边咁样。

0: 即系喺个AI 嘅平台入边啊，问下跟住佢就会有提供最新嘅消息俾你。咁所以咧，即系今日我哋接收信息咧啊，当然仲有一个就系即系 YouTube 啦，譬如有啲人就其实嗰个就系佢嘅电视机咯，咁嗰啲
1: 变咗系，
2: 系啊，睇埋添，唔系净系斋听或者睇文字咁样。
0: 冇错啊，今日个个都系记者嚟嘅，即系你只要 upload 条片上去，你咪就系个记者咯。咁然后佢话乜咁有啲人信或者佢嘅影响力大，咁佢系一个即系 KOL， 咁佢嘅影响力咪即系传输能力就会更加大。咁所以即系直到今日，我谂即系我哋摄取呢啲新闻嘅资讯咧，即系变得好唔同同以前。
1: 系系，但咁即系虽然话呢个有个新嘅趋势，或者系话做新闻嘅门槛就低好多啦，系嘛？咁但系点解就话传统媒体其实佢都一样可以做到嘅，系咪？即系同埋佢资源更加多，佢有咁多本身有咁多记者啦，系嘛？佢都其实应该都可以话适应到新嘅方向去做呢啲，譬如喺 social media 度话，咁佢都可以拍一条片，好简单咁出一个。咁佢咪保持到竞争力，唔会俾人淘汰咯。其实就，
0: 其实一啲最大嘅媒体呢，如果佢哋识得转型呢，係真係可以保持到竞争力嘅。即係以前我即係讲返香港年代啦，都有一啲嘅媒体好早期呢，佢哋已经预计到未来个世界係会即係咁样。咁嗰时同佢哋都有倾过，就係话识得转嗰啲就可以即係自救返啦，继续留喺以前嘅即係世界入面呢，其实就真係会太弱留强啦。咁就最终有啲叫做成功转型到嘅媒体就即係直到现在啊，咁佢咪继续喺度生存緊囉。咁你讲得啱嘅，即係譬如网媒，你今日可能上到一啲即係世界大型嘅平台，其实佢哋嘅广告嘅收入呢，已经再唔係靠卖嗰啲实体嘅杂志或者嗰啲纸媒嘅钱啦，佢哋靠嘅就系靠流量。譬如即系举个例子，有啲 C 字头嘅平台啊，或者有啲 S 字头好大嘅平台啊，佢哋一个月嘅即系浏览量啊，系讲紧段即系四五千万去计数。咁呢个系以前做一个媒体你冇可能做到嘅数字嚟啊嘛，即系你点卖报纸啊，点卖杂志都卖唔到几千万。咁但系而家个流量就系、是、可能嗰个媒体以前只系做到假设系加拿大嘅即系受众嘅。咁但系如果你今日网络做得好，你系可以接触到去即系欧洲啊、美国啊或者亚洲嘅唔同，
1: 非洲都要睇啊。
0: 系啊，非洲都要睇啊。咁但系个重点就系你要做到嗰个叫公信。其实今日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太多新闻系假嘅，
2: 都唔知系真定假嘅，
0: 都唔知系真定假嘅。系啊，即系譬如你突然间睇到个新闻话，哇，嗰度又爆发咗啲咩灾难啊，咁其实原来咧系 AI 做出嚟嘅，即系嗰啲新闻啊，咁结果啲人一 fact check 完之后咧，就发现哦系假嘅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咧个世代就系越嚟越多人系想求一个即系真相。或者我想要一啲有 fact check 咗嘅新聞，所以有啲媒體呢去好醒嘅，直情有個媒體係專做 fact check 嘅新聞嘅，即係話你上得嚟睇呢，呢啲就係經過我哋嘅即係人呢去 fact check 過，所以你就可信呢一個新聞係堅嘅咁樣。咁佢又殺出咗一條新嘅血路喎，咁所以其實即係個世界變，如果你自己都變呢，其實呢你係一樣可以生存得到。
2: 咁但係即係其實講話譬如真假嗰方面呢，其實即係傳統媒體 at least 對於我哋嚟講，嗰個優勢就係其實佢哋報嘅新聞呢，大多數其實應該都係非常之準確㗎喎。
0: 大多數係嘅，因為即係如果遵守返嗰個即係記者嗰個價值或者記者嗰個操守為例，即係一個媒體哇，你報一段假新聞係好大件事㗎嘛。咁但係當其實呢百花齊放嘅時候呢，其實都出咗好多即係蝦碌位嘅，連一啲即係主流媒體嘅平台呢，有時呢都係攞咗個 YouTube 嘅假新聞呢走咗去報啊。即係如果你搵返啲歷史呢，有好多呢啲嘢。咁但係即係到今日呢，就我諗開始慢慢即係有少少撥亂反正啦。即係要慢慢去真係識個記者，識個報道員，其實真係要做多好多嘅功夫去睇清楚究竟嗰樣嘢係即係真定假囉。如果你能夠堅守到呢一個嘅操守呢，其實通常嗰個媒體呢都應該可以繼續十升到落去。
2: 係因為 suppose 佢哋嘅資源叫做係最龐大，可以做到 fact check 呢一樣嘢。咁但係即係
1: check 咁多嘅時候呢，可能個速度慢咗啲。 啲噶啦，
2: 又或者佢 check 嗰个 source 基本都错嘅，咁啊 fact check 咪都错埋。
0: 系啊，呢个系真嘅，就是、因为即系。

0: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譬如而家网上面都有个所谓 algorithm 咁样，即系话你睇开啲咩新闻，佢又会 fit 翻啲咩新闻俾你。其实变咗睇新闻呢样嘢，变咗可能有机会好好单向个 perspective， 永远都系同一个 angle 嘅啫。
1: 绝对系呢、這个系即系演算法带嚟嘅一个好处，亦都系一个灾难。即系你成日上 YouTube 度系咪啊？可能你中意睇开嗰类型嘅娱乐嘅片咁样，咁佢就会 fit 更多嘅俾你嘛。咁、结果就令到你就个角度可以系好单一性嘅。咁所以咧，即系通常即系有啲朋友咧，佢哋都会系睇多啲唔同嘅平台啦。有时咧要清一清啲即系 cache 啦。有时咧就
2: 记得你嘅喜好啊，
1: 系啦，或者你自己主动去搜寻多啲唔同嘅关键词啦，令到佢冇咁容易可以捉摸到咧，究竟啊呢位先生你嘅即系喜好系啲乜嘢咧咁样，咁你就可能个即系角度可以即叫多角度少少。
2: 系，如果唔系成日喺自己个同温层嗰度啊，自己喺度为自己睇嗰啲嘢咁样就。了解唔到成个世界或者成个世界嗰个 full picture 系点样啊？
0: 系，又或者咁样就以为自己睇嘅所有就系真理咁样啦。咁冇错，咁呢个亦都系所谓嘅即系网上面嘅演算法啦。另外睇新闻嘅时候可能比较单向啲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科技带俾我哋嘅一个嘅问题。咁所以大家都要去小心啲啦。
2: 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 Anson 啦，同我哋分享咗呢方面嘅科技一啲嘅新闻吓。下个星期继续请你同我哋倾偈啊。
0: Thank you Anson，
1: 拜拜，
2: 唔该晒。

0: 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 Leo 一康报道新闻。世界杯嘅 B 组最后一轮赛事今日中午12点展开，由东道主嘅国家队喺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国家队最后以1-2不敌瑞士，但仍然可以以小组嘅次名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嘅32强，将会喺6月28号喺洛杉矶比赛，对手将会系 A 组嘅首名球队。另一场嘅 B 组赛事系由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亦都喺今日结束，波斯尼亚3-1大胜卡塔尔。世界杯嘅分组赛今日亦都会有4场嘅赛事上演，包括喺而家嘅 C 组，摩洛哥对海地，以及系苏格兰对巴西。另外喺 A 组，黄昏6点就有南非对南韩，以及系捷克对墨西哥。苏里警察局呼吁公众提供协助，寻找一名失踪嘅12岁女童。失踪嘅女童系 Genevieve Kenshi Seger， 南亚裔，12岁，身高5尺1寸，体重150磅，黑色长发，以及系棕色眼睛。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23号朝早大约8点15分，地点位于146街6200号的路顶，当时身着黑色的连帽卫衣、灰色或者是黑色的长裤、白色鞋，并且孭着一个蓝色的背囊。警方相信他有可能出现在不素利的一带。市民如果持有任何关于失踪者去向的资讯，请立即致电604-599-0502同苏里警察局联络，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64112。 Harrison 温泉露营车度假村昨日晏昼发生大火，导致6架的露营拖车被完全毁坏，事件入面无人受伤。消防局在昨日晏昼大约4点30分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消防人员正赶到位于温泉路的 Harrison 温泉露营车度假村扑火。大约1个钟头后，消防局证实有6架的露营拖车被大火吞噬。BC 紧急医疗服务表示，当局在晏昼接近4点钟接获求助的报告，前线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评估之后，现场并无伤者需要送院治理。目前的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中，消防部门呼吁公众暂时避开该区，以便紧急救援人员进行善后的工作。BC 省联合特警小组盗破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检获大量的非法毒品、枪械、现金和与犯罪相关的财产。警方的调查由2014年的12月开始，持续至今年年初，期间执法人员已经先后检获几公斤的可卡因和冰毒，并且收集涉嫌跨省的贩毒活动相关证据。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736点，跌19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7点，跌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110点。S&P 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71日元、4.77人民币、5.51港元、22.3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室用会产生火花嘅气。

0: 财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 BC 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47%。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好声好听961。
8: Hello, good afternoon.
9: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8: 香港人咧中意排队啦，经常喺节目里边同你讲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排队咧都系为咗咧饮饮食食咧，或者有咩小玩意推出嘅时候啊，走去争相购买嘅。唔单止，城中咧又年头到年尾都有唔少个 warehouse sale 啊，咁啊往往会喺市中心啦。人哋整个会展出嚟啊，目的做乜嘢啊？俾嚟呢度搞 sale 啊，非常大阵仗㗎啦。哦，又有呢个 sale 啦。咁但係呢，减价之前呢，原来大会呢已经係做足晒功课啦。因为呢整一次咁样嘅大减价呢，係要请成1500名嘅临时员工嘅。之前要选拔啦， interview 啦，佢哋要接受训练啦，时薪呢更加係24蚊。所以唔好以为淨係大减价，係非常劳师动众嘅。

夏天听呢只节奏爽晒，夏天听佢嘅歌啱晒，因为佢嘅英文名字啊，正正系 summer。S-U-M-M-E-R， 不过咧特别嘅地方系咧个 S 字有大草咧，啲 M 字有大草咧，然后 R 字有大草。佢名字系林佳臣，爽爽下有靓过一首啊！歌曲名字叫做《Love Me Again》。

0: 今日节目开始有两个靓仔，一个名字叫做林佳臣 Love Me Again， 另外亦都有魏俊生的新歌 Textbook Romantics。转头翻嚟有阿珍姐，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4: 喺卑诗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郑姐。
3: 哇，咁磁性嘅声音嘅。
0: 星期一嘅时候咧，同大家讲咗少少啦 ，Alex Warren 嘅故事啦吓，咁啊讲得叮当啫吓，咁佢咧。在个演唱会开始之前呢，就做了一样东西，我觉得挺特别的，就是呢他揀了两首歌来到播放。一首呢就是80年代 AHA 的 Take On Me， 这样得了，你继续零头呢，就是。
3: 我思想紧是
0: 这样的
3: Melody。Take On Me。Take On Me。是不是这首啊
0: ?OK， 类似啦。
3: 跟着 Take You On 这样的嘛。
0: 啊是。
3: 是啊，我吃我吃。
0: Hit到。
3: 好嘢好嘢。
0: 好。都是那个年代，不过你不听歌咁。好，另外一只呢就是这个的 Na na na you can dance， ABBA 呢。
3: 这首我真的不熟。
0: 那首比较更加早一点。
3: Okay。
0: 但是个 point 是 Alex Warren 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歌手，他的 fans 呢跟你讲呢，就很多呢得个几岁人仔的啫，或者几岁人仔的老豆呢阿妈呢都不是太过老的啫。
3: 四十零咁
0: 咯。很多都三十几的啫。
3: 咁、
0: 哦、但是播呢两只歌嘅时候，我睇下在场嘅反应系点样，系如痴如醉，大家一路喺度听，一路跳舞噶。
3: 你都识啊？呢首呢啲咁系
0: hit 到噶？咁点解咧？70年代尾、80年代嘅歌咁样 hit 到大家咧，就原来一个好大嘅潮流嚟噶。
6: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Yeah！
0: 这个潮流真的叫做80年代了。
3: 又不是不唔系 ,OK, 拜拜。
0: 我知道了。
3: 因为都是我的经典金曲。
0: 你的经典金曲啊。
3: 我的经典金曲。
0: OK, 曾经跟你讲过林家谦出了一只 EP, 里面全部都是向辉哥致敬的啦。咁我怀疑背后其中之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呢会特别听返啲旧歌呢当新歌咁样听
3: 的。
0: 即是八年代兴过啲咩歌呢，佢哋会特登搵返出嚟㗎。
3: 所以 Michael Jackson 啲歌仲咁样。
0: 係啦係啦。係啦，佢有好多呢就我唔需要一定活喺嗰个年代，但可以搵返嗰个年代嘅瑰宝出嚟听㗎嘛。咁所以近排有好多人呢特别听返晒八年代嘅歌。咁另外英皇呢25周年嘛，咁所以呢佢哋推出咗呢隻精选咁样。但呢隻精选呢特别嘅地方呢就係、佢哋啲所有嘅歌呢，即係唔係淨係话我哋搵返 Twins 呢以前嗰隻恋爱大过天再次收录俾大家，係嗰隻歌係、
3: 哦、
0: 霆锋嘅活着 Viva， 係、哦、另外眼红馆啊，即係关智斌咁嗰啲呢，即係嗰年代古镇人口，但係佢哋做嗰个特色呢就係、做个80年代嘅 remix， 隻隻歌都係整80年代嘅 remix 俾你听。
3: 咁但係咪原装唱返
0: 呀？係、但係呢个新嘅 remix 呢，佢打正旗号由碟头到碟尾呢，隻隻歌都係 80s 嘅咁样。因为而家有个咁样嘅潮流喺度，唔係淨係话音乐㗎，可能电影呢

0: 即系较早时候咧，点解会有呢个 Top Gun 啊、啲 Ghostbusters 咁嗰啲咧？
1: 劲多有异形啊！
0: 系啦，即系嗰个年代嘅嘢，大家再次嚟都系俾你睇翻啊！就算咧喺电视剧方面咧，《Stranger Things》咧吓，即系都系将八年代重新介绍俾各位 Gen Z 嘅朋友啦。咁、你会话咁系咪一八年代嘅嘢咧就 hit 嘅咧吓？咁最近咧，货仓式经营公司咧，咁佢有好多嘢卖噶嘛，即系除咗你每日所需要嘅蔬菜啊、生果啊、牛扒啊，以至到咧有好多你入去嘅时候都冇谂住会买嘅嘢，结果买咗翻屋企啦。
1: 我买咗好多物翻屋企啦，
0: 买咗好多对物翻。
1: 系啊，因为要减价，我依几抵
0: 喎。嗱，有呢啲悭家人啦，啲啊悭妹咁样走去买物啦。另外有啲咧就系、唔觉意咁又使咗几百蚊，就系、咧
1: 好容易嘅，
0: 买咗佢哋所推出嘅八十年代嘅
1: boombox，
0: 即系手提卡式录音机。
1: 哇，好正、哦！即系去沙滩嗰啲，跟住摆喺个膊头上面，戴晒黑超，嘣嘣嘣。
0: 系啦，你都播下有寒风啊，我情陷阱啊，冇嘢。
1: 你有冇拥有过 boombox 啊？
0: 你唔好咁样问，
1: 我真系未玩过、
0: 啊。你咁样同问阿阿爷啊，你有冇留声机啊？一样嘅啫。
1: 即系有啦。
0: 咁系啊嘛，阿爷点会冇留声机啫？
1: 但系以咁点啊？你真系会搬住个搬波喺膊头出街咁？
0: 我冇啊、哦！其中一套戏咧，又系嚟自八十年代嘅、个经典场面咧，就系、男主角咧透过个 boombox 推高个音乐，然之后播首 love song 俾佢最心仪嗰个人咁、样啊！咁呢个系经典嘅八十年代嘅电影桥段嚟噶。咁总之而家。点解无端端整个咁样？我哋手机咪可以播放音乐，唔系话大家用蓝牙嘅 speaker 嘅咩咁样？
1: 喂，咁我买完呢个 boombox 要买埋 cassette 带噶咯，系嘛
0: ？cassette 带好多人买咗好耐啦，
1: 都继续用紧系嘛？
0: 有人发现到今年啊 ，CD 嘅销量咧系有所上升噶，
1: 咁、
0: 哦、
1: 正啊！
0: 系咁，当然唔能够同呢个九十年代嘅时候比啦。咁但系。是有一个再翻次热的潮流在这里的。是啦，所有东西都开始来都是复古的。咁另外就算是这个的时装潮流呢都兴翻。
1: 喇叭裤。啊不是喇叭裤是70年代的。
0: 是啦，唔该呢位主持人林氏讲啊。
1: 80年代有啲咩等我想想先。是不是
0: 那些。嘟嘟嘟嘟嘟嘟。
1: 是不是那些荧光。
0: 是啦 ,Aerobic。都 hit 到。
1: 嗰啲系八十年代，
0: 荧光系八十年代嘅，你啱。
1: 耶，仲有咩咧？松高鞋，
0: 松高鞋系七十噶。
1: 哎呀，
0: 请呢位主持人唔好再将年代混埋啦。
1: Okay. 哦，football 头系咪？football 头好大个箭嘅，
0: 又中翻啦。
1: 我个人觉得好核突嘅，我本人觉得咧嗰啲箭咧，我翻屋企我会剪鬼晒佢嘅。
0: 我谂唔同身形啦、
1: 你讲得好，系啦，我唔系郑秀文，
0: 有啲唔系噶，我谂起八十年代尾有一位嘅歌手叫 MC Hammer 咁样。有一间将啲相俾你睇下啦，即系曾经同 Michael Jackson 匹敌嘅佢咧，系个形象咧就系我系要着啲咁样嘅箭高晒膊头嘅西装啊咁样。
1: 诶，咁会唔会连头发都需要八十年代咧卷到挛挛地咁样咧？
0: 长得嚟咧，令人感觉到咧，我呢个头发 OK 挛挛地叫做大波浪
1: 啊，系啊系啊，诶、
0: 呢个叫做。高蓬松度吹发、即系咧好蓬松咁样咧，好多 mousse 嘅吓，粗眼眉啊，成个梅艳芳喺晒你面前啦，
1: 即刻个画出嚟，
0: 仲要咧个 music video 咧后面有好多烟咧，又冇人食烟，但唔知点解好多浓烟咁样咧，系啦，
1: 好正啊，
0: 仲眼角咧好多啲彩妆咧，化晒喺个 smoky 之外，另外仲要油好多嘅颜色咧喺呢个眼角嗰度啊，
1: 跟住个嘴唇要好红好红嘅。红唇烈焰极度苦啊，要嗰只嘅。
0: 哇，你自己决定你究竟系定系唔系嗰个年代，因为你穿插得好紧要。
1: 唔系，我唔系七十，但我系八十。我承认我系八十年代
0: 的。O K， 咁总之啱啦，呢一个嘅化妆啊发型方面你系 hit 到嘅。
1: 耶。
0: O K， 另外头先同你讲嘅呢一个嘅着衫嘅元素咧，其中亦都包括大耳环啦吓。
1: 哦耶耶，好大个圈嗰啲嘛。
0: 好多金色系列啦吓。
1: 啊。
0: 另外咧就系兴呢一个嘅飞行员。圆嘅 jacket 啊，即系咧 Tom Cruise 咧，
1: 哦 Top Gun 里边
0: Top Gun 嗰啲咁样啊，
1: 即系其实系阿华仔嘅嗰啲，
0: 因为你华仔啊，
1: 华啲，刘德华啦，嗰阵时天若有情嗰啲 jacket 啦，
0: 九十年代噶，
1: 哦 OK。
0: 咁另外仲有好多運動衫啊，咁所以近排一啲運動品牌好開心，
1: 係咪成套嗰啲啊？
0: 係啦，成套咁，但係咧就俾你感覺有呢一個紐約街頭感覺嗰啲啦。
1: OK，
0: 仲有 oversize 嘅鬆嘅西裝啦，
1: 哦係啊係，以前好興
0: 高腰牛仔褲啦。

0: 好张国荣出晒嚟啊！即刻，
1: 好、
0: 咗张国荣嗰啲即系嗰啲 dance 系着呢啲衫噶嘛？
1: 有少少吊腳啦、
0: Michael Jackson 咯、
1: 啊。亞洲咧就會覺得玉置浩二咁嘅樣啦，你知唔知邊個玉置浩二啊？跟住淨係得個之字。另外仲有咧。音樂方面當然就有很多這個的80年代 80s 的東西，所以什麼叫做80年代音樂元素呢、
0: 我知道，我先估一下，是不是、歌尾會不斷 loop 不斷 loop 跟著飛歐的嘛，因為其實 Beyond 很多歌都是這樣，但我又很懷念，每次聽到覺得他慢慢飛歐很鬼正，
1: 但是做音樂節目很辛苦咯，
0: 不知道怎麼夾歌，
1: 不是你就算知道怎麼夾歌呢，他是不斷慢慢將它收細，有陣時你在大氣電波播放呢，你是要將它推翻大，我未想在這裡收細、唱片公司已經決定了在那個位置要細了，收了
0: 啦，
1: 這樣即有很多這些這樣配搭的東西、變成你又你唔讲嘢又夹唔到你下一首歌喎、你冇理由无端端收细，跟住咧又嘣下一首歌出嚟噶嘛。
0: 同埋以前啲歌咧，中间会有好长嘅 music break 噶嘛。
1: 系，
0: 我又觉得好正噶，即系中间欣赏下个 music break 里边嗰啲音乐啊、啲乐器啊，咁样好鬼精彩。
1: 睇你唔出啊，有研究呢样嘢。
0: 我好中意听 Beyond 啲歌，佢哋嗰个年代啲歌真系好吸引。
1: 同埋好多时候有 dual break 嘅，即系咧第一段 break、第二段 break 咧，两个 break 都系唔同嘅咁样啊。同埋呢就个 break 中间呢我嚟做乜嘢呀，唔係淨係俾歌手回氣咁簡單嘅。係佢哋希望透过嗰个过门呢喺音乐上面做一啲嘢出嚟嘅。咁、有呢啲特别嘅嘢啦。咁另外80年代呢有啲嘅樂器呢就係经常被使用嘅。
0: 例如
1: synthesizer, 电子合成器啦。咁所以好多啲电子风啦嚟到出现咗啦、另外仲有一隻呢并非电子嘅樂器呢，但係一样呢係经常出现嘅。
0: 就係、
1: saxophone。
0: 哦耶耶。
1: 好正啊你嗰啲咁样啦。将个波订返俾你就咁算数啦。
0: 就喺 KDG。
1: 嗰啲 careless whisper 嗰啲啦。嗰啲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或者。是啦 ,Beatles 里面其中一位，不是 ,sorry, 不是 Beatles, 是 Eagles 里面、其中一位成员呢，有首歌呢叫 The One You Love 呢，哒哒哒哒哒哒，这些这样的浪漫元素全部摆晒落去啦。咁、另外80年代呢也有啲咩新浪漫元素啊，所有嘢呢就叫做听起嚟呢感觉呢是好令人感觉非常沉醉的电子音乐啊，经典作品包括我爱肖邦 ,I like Chopin,未听过，
0: 唔识。
1: OK， 一间拣翻俾你，我唔播 Cookies 嘅心急人上。
0: 哎呀，好都唔紧要啊，认识一下新歌。
1: 啊，咁总之咧，就音乐方面咧就好有 feel 嘅。好，80年代经典电影啊，其中包括除咗头先同你讲嘅 Top Gun 之外咧，仲有咩咧？
0: 忍者龟啊。
1: 90啊，
0: 系咩已经90
1: 啊？
0: 80年代，我又可能太细个，冇乜睇。
1: 唔好 sell 呢样嘢，
0: 冇乜睇戏啊，太细个。有咩啊？哦，我知道，仙乐处处飘，系咪啊？
1: 嗱，仙乐处处飘咧，系小尘埃嘅一首歌。
0: 哦，
1: 如果你系讲
0: 嗰个咧。
1: 嗰個係飄零燕係咪？
0: 哦耶耶耶，嗰個
1: 飄零燕又唔係嘅喎，
0: 我又唔係哦，唔係八十年。
1: 咁但係如果你係話呢一個嘅先話飄飄處處聞嘅話咧，
0: 耶耶耶耶，呢個
1: 係 70s 嘅。
0: 哎呀，點解我識咁多 70s 嘅喂？
1: 你根本上就係、
0: 是、因為我大過咗之後睇翻 70s，
1: 就係老人精一個。
0: 同你一樣，我要配得上呢個節目就要做老人精。
1: 係啊，因為點經典啊？
0: 係
1: 咯，OK， 八十年代经典电影其中包括有 Ghostbusters。
0: 啊，呢个系八十年代噶。
1: 系。
0: 哦。
1: 第一集系八十年代噶。
0: OK，OK、okay,
1: okay。有呢个小魔怪 Gremlins。
0: 哦，小魔怪我记得佢啊。
1: 你识小魔怪？
0: 识啊，识啊，识啊。
1: 你形容一下咩叫小魔怪？
0: 咪有一只细细地嘅，佢
1: 公仔啦吓。
0: 系啦，公仔，但系佢又好，即系搞阵冇帮衬，同埋都几恐怖噶，我觉得。
1: 系有善良同埋恐怖嘅一面嘅。佢唔知湿水咧就会系即刻咧 multiply 咗变咗好多隻嘅，咁、另外一个情形底下咧个小魔怪就会变成真系魔怪嘅，就魔怪出现嘅时候咧就吓惊小朋友嘅，
0: 啊都几惊噶，我印象之中，
1: 系
0: 我细个睇都觉得几惊，
1: 咁所以咧就有，但大家仲未翻拍呢、這、一个，我谂好快脆会有。
0: 小魔怪英文系咩啊？
1: Gremlins，
0: 哦 ，Grem， 我净系记得叫小魔怪。
1: Yeah， 咁、另外仲有咧个 Beetlejuice 咧，
0: 哦 ，Beetlejuice，
1: Tim Burton 咧，
0: 系，因为近年都翻拍咗
1: 啦。系啦，另外亦都有舞台剧嘅，
0: 系，
1: 咁所以有呢、這、一个 OK。另外电玩游戏啊，
0: 哦 Mario
1: 啦，啱啦，
0: 跟住 Game Boy 俄罗斯方块，
1: 啱啦。

0: 叫做
1: 好似玩
0: 紧
1: 有奖游戏咁样。
0: 因为呢两个最中意玩。
1: 咁再推高少少啦，珍姐又 sell 过一样嘢，哎呀未玩过添，一样亚达利啦吓。Atari 最近兴翻嘅。
0: 系点样噶？
1: 咪嗰啲咩毛毛虫啊、食鬼啊啲咁样嘅嘢、
0: 哦哎，食鬼我识咯 ，Pac-Man
1: 系啊，咁呢啲全部都系 80s 嘅啦。咁除咗系游戏机之外咧，更加里面嗰啲人物咧，譬如食鬼咁样嗰、那个 Pac-Man 咧，系深入民心啦吓。
0: 诶，系咪 Street Fighter 都系啊
1: ？Street Fighter 又系90噶，
0: 哦系啊，已经
1: 你做乜嘢？你基本上就系 AI， 耐唔耐？
0: 九十年代我都系横跨
1: AI 一样耐唔耐咧，就会神咗嘅。
0: 你咁明要同佢 confirm 咯，系啊，can you confirm？ 哦、oh, ，sorry， 我错咗。
1: 好，另外汽车咧，而家好多嘅设计咧，都其实个灵感咧系嚟自八十年代。
0: 系咩？系咪开篷嗰啲啊？
1: 开篷可以系，因为开篷好多年都系咁样啦。
0: 系系系。
1: 咁但系八十年代嘅车咧，有啲咩嘅特别咧？就系个轮廓咧。是很明显的好、
0: 哦、
1: 方正的。
0: 哦是一个头好大的嘛。
1: 是啦。
0: 车头好大
1: 的。又或者呢那些边呢你差不多觉得哇吉手咁滞的、
0: 哦哦。
1: 就是呢某隻电池车啦。Musk 呢咪教咗时候推出咗一个好好 cyber 嘅货车呢。
0: 嗰架我真係好贵欣赏佢。
1: 个设计灵感呢其实就真係 80s 嘅、
0: 哦。
1: 尤其是 80s 科幻片里面呢。
0: 哦是啊我知道即係 back to the future 嗰啲咁样。
1: 是啦。咁嗰一隻呢咁甚至呢有另一隻韓國車 H 字頭呢佢、嗯、旗下一啲系列呢都係借呢個85年嘅車款呢嚟到做靈感嘅。
0: I'll be back!
1: 得唔係嗰套戲嘅但係係即係嗰個年代呢咁點解係會特別咁做呢因為呢有所共鳴嘅。即係冇名都名槍咁樣話俾你聽，我哋係用呢個款咁樣再次翻身啦，但係令到咧各位覺得，哎呀，唔知點解我想再次擁有咧咁樣、
0: 嗯，
1: 甚至室內設計咧，八十年代又翻嚟啦。
0: 室內設計係點噶？八十年代
1: 好多導金
0: 哦，哇！
1: 周啟邦夫人又出現啦、
0: 哦 okay,
1: 有金馬桶，唔係話個個屋企都有金馬桶咁，但係話好多金色導邊金嘅嘢咧又再次出現啦。又例如咧。流行全白啦、全灰啦、
0: 哦、
1: 北欧简约啦，咁等等啦、哦、即系无印咧，其实佢起家嘅时候咧，都系喺嗰个年代。
0: 哦，系咩？
1: 日本咧系啊，
0: 哦，
1: 系啊。OK， 咁咧，仲有呢一个玻璃砖墙啦。
0: 哦，玻璃砖墙，
1: 好多时候喺系加拿大经常见到啦。建築啦等等啦，因為咧佢係用呢一個顏色豐富啊，幾何圖形啊，帶有啲幽默感啊，裝飾啊等等都係嘅。同埋就算咧，譬如燈光咁樣嗰啲 LBG 咧，三隻顏色加埋咧，即係好似翡翠台咁樣三隻色咧，咁而家都興翻呢啲咁樣嘅嘢噶。咁啊，令到好多人咧就。年轻朋友尤其中意，觉得咧咁样咧啊，怀旧得嚟又前卫啊、
0: 嗯。
1: 另外一样兴嘅咧，就喺 social media 里边经常出现嘅咧，就系、是、有菲林底片嘅感觉。
0: 哦，呢、這个系
1: 系啦。咁、yeah. 另外咧就系、是、嗰个闪光灯咧，就系、是、闪几下咁样，然之后先至转去下一个镜头。
0: 嗯、
1: 粗粒嘅感觉，好似睇电视一样。咁仲有咧系 VHS 录影带咧、哦，
0: 真系好
1: 坏。知唔知道系咩嚟噶 ？VHS 录影带啊，
0: 知道我有嘅，
1: 知道有嘅。
0: 唔系，即系我知道曾经有过，我自己，我亦都有自己曾经拥有过。
1: 讲得好小心啊，啱啦，就系、是、咁样好啦，咁样。
0: 系啦，因为我要录起 Beyond 啲节目噶嘛。
1: 啊，系。
0: 系啊，成日嗰啲 hold 咧，一播我就即刻揿 record 咁样噶啦。
1: 咁另外健身咧都回归八十年代噶。
0: Aerobics
1: 系啦、
0: 哦，
1: 叮叮叮叮叮 hit 中。另外仲有嗰啲咧，彩色嘅健身衫啦、
0: 哦，
1: 又或者
0: 紧身嗰啲系嘛
1: ？Pilates 啊，
0: 哦 ，Pilates 系八十年代
1: ，Pilates 系啊，
0: 哦系，
1: 都嚟系啦，我都唔知道啊，年少无知又年轻嘅、我咧都唔知道。OK， 另外就算咧啲饮品咧，而家好多流行嘅饮品都系嚟自八十年代噶，
0: 例如
1: 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我要问 AI，
0: 系
1: 佢话到 Martini。
0: 哦、
1: Martini 系列、哦、无论是 Espresso 啊 Dirty Martini 等等全部都是八十年代的。
0: 我都不奇怪你咁讲，以前嗰啲戏里面成日见到啲主角诶，俾杯 Martini 我，唔该。
1: 因为嗰个 James Bond 啊。
0: 系咯，咪就系、是、咯，咪就系嗰啲
1: James Bond 好多个年代，唔系净系八十噶嘛。
0: 但好多啲影电影里面你会成日记得啲主角啊，我要杯 Martini 咁样
1: 好，甚至啊，嗱、以下呢样嘢咧比较精细少少啊。
0: 嗯。
1: 有人觉得咧 AI 潮流啊。都有八十年代的影子，唔系话八十年代已经有 AI，、而系今时今日咧呢个人工智能的

0: 潮流咧，就有啲似八十年代嘅感觉，因为咧就好似咧八十年代咧曾经咧有呢个个人电脑嘅革命，但系个人电脑咧，你知啦，就霸咗你屋企咧半间房咁大噶嘛，个 mon 咧吓就已经咧冇咗你半张书台噶嘛，咁但系嗰阵时咧啲人咧就觉得哇未来嘅世界啊，就一定咧就要咧学呢个电脑啊，咁正如而家咧就未来嘅世界啊，就已经冇人噶啦，因为 AI 做晒所有嘢噶啦，
1: 即系嗰个感觉，
0: 有个类似嘅，同埋大家投资喺呢一个嘅科技上面咧，同八十年代咧系有所相似嘅，咁你当然亦都可以话。诶，咁啊，2000年代啊 ，dotcom 嘅潮流啊，喺网科网股啊，嗰个兴起啊，亦都一样。咁希望嗰个结局唔系一样。就算好多平面设计嘅嘢咧，而家都系抄翻 80s 嘅啦吓。咁啊，八十年代咧兴呢一个 shopping mall 咧，而家又有呢个风咧吹翻去呢个 shopping mall 嗰度。
1: 哦 ，OK。
0: 就因为啲人觉得，切，次次都系网购太闷啦，咁所以咧。我反而中意咧去行呢个购物商场啊、美食街啊，唔耐咧又会搞下唔同嘅 event 啊。
1: 系、哦，我都同意、
0: 哦。即系成为咧一个社交场所咁样先至好玩噶嘛。
1: 因为网购网到去一个位置都觉得好闷啊，咁样咯。
0: 系啊，好。另外咧就系、是、诶，仲、有一个咧就可以同大家嚟到系分享一下嘅。八十年代好多嘅餐厅咧所兴嘅嘢咧，而家咧都大行其道嘅，其中咧包括咧系有。鱼子酱啦，系、
1: 哦、
0: 有牛扒啦，好、啊、多地方有牛扒啦。咁我相信咧，就系由于咧西人所写嘅，咁所以咧佢哋系完全忽略咗一样嘢啦。无论八十年代啦，同埋而家咧都非常兴起嘅一样嘢咧，系叫做啊奶茶嘅啊。
1: 有几？
0: 搭住首歌同你讲啦，啊你听唔到呢首歌嘅，
1: 未听到啊，你要开大声啲俾我听。
0: 播少少俾你，跟住再访问你吓。

0: 你感觉系咪好痛苦咧？
1: 系咯，因为我识呢首歌系中文版嘅，但系边个唱？
0: 有中文版
1: 系有中文，系边个唱？系咪草蜢啊？
0: 系啱嘅，系草蜢。
1: 我识，我识啊。
0: 咁中文唔系版叫咩名啊？
1: 唔知道。
0: 再见 Rainy Days。
1: 我再见 Rainy Days， yeah。
0: 咁点解草蜢会唱翻咧呢一只歌嘅咧？吓，就因为其实咧，唔知点解又翻去榕树头讲过啦。草蜢嘅音乐咧，好多时候咧，佢哋系中意拣一啲英文老歌或者旧歌咧，嚟到再将佢重新编排嘅。咁即系例如嗰、个岁月流星啦，不知不觉岁月在流星，此刻想你嗰只咧，又系咧呢一个嘅旧歌所翻唱嘅。咁就有人咧就话，哦 ，80s 嘅时候咧好兴呢只歌，不如咧就草蜢翻唱。但系草蜢翻唱嘅时候咧，已经系 90s 啦。原唱咧系呢个歌手咧。即系佢基本上出咗呢只歌之后咧，佢成世人咧都唔使休噶啦。
1: 哦，咁犀利啊！
0: 系，因为全宇宙所有国家嘅人都翻唱啊，简直系就系继 Kellis Whisper 之后另外一个金矿啊。咁佢名字叫 Gazebo， 咁就亭台楼阁啦呢个歌 Gazebo 啊，因为咁佢歌名咧就叫做 I Like Chopin， 即系咧我爱肖邦
1: 嘅。哦 ，OK。
0: 唔好再要我喺个榕树头底下讲古啦。
1: 我知道，再见 Rainy Days。
0: Thank you， 珍姐。
1: 拜
0: 拜。By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3: 千里眼，人间暑假开始了，最近有什么热闹？
4: 品玉带 Richmond Night Market 人山人海，人潮劲到天庭都见到啊。
3: 这么夸张？
4: 列治文夜市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各式精彩游戏，今年还新增了很多打卡热点添啊。
3: 那去夜市不是好像环游世界那样？
4: 点止啊，还有高空飞索，大人小孩都喜欢玩。
3: 是神仙但都懂飞，那本地都想下凡体验一下。
4: 夜市夏日八支币，全城 party 米酒鸡。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Hello, good afternoon.
0: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3: 不同人有不同的志向，香港方面有个人就开了一间公司，目的是做鸡蛋仔，不是做零售那一只，而是呢一步二步的机器整好鸡蛋仔之后呢就雪藏佢急冻佢，跟住呢就运去世界各地，等啲人翻译嘅时候呢就有得食。咁点解要整一间咁样嘅公司呢？佢就话到，因为呢细个嘅时候呢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嗰度。我諗佢移民去嗰笪地方呢就冇咩呢啲港式美食囉。咁所以就返咗香港之后呢，辣椒话，哇，有华人嘅地方呢我要佢哋有鸡蛋仔可以食。有咗时候香港方面一间航空公司更加同佢哋 crossover。将鸡蛋仔带上飞机，令到华人就算啦，搭紧飞机嘅时候啊，扯起条筋想食一粒二粒嘅鸡蛋仔啊 ，double waffle 啊，冇问题。
4: 无论怎带罪，你算我是妇女，扶着

歌名叫做酷爱啊，呢一 part 咧摆明咧就系中乐风啦，播啲啊中乐俾你啦。不如咁啦，以下呢一只啦，试试佢啊，口味可能有啲唔同嘅。

喺呢班我哋头先咧听过张敬轩 crossover 香港中乐团嘅酷爱，另外亦有啊呢首啊辉哥嘅作品啊，郑少秋、陆小凤，攰啊，冲翻个凉唞下啦，身心舒畅啊。不过冲凉系非常讲究嘅一件事嚟噶，讲求环境啦、水温啦，仲有你用边只沐浴露噶。传统嚟讲嗰啲 lavender 味或者感觉好似去 spa 嗰啲系最正噶啦，但系最近喺泰国有人推出芒果糯米饭嘅沐浴露啊，我哋几为食啊，下次系咪有黯然销魂肥叉饭？

电视剧里面一歌曲来的，全新林俊杰，歌名叫做《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啊。其实我们对生命是不是赶头赶命呢？这头先至食完种子嘛，我们迎接这个奔放啊大热的夏天啊，但同时间你又会见到有月饼推出啦，所有东西都是赶住赶住的。

最新 Microsoft 咧翻工嘅软件当中咧，有样嘢叫 Teams。下一个 version 咧就会系完全知道究竟员工咧每分每秒啊身处咩地方啊，究竟喺 office 里面啊，还是系数咗出去咧？唔需要你打卡，但系竟然可以一目了然啊！其实都系不足为怪啦。好耐之前喺中国大陆里面啊，小学生们翻学啊，已经有 AI 电眼嚟到系望住各位嘅眼睛啊！究竟你系咪望住书本啊，望住老师啊，系咪留心听书等等啊，完全知道晒。所以生活一举一动被监视是正常事，可能不单只是看我们究竟每日工作有多少，甚至乎跟老细出外应酬，亦都会有电眼望住究竟哪个真是努力。

0: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过张敬轩酷爱、郑少秋、陆小凤啊，另外有林俊杰嘅新歌叫做《我对缘分小心翼翼》，Eason 谁来剪月光，以及关正杰歌曲名字叫做《恨绵绵》。
1: 好声，好听，
2: 九六一。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4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在今日中午12点展开，由东道主国家队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国家队最后以1-2不敌瑞士，但是就仍然能够以小组的次名出赛。首次晋级世界杯32强将会在6月28号在洛杉矶比赛，对手会是 A 组的次名球队。而另一场的 B 组赛事就是由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亦都是今日结束，波斯尼亚3-1大胜卡塔尔。世界杯分组赛在今日亦都有四场赛事上演，包括是下午3点 C 组摩洛哥对海地，以及是苏格兰对巴西。另外在 A 组黄昏6点的时候就会有南非对南韩，以及是捷克对墨西哥。FIFA 世界杯带动温哥华的旅游热潮，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在加拿大日搜寻温哥华的航班按年升18%，预计下星期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将会有更加多的旅客前往本地。由廖日康报道。
3: 旅游搜寻平台卡日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航班搜寻量按年上升大约2%，其中温哥华的增幅最大，航班搜寻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8%，租车的搜寻量亦都按年增加大约5%，而温哥华的平均单程机票价格大约是370元，仍然是加拿大日假期期间较商业的选择之一。在全球旅游搜寻方面，数据显示，对加拿大旅客而言，温哥华目前是全球第二热门旅游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卡日旅游趋势专家 Adrian Simic 表示，温哥华正成为今年加拿大日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而 FIFA 世界杯的主办权提升了温哥华的国际知名度。数据显示，自赛程公布之后，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3位数的增幅。他认为大型国际活动对城市旅游推广有明显的作用，除了今届世界杯之外，2010年冬季奥运会亦都提升了温哥华的全球曝光率。他亦都补充，本国旅客近年倾向选择亲近自然的目的地，而温哥华拥有海岸、山脉和城市景观，符合旅客对本地旅游的需求。同时，数据显示本国国民前往美国旅游的兴趣回升，相关的搜寻量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6%，这个同加拿大统计局近期的数据相符。国民前往美国旅游的数字结束连续14个月的按年下跌，4月份录得轻微的回升，有239万3千人次，按年反弹 1.8%， 多了4万多人，升幅集中在陆路汽车过境，而航空回程就仍然下跌，按年减少 7.1%， 跌至80万6千人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涉嫌驾驶失窃车辆的男子撞上两部汽车之后企图逃离现场，但是最终就被其中一名涉事司机拦下以及制服。警方建议检控多项罪名。事件发生在今朝早大约7点，在纳拉姆街和 Kingsway 交界处，一辆白色车先后撞上两部汽车。调查显示，涉案的男子当时疑似受到酒精影响，事发之后曾经试图徒步逃离，但是就被其中一名受影响的司机及时拦截和制服。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涉事的车辆早前已经报失，而涉案的男子更加是被加拿大法院下令禁止驾驶，是属于全国范围内的禁驾人士。该名男子在事故中受轻伤，经治疗之后情况无大碍。警方目前已经向卑斯省检控服务处建议提出多项的控制罪，包括是管有犯罪所得财物、被取消驾驶资格期间驾驶、违反禁驾令驾驶，以及是违反缓刑条件。案件仍然有待检控部门审核和决定是否要正式提出起诉。Harrison 露营温泉度假村琴日下午发生大火，导致6辆的露营拖车被完全毁坏，事件中无人。

0: 人受伤。消防局喺琴日下昼接近4:30喺社交媒体发文，话消防人员正系赶往位于温泉路嘅 Harrison 温泉露营车度假村扑火。大约1小时之后，消防局就证实有6辆嘅露营拖车被大火吞噬，目前起火原因仍然调查中。消防部门就呼吁公众要暂时避开呢一区，以便紧急救援人员进行善后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736点，跌19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7点，跌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110点；S&P 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113.7日元，4.77人民币，5.51港币，22.33台币。呢一节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系63%。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龙尾去到麦娇街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去到 Mahon Avenue， 内桥南行方向龙尾去到东49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8: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
10: 好声好听961。
11: 专题热线冯子豪。
1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喺我旁边咧，又有我哋经常都会上嚟同我哋倾嘅嘉宾啦，系Jackie Lee 啊。
13: Hello， 大家咁多位，你哋好。
12: 系啊，咁今日咧。

0: 咁样 Jackie 上嚟咧，就即系当然都想讲一啲关于即系 local 少少嘅嘢啦。咁亦都顺势啊，想讲一讲今日咧，即系啊世界杯啦，加拿大队。啊！我成场球赛，
1: 你着错衫啊，着咗红色衫。
0: 系啊，因为瑞士同埋加拿大咧都系红白嘅。
1: 系
0: 咁咧，我就唔诶好随好 by default 咁咧就着咗红色衫噶嘛。咁结果啊，唉输波啊，系啊。
1: 就是、因为你，
0: 不过但系咧玩得好好、啊、喎。今场波其实我觉得咧系唯独是系完咗中场之后咧。啱啱中場之後嗰十分鐘咧，即係唔知點解加拿大隊咧突然之間咧，好似有一個 focus 冇咗一段時間啦、嗯，即係交嗰啲波咧就多遠得滯啊，歐西啊各樣嘢。
1: 個心一路諗住守和就掂，結果就俾人射咗一球，跟住就砰一聲又入多球。
0: 但入嗰球靚嘅，
1: 靚
0: 窩裏嚟嘅嗰球，窩裏好靚嗰球，係一下咁樣掃入去咁。But anyway， 咁亦都今日我哋講嘅話題咧。都同呢一個世界盃啊，或者我哋 local 嘅 business 有關啦、啊。咁、嗯、亦都因為阿 Jackie 本身即係都係 involve 好多本地嘅商會啊、小生意啊各樣嘢啦。咁、嗯、我都想即係同大家傾下，即係我哋民生少少嘅嘢。咁嗱，根據呢、這個Global News 啊 ，OK，、
1: 嗯、
0: 即係反而佢都會講就話 ，some Vancouver business 咧就struggling during FIFA World Cup 嚇、啊。咁、嗯、呢、嗯啊嗯、這個同大體嘅傳媒啊，或者之前政府啊，即係去 promote 嘅嘢咧，就似乎係好唔同、啊。咁咧呢度就敘述咧，我就翻譯下講咧，就話佢係有一啲咧小型嘅生意喺温哥華咧，就話咧佢哋冇見到佢哋嘅生意向上升，雖然咧佢哋都係喺嗰個 Edge Game Day Closure Zone。就是因為喺嗰度嘅，咁亦都有一啲喺唐人街啦、Chinatown 啦，同埋喺 Downtown Eastside 咧，佢哋話調翻轉，反而佢哋嘅 sales 係跌咗嘅。咁呢個 Aaron Templeton 咧就話咧，五月啊係佢呢個皮leather 同埋 vintage store 嘅生意係最好嘅。大家嚟到六月一號咧，哇就開始減慢，尤其是到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就基本上係冇客啊。佢话啊，我自己都冇谂过咧，就会系好好嘅。咁但系亦都冇谂过话，完全系会差到咁样咁样。咁呢件事咧，就即系任何嘢都会嘅啦 ，Jackie、嗯。其实衍生到一样嘢就系咧，你任何嘢嘅一啲活动啊，各样嘢咧，都一定会有一啲人系或者有啲团体有啲生意系受益啦。
1: 嗯，
0: 亦都有一啲咧系会系short end of the stick 嘅所谓，即系冇咁好嘅咁样。咁但系嗰个比例啊。其實大家都知嘅，你一定會可能有啲生意會好咗，有啲生意會差咗，因為有一個變動啊。但係似乎大體嚟講咧，係 across the board 咧係好唔平均，係即係可能係 even 係 focus 咗喺一啲餐飲業嗰度，就會係突然之間好咗啦。而其他嘅全線都係好差喎、你對於呢件事，即係尤其是係唐人街或者 downtown 啊、Vancouver 啊呢方面咁咧，你有啲咩睇法咧？
1: 你有冇落過去啊？
0: 有啊，
1: 忙到出彩啦 ！Grenfell 街 block 咗行人区嗰度，咁嗰几间酒吧啊，嗰啲生意咧一定掂噶啦。周边附近嗰、那个 Grenfell 街附近咧多咗好多游客啦，呢、這个一定噶啦。咁其实好多时咧就啲小生意咧就会觉得喂咁多游客嚟，我一定做多咗好多生意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唐人街其实都几近下呢个 BC Place 噶、哦，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受影响反而咧就非常之大。原因咧就是、因为封路啦，原因咧又因为嗰啲游客集中晒去 Grenfell Block 嗰度咧，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变咗少咗去唐人街嗰边。咁、根据个报纸嗰度讲或者新闻嗰度讲咧，其实咧有啲生意咧就比同年咧旧年咧跌咗三成啦。咁有个直头系跌咗七成，就系嗰个 Comedy Club 嗰度咧，即系讲讲笑话嗰度。
0: Comedy Club
1: 真系唔讲得少啦，跌咗七成嘅生意。咁即系游客多咗，但系点解冇人去咧？咁系咪政府嘅配套不足咧？系咪因为小生意自己唔够资源去同啲大公司去争？咁所以咧就影响到生意咧。咁其实呢个系政府画咗一个好大嘅大饼出嚟，话嗱我哋带咗世界杯嚟，咁你哋咧就会大家嘅经济就会好好辣咁样。咁到底结果出嚟嘅效果系咪咁样咧？我自己咧就去温哥华有去感受亲身感受过啦。喺 Richmond 咧，我自己去 Ironwood Mall 又好啦。去 Stevenson 个渔人码头都好咧，其实啲生意咧系多咗嘅，人流多咗嘅，但系都系啲 pub 啊或者即系睇波嘅时间咧就多咗人，咁而我自己咧亦都喺某个超市嗰度 shopping 嗰时咧有啲好重澳洲口音嘅游客

0: 咁嗰度，诶，点解加拿大啲辣要雪住嘅？咁即系会多咗游客嘅生意嘅。咁但系咪受惠于每一个嘅生意咧？我觉得又未必系嘅。
1: 其实系咁讲嘅，应该话咧嗱，有一啲系分几类啦吓。有一类咧就系好似你个话斋喺，尤其是喺 BC Place 附近啦，啲酒吧啊、酒店啊、纪念品铺头啊，即系 fan zone 嗰个 area 咧就好旺嘅。咁咧路透社咧亦都有派佢哋嘅人喺温哥华啦。咁佢哋都有一啲访问就话，访问一啲记者啊嗰啲咧就话，其实咧我哋嗰啲产品啊，有啲系磁石啊或者啲饰物啊嗰啲咧。是供不应求的。
0: 当然
1: 啦。咁、但第二类呢反而呢就係呢你最危险最惨嗰啲呢就係呢近同唔近之间。嗱、反而你话睇返係我哋喺列治文啦呢度或者係本拿比呀、有啲地方其实 ok 嘅都系好稳定嘅。但反而呢就喺你最旺嘅地方以外少少嗰个地带呢就大啦。
0: 心。
1: 係啦就譬如 Chinatown 啦係咪明街啦或者係咪溫哥华南部啊北部系咩、即係溫哥华未去到 downtown 之前咁你会见到好多嗰啲四街呀嗰啲 area 嗰啲呢就真系少咗人流。咁、原因亦都当然好似你话斋呢封路啦溫哥人最驚㗎啦。停车会困难係咪情愿唔出街係咪又怕逼下咁样。咁变咗就世界杯嘅人流呢就唔等同整个市场嘅人流嘅。
0: 你讲得好得意呢就係、一个现象呢喺正 Beatty 街喺正嗰个封路嘅范围嗰度呢咁居然有间铺头呢就话影响好大做唔到生意因为封路。点解呢因为佢卖嗰啲鱼嘅。卖嗰啲观赏鱼嘅，咁佢话啲人揸唔到车去咧，就买唔到啲观赏鱼，因为要行路咧，通常啲人都唔会买，咁所以佢宁愿咧，有几日咧就唔做生意咁话，咁、所以都几得意嘅一个现象。咁政府有冇足够嘅配套去帮助啲生意去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去做咧？咁我觉得呢个就真系要睇下系政府去帮啊，定系搵啲商会去帮啊，定系点样去做啦？真系。
1: 系啊，咁喺呢度咧都想open 我哋电话先啦，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咧，去同我哋一齐探讨呢个问题嘅，
0: 话俾我哋听到底你世界杯对你有咩影响都好啊，
1: 系咯，会唔会有啲商店嘅老板啊或者员工啊咁可以俾啲前线少少嘅资料啦、因为我哋始终都系有时局限性，有时就报纸啊或者我哋自己去到嘅地方都唔系咁多啦咁样，咁所以系未必系咁全面嘅。
0: 我自己冇去过 PNE 嗰头，你有冇去过嗰头咧？
1: 有，冇乜问题，
0: 冇问题，
1: 问题唔大，
0: 泊车都泊到。
1: 反而喺嗰度就系咯。
0: OK，
1: 因为可能咧嗱，其实大家要计咧，好多事情咧，我成日觉得都系同嗰个logistics 系最关重要嘅。点解你话哦？我哋大灣地區嘅發展好多時咧，之前我哋講過馬斯吞奴啦，亦都講過話基本上係我哋嘅屋橋溫哥華列治文即係大灣地區咧，屋橋 Nike 橋係嘛 ，Avaling 呢幾條橋啊，因為係 cross boundary 喺呢個唔同嘅市政府嗰度咧，變咗其實係過去嗰廿幾年都冇一樣，但係我哋嘅人口結構啦，我哋嘅 zoning 啦，好多嘢都已經唔同咗，咁變咗其實已經係開始負荷唔到噶啦。咁反而你話頭先喺 PNE 嗰個區咧，佢係行另一條路線，即係講 Highway One 啦，係嘛？咁又係偏咗東邊少少咧，咁佢又未係即係個路又多咗啊，變咗個 area 都幾大咧，就反而咧就未話唔會話受到好堵塞啊。咁而Jackie， 我又想问下啦，有好多 article 咧都话咧，嗱呢个就争议性大啲啊。其实好多人咧就话，点解啊唐人街会变成鬼城咧？咁样咁，我又觉得咧，未必完全系关晒呢一个世界杯事，系咪咧？
0: 嗱，唐人街咧，我自己咧耐唔耐都去蒲下嘅。咁其实唐人街咧，佢转变都几大下嘅。过去嗰几年，咁就当然温哥华嘅市政府啊 Ken Sim 上咗任之后咧，就好。著意咁樣去洗乾淨佢啊，整乾淨啲啊 ，graffiti 啊咁 ，graffiti 嗰啲整到乾乾淨淨咁，即係當然都仲係依然係會有啲human waste 啊各樣嘢，咁自己亦都耐唔耐會去華裔博物館嗰度參觀啊，帶朋友去啊各樣，咁但係咧唐人街咧，老實講，如果我自己揀咧，我自己都唔係成日會去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嗰度始終咧就有比較多嘅。流浪汉啦，又比较多嘅即系行路，有时即系都系，尤其是我自己系呢个华人社区 嘅

0: 警訊嘅 director， 咁嗰度有時去嗰度探嗰啲義工啊，探嗰啲人咧，咁就員工咧，咁就發覺門口咧好多時咧都會有啲 human waste 喺度，咁一陣味嘅，咁所以即係唔係咁 pleasant， 咁但係好要俾啲 credit 咧，就係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去改善咗佢，咁而流浪漢咧亦都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依然係仲有嘅。
1: 系啊，
0: 咁你自己多唔多去唐人街嗰头？
1: 都会，因为有好多即系 business 上嘅嘢啦，即系令到我会去嘅，即系有一啲我做食品咧，咁样都仲依然有一啲食品嘅工厂啊嗰啲咧，系围绕我哋都系嗰度嘅，咁所以我通常都会去嗰啲地方。咁但系咧，我就会发觉一样嘢就系唐人街咧，即系点样讲咧，唔系话即系难啲去 relate to 话净系世界杯咯，即系可能。会令到系好多因素，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加上我觉得啊，其实唐人街佢本身自己嗰、那个发展同埋嗰个规划咧，都因为其他你话可能即系流浪汉啊，其他嗰啲问题咧，系佢市政府系处理唔到嘅呢啲，因为好多嘢都系省帮手啦。咁而我比较concern嘅一样嘢咧，就系咧。究竟我哋今次世界杯啊、做完之后有冇办法好似譬如1986年 Expo、2010年留低一啲即系基建啊嗱、你讲紧话城市品牌旅游知名度呢啲咧，我唔完全我系唔 buy 嘅，因为我觉得呢啲系好空泛嘅，
0: 系啊，冇错。
1: 你可以同我讲话啊，我哋而家好出名啊，咁、where 喺边度可以证明先系咪啊？即系呢个系好多政府都会鍾意咁宣传啦，咁但係呢个系唔实际。咁、有啲咩流落嚟呢？咁我发觉
0: 冇喎。
1: 冇喎、
0: 啊。冇、啊。嗱、啊、东澳我知道有个 OFO 啦，虽然大家会觉得佢个营运成本比较高啦。咁、但係起码有条 Canada Line 啦。
1: 係啊。
0: 咁但係今次呢个世界杯到底有啲乜嘢呢？咁樣就除咗係好開心，大家加拿大隊第一次入到32強之外，好似真係冇乜嘢留低。
1: 係啊，即係倒不如你話，誒唔好啦，淨係多倫多搞就算啦。你真係衰啲。
0: 其實如果老實講，多倫多搞咧，依度依啲 pub 依然係會旺嘅。一样可以整 fan zone， 一样系可以 block 咗条 Grenfell 街，一样可以睇波嘅。其实虽然差三个钟，但我觉得一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咁到底值唔值得抌咁多钱落去？每场波都唔平嘅，咁值抌咁多钱落去，亦都唔系受惠到每一个 business， 亦都唔系 overall 大位可以受益。咁到底值唔值得去做咧？咁啊，
1: 同埋我哋讲真啦。即系政府嘅人啊，我唔系话睇低佢哋。你同足协去讲数嘅 make deal 咧，你边度够佢哋 efficient？ 边度够佢哋有经验啊？即系呢个系好明显嘅，即系睇到个 deal， 我下一次先至讲啊吓。in detail， 但系 in general 讲少少啦嗱，足协佢每四年佢根本佢嘅团队系。去全世界
0: 淨係做一件事，
1: 淨係做一件事。佢見過嘅政府官員啊，多過我哋即係可能食飯，
0: 唔係
1: 應該咁講啦嚇。咩角色類型嘅？你貪污嘅政府又好，民主制度嘅政府又好，係嘛？根本係拿捏到你哋死一死，係完全你睇嗰啲條款冇喎。我哋有啲咩受益啊？冇嘅。local 居民啊，所謂話抽籤啊，各樣嘢，又係大家都知㗎啦，係嘛？我哋 Vancouver 要同樣抌金嘅錢。话就话抽签到出嚟嘅结果嗰啲球队，系嘛？除咗我哋自己加拿大队之外，其余有啲咩明星咧？根本冇啊！
0: 唔系 Egypt 都 OK， 利记
1: 系啊，即系一两个啦。咁变咗，即系我会觉得嘅就系、是，既然原我哋使咁多钱嘅、反而系应该将嗰、那个economic model 咧系分散系平均啲，唔好话执埋一边。咁呢、个大最大嘅问题就会喺事先个 planning 嗰度。
0: 系，
1: 我觉得系冇 planning 嘅。差唔多系临到，我觉得系五月啊，先至大家醒觉，哦，有件咁嘅事、啊，点样啊？而唔系喺好早之前已经 plan 定话我哋可以点啊？有好多嗱，有啲报道咧，都。有啲遊客訪問啲遊客啊，各人都 complain 噶。佢話：誒點解咁得意嘅？你哋啲餐廳咧又冇話做定啲 menu。嗱，其實今時今日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好貴啊，要揾人設計。自己老闆可能用個電話 AI 都已經做到啲新 menu 出嚟噶啦嘛，係咪？咁呢啲係純粹係真係冇一個宣傳嘅作用，話我整啲 menu 啊，或者轉個形式嚟去配合呢件事去幫個 local 嘅經濟。咁。嗱，另外一个 suggestion 亦都话咧，就系咧，其实呢啲咁嘅大型活动嘅时候，如果封咗路或者影响到嘅时候咧，

0: 是不是应该有对于某一些有些补偿啊各样东西呢、嗯、你对于这样东西你同不同意呢其实。
1: 我觉得如果是封了路影响到生意呢咁政府应该有啲其他嘅措施去配合佢补唔补偿呢就呢个系见仁见智啦值唔值得啦因为始终每一个补偿都系纳税人嘅钱嚟。
0: 系啊
1: 咁但系我觉得有其他配套去配合佢。嗱嗰时奥运呢我2010年嗰时我记得呢系好早之前一年几已经开始宣传緊大家已经喺执咗嘅特碑嗰度呢已经有好多纪念品啊搞到吹到好行啊好开心啊咁样。咁但今年呢嗰个咁今年嗰个咁嘅吉祥物呢自己都唔系好吸引啦首先。咁但系其他除咗加拿大波衫之外呢冇乜嘢吸引到系哇我一定要去买啊好得意啊即系个宣传系不足嘅。咁到开咗波之后呢有啲人到真系到开幕咗之后跟住先如梦初醒哎系喎世界杯嚟咗喎哎即管睇下啦。咁即系大家呢就都会觉得喂睇唔睇好呢哇政府嘥好多钱即系好多负面嘅嘢当然我自己嘅观感呢就系、是、既然世界杯嚟咗啦钱就死咗啦咁尽量去 enjoy 佢啦咁尽量去配合佢希望可以攞到最大嘅得益俾小生意又好俾其他自己嘅客人都好咁希望可以攞到最大嘅收获。咁但係都唔系容易嘅因为个宣传 local 嗰度都唔系每一个人会支持呢样嘢啦。咁同埋比起东澳嘅配合呢差好远嘅。
0: 嗱如果假设
1: 嗯
0: ,ok, 咁由你带领一啲商团啊或者商会呢向政府提出一啲建议呢
1: 嗯
0: 希望可以喺世界杯之后可以令到啲商户受惠呢你其实最希望啊政府系会做啲乜呢因为而家已经发生緊啦冇得返转头㗎啦。
1: 冇得返转头。
0: 只可以系喂完咗件事之后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1: 完咗件事之后其实佢会画好大个大饼嗱因为世界杯呢我哋温哥华呢就成为咗呢个世界知名嘅一个旅游嘅景点啊而喺加拿大呢已经吹緊出嚟啦加拿大本地嘅本土嘅旅行呢就会多咗即係喺东岸嘅人呢会觉得哇温哥华原来係一个好靓嘅城市啊今日啱啱喺第二个电台嗰度讲緊呢就係、是、哇原来加拿大温哥华呢係咁多水清沙幼啊非常之好玩啊！一个旅游嘅重点，咁所以咧就会推动到加拿大本土入边嘅旅游嘅加拿大人嚟翻温哥华玩，咁呢啲都系画大饼嘅，即系学你话斋，冇一个实际嘅数字可以证明到，喂，真系因为搞咗世界杯，所以有咗呢样嘢咁
0: 啊，系啊，因为呢样嘢唔需要世界杯啊，如果我抌，唔好讲话抌咁多亿哦，我抌
1: 十分一都得啦，
0: 十分一系啊。我喺度卖广告，
1: 嗯，
0: 我相信个效果会更加好。
1: 请啲网红嚟试玩，
0: 系啊，去下新呢批，尤其是而家新马，你睇下出边几靓，系啊，因为咧呢个新马咧同我哋平时系好唔同嘅，所以我觉得反而系有啲策略性嘅，就系咪趁而家有世界杯，
1: 嗯、
0: 或者系有一个咁好嘅天气嘅时候咧。是咪而家正正应该抌啲钱落去开始拍啲宣传片啦。
1: 而家先拍个词啦。政府做得嘢嚟。
0: During 嘅时候要做呢件事。所以真係唉好激气。咁anyway, 而家我哋去一去新闻广告先。
1: 好。
2: FM961, 专题热线。
3: 哇好香喎、啊。
2: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3: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的令人一试难忘
2: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3: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2: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3: 咁正
2: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点去排队啦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trailer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嘅声音，选播牵动我哋嘅音乐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

0: 早上十一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世界杯分组赛 B 组，国家队今日喺卑斯体育馆以1-2不敌瑞士，但系仍然能够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喺球场外以及市中心 Grenfell 街，赛前赛后都人山人海。交俾梁俊荣报道。
3: 国家队今日中午喺卑斯体育馆同瑞士进行分组赛 B 组嘅最后一轮赛事。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国家队先被瑞士入两球，虽然之后追成1-2，但仍然不敌瑞士。赛后得四分排 B 组次名，仍然可以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卑斯体育馆外的温哥华市中心一带，赛前赛后都一片红海。赛前沿住 Force Creek 的一段道路，早上10点已经一片红海，而完场之后都好多人，大家都有秩序咁样慢慢离开。市中心 Ruston 街沿途有唔少球迷欢呼，而去到 Grenfell 街嘅行人专用区，更有人围圈唱国歌 All Canada， 然后欢呼，亦都有人自拍留念。架空列车加拿大线温市中心站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排队的人龙虽然多，但大家都有秩序地逐个入闸，再沿楼梯走到月台等车。完场离开的球迷 Chris 话：虽然国家队落败，但仍然满意球队表现。指瑞士虽然是强队，但能够晋级淘汰赛都是高兴的事。他话自己一早已经买了卑斯体育馆在7月2日世界杯赛事的门票。
4: I have tickets to the game that if they had won or tied, Canada would have been playing. So now I get to see Switzerland and somebody else, but.But that's okay, because they're still in the round of 32, so.
3: 另一球迷 Trevor 同佢伴侣从亚省卡加里特登嚟温哥华睇今场波。佢坦言国家队晋级系开心，但如果今场波可以取胜就更加完美。被问到会唔会去美国睇国家队32强嘅赛事，佢话同伴侣都要翻卡加里工作，所以去唔到。
4: We're from Calgary, so we're headed back this weekend. We've traveled out and did a 12-hour drive to get here.So we'll head back, we'll watch it from the TV.
3: 对手瑞士的球迷 Sonia 和 Gunda 直言不满瑞士队的表现，但都盛赞国家队的态度，是一场精彩的比赛。特登飞来加拿大看波的 Sonia 坦言估不到温哥华有这么浓厚的足球气氛，也都盛赞各样的安排妥当。
5: And I couldn't believe when I came here, Vancouver is football now. Those days was really great.
3: 国家队以 B 组次名出线，按抽签 ，B 组次名会于6月28日星期日嘅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喺美国洛杉矶 Sophie 球场进行32强嘅赛事。对手系 A 组嘅次名，有机会系南韩或者捷克。如果晋级就要再去美国侯斯顿，于7月4日太平洋时间早上10点进行16强嘅赛事。至于 B 组另一场赛事，波克以3-1击败卡塔尔。前者要等其他组赛事的结果先可以知能不能够以最佳第三名晋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温哥华警方因应福利支票发放周期间，针对 Commercial Drive 百老汇走廊一带毒品贩运和街头骚乱作出行动。在过去24小时入面，警方一共拘捕9个人，涉嫌持有毒品用于贩卖，同时缴获超过114克的已包装毒品，扣查超过3000元相信犯罪所得的现金。而在前一日，市警就指出在东十 Avenue 和百老汇街附近同时发生7宗滥药事故。警方表示一直在 Commercial Drive 和百老汇走廊附近展开针对性的执法行动，因为相关的区域历来都是当福利支票发放周的时候，它的毒品活动、暴力事件和滥药情况都会激增。警方将会继续采取重点执法行动，以加强公共安全，减少社区危害。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

0: 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卑斯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系66%。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龙尾去到 Iron Workers 桥入口，呢桥南行方向塞到去东53 Avenue，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去到 Mahon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嚟到呢度。
7: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8: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来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和 Langley Cascade 的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就有我冯子豪的，在我旁边也有 Jackie Lee 先生、李嘉文先生的。你好啊 Jackie。
11: Hello 大家好。
10: 刚才我们就讲到即是一半啦，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对于 business 的影响啦。我们刚才都开始一个另一个，就是向前看啦，就是呢大家我知道可能都会有一啲人呢，即係会觉得係好事，或者有一啲听众就会觉得我呢、个係唔好嘅，世界杯嘥钱咁样。咁但 anyway 已经发生咗，我哋向前看。咁究竟啦，就係呢点样先至可以呢因为呢个世界杯或者世界杯之后啊，其实政府有啲咩善后工作可以做到係帮到啲business 嘅呢咁样。因为呢一个呢，如果係你哋大家都係 local 即係嘅市民呢都知㗎啦，其实冇世界杯呢样嘢啦，我当
11: 系，
10: 总之系 normal 嘅话，你去Vancouver 西区啊，或者系东区，或者系 Burnaby 或者 Richmond， 其实你会见到好多啲商铺啊，系吉咗嘅，
11: 哦系啊，
10: 系非常之多嘅。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反而系紧要过，即系话你，我世界杯带唔带到多啲 revenue 翻嚟？因为呢个系长远噶嘛，你亦都唔好同我讲话，即系哦、我哋可以有几多个 branding 啊嗰啲，呢啲都虚嘅，係咪即係好，我呢样嘢我就係想问，就係、如果政府或者调返转系俾你去 request 啊、代表好多商家嗰样嘢，你有啲咩諗法你觉得係应该去做嘅，係可以 improve 到个 situation 嘅呢？
11: 嗱，等政府 react 呢个时间太耐啦，我而家俾咗啲客户嘅一啲即係朋友啦，唔可以话客户啦嘅一啲资讯呢，就係职场呢而家你已经生意受影响啦，不如几间夹埋一齐做一个逃离体育嘅一个嘅跨中啦，即係例如有好多人而家涌晒去 downtown core 啦，咁你喺唐人街嗰度可以点做呢？就係几间

0: 铺联合一齐咧，做一啲特别嘅优惠，咁令到人哋咧就话：，诶、哎，你如果唔想咁逼，唔想喺度同人争嘅话咧，咁不如嚟我哋呢度，我哋有啲特别嘅优惠啊，有啲 local 嘅一啲特色嘅嘢，咁样去吸引翻一啲本地又唔系真系咁 die hard fans 嘅游客啊，或者自己本地嘅客去翻去自己嗰度去做嘅。咁呢个系我即时俾佢哋嘅一啲意见，咁佢哋其实亦都有部分咧系做紧嘢，系联络翻。或者做翻啲 social media 去话俾人听，喂，我哋仲开门噶，咁亦都佢哋好叻仔咧，就联络咗一个 media 咧，就话俾人听，喂，我哋鬼城而家你哋如果想避开呢啲烦扰，避开咁多人嘅话咧，你哋可以过嚟我哋呢度消费，咁我哋有啲咩优惠啊？咁我清楚啲话俾人听咧，咁我觉得系可以。即时救翻自己少少先嘅，
1: 系啊，同埋亦都可以做一啲宣传话，譬如话你系唔一定要系 citizen 啦吓，但系呢，如果你攞到一个车牌咁样，譬如话啊，你真系喺 Vancouver 住嘅，
0: 系
1: 咁就有优惠，咁我相信会吸引到好多 local 嘅人即系去消费啦，
0: 系啦，冇错。
1: 但系长远嚟计啊，系如果撇除咗世界杯呢件事，而家我哋即系大湾地区遇到个 situation 咧，呢个系长远噶嘛？你觉得对于嗰个 local 即系面嗰阵嗰个经济咧？即系 retail 啦，可以话系或者系我哋而家 in general 一啲中小型嘅企业啊，或者生意呢方面咧，有啲乜嘢其实系市政府咧，你觉得可以adjust 到去令到大家会生活好过啲咧？
0: 嗱，我自己咧就做咗 retail 嘅 management 超过十年啦，
1: 嗯，
0: 一至但三区咧呢个正常嘅，咁所以你完咗世界会之后咧，可能做 retail 嗰班咧就会剩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咁，因为大家嘅消费啊，大家都疫情过后啊，大家翻屋企食饭啦，因为我。两千几蚊买张飞入场，睇完场波之后，哇！我扎炮要扎成个月先至得咁样之类，咁即系所以要真系要 creative 啲。而家咁多 social media， 咁多唔同嘅宣传咧，其实可以真系考虑下用呢啲咁嘅方法。你头先都讲啦，你一个老板可能真系拿住个手机可以揼个 menu 出嚟，咁又或者可以用啲咩其他唔同嘅方法，联合其他类似嘅 business 或者 friendly competitor 都好咧，喺类似嘅地区嗰度一齐做一啲地区性嘅一啲联合宣传咧，有啲本地嘅商会或者系地区性嘅商会咧，咁可以夹埋一齐去，喂，我哋呢个区，我哋例如唐人街咧，我哋一齐搞好唐人街，我哋要邀请你哋过嚟玩，咁有啲咩特别节目啊咁之类，咁其实都可以做到带动到呢个自己做个 event 出嚟，令到抗衡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嘅。
1: 嗯，系啊系啊，尤其是即系讲得好啱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啊，我哋买飞去咗边个袋咧？大部分落个足協个袋嗰度，同我哋嘅政府啊或者商铺无关，但系变咗我哋嘅消费能力又已经系消耗咗一部分。
0: 听埋个电话讲下点样本地消费，我哋
1: 系啊好，咁我哋咧亦都喺呢度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我哋同我哋倾偈6042959616 6042959616，我哋而家同阿 Tom 倾下偈先。系你好啊
2: ，Hello 你好，
1: 系
0: Hello
2: 你好咧，系你好，我系。超級 fan 嗰個即係世界盃，咁咧我咧嗰日我走到 downtown 咧，
1: 係
2: 都係北京無街啊，
0: 嗯，
2: 真係搞非常都 OK 啊，因為好多米酒嘅單位擺出邊賣啦，但米酒而家都唔係好平，好貴嘅，
1: 嗯，
2: 即係7蚊啊10蚊啊，即係佢好多係慶祝嗰陣係可以忌打依邊個咧。咁啊，慶祝好犀利，真係好 downtown 非常之好緊，不過 Robson 街嗰度咧係死啊！
1: 咁梗系冇嘢，调翻转 Robson 街系好死，系咪啊？
2: 系啊，
0: 好近嘅啫。
2: 即系Gamble街，即系Gamble街啊！真系呢条街真系买好多啤酒，啲啤酒系平咯，唔系好贵。嗰阵饮一杯就7蚊啊嘛，真系好贵啊！咁啊，我好多系细妹去整好多 function 啊，讲啲嗰样，啲电视好大面，你坐喺度睇，打嘅面子一打就嗌啊嘛，嗌多咪饮啤酒多啲咯。大家消费嘅Gamble街系非常之好，第二佢唔使改咁多嘢。佢搞一個出邊嘅人坐之後咧，政府搞好多把啲嘢靚，把啲燈光呢啲係非常，晚黑係非常都好靚。不過係，不過咧，嚟唐人街咧，我覺得係唔得，因為唐人街咧，第一，啲唐人街點用咧，好多兄弟咧喺店街好多啊。
0: 嗯，
2: 而家七店嗰度咧，講咧旅遊區唔係好多，好多係。即系土耳其人嚟最多睇波啲人嚟走嘅，美国咧唔系好多啊，因为美国啲人留翻打，因为我哋嗰个打嘢咧唔系好出名啊。

0: 几队啲队唔系好多啊，兵哥
1: 冇啊，都抽唔到啲好嘅球队。
0: 系啊，咁而家最赚钱咧系美国嗰边，因为美国咧嗰个消法嗰个人嗰度好多。
1: 嗯，
0: 我睇 Facebook 咁计啊，系佢话呢次咧世界杯嗰个飞啊最贵，美国嘅最赚，因为美国咧佢赚咗41亿嘅。嗰、个飞啊，广告啊，麦当劳好嘅，近年好多嘢，你知佢转好快。但系美国咧，呢次开住乜，佢唔使整嘢啊，佢全部都有晒咗啊，咁啊整晒好多晒系搞掂啊。啲印尼帮啊，墨西哥、加拿大嚟嗰度睇，本地印嗰美国嘅仲多。咁咧啲飞咧，美国咧唔系好贵啊，即系譬如你买嗰个最近好多，佢有啲赚就好，赚就少好多，咁啊买。你睇场场咧咁多几万人睇啊！我朋友 New York 仲上飞嗰度揸车嗰度睇啊！佢话好啊，即系话点解你有飞啊？我唔介意坐近啲，就远啲咯，远啲系差唔多系几百蚊啊嘛！佢话都几好睇啊！话即系多人梗系好睇啊！但如果你觉得系我哋噶嗱，之后咧我个世界杯之后咧，真系死硬啦！第一啲人使晒钱咗。佢就选咗，咁啊，起码个个都碌晒卡啊，碌噶，起码都3个月后咧，加埋地税嚟紧啊，啲人有屋有地税啊，跟住啊，啲嘢我哋喂嘢，你话咧，而家咁样又咁喂，好啲嘢跟住，我谂咧有排我哋咧差唔多，我谂啊，叫咗3个月后系好差，即系将我希望咧，将你我哋搞好多世界杯咧，我哋攞好多嘢咧。唔系好嘢，即系几做，我哋搞咁多嘢。不过如果话讲赚钱唔赚钱咧，唔系咁搞法。因为起码我哋有一个少少做广告嗰个，即系啲人觉得价啦系咁上下啦，听到好多城市咁靓，好多人可以广告翻啲旅游啊呢啲好多人，我希望咧系可以旅游，即系啲人咧。你啲大一仗打啦，你睇好紧要啊！我哋做保波城嗰个黑线街嗰个仗打赢咗嘛？哇！即系全世界知道永冠赢咗仗波，搞好晒啦！呢一个精神咧，我嗰九月三日我着件衫嘅嗰个加拿大着嗰度咁庆祝人哋行耶耶咁啊！你知大一仗我哋赢得好夸张啊！你讲啫，我哋好开心咁睇嗰个场景。得嚟后咧，我唔知啦。我觉得后之后唔知点谂。
1: 好啊，
2: 多谢
1: 晒，thank you 你啊 ，Tom，thank
2: you，thank you。
1: 嗱，我觉得呢样嘢咧真系好唔同嘅，讲紧美国嗰样嘢啦。嗱，首先美国咧唔系净止硬件嘅，系其实佢个软件都有。嗱，佢有啲乜嘢运动咧？嗱，有棒球啦，有NBA 啦，篮球啦，系嘛 ？MLS 都有，但系呢个唔系主要，但系都有呢个体系啦。有 NFL， 哇！即系其实佢基本上咧，嗱，商业模式，基本上系硬件配套、人员。嗱，因为大家要知咧，运动呢一个系一个产业链嚟嘅。咁基本上你话哦，好贵咩？世界杯嗰啲飞错啦。你有时 NBA final 或者有一啲决赛嘅，讲紧你一啲 premium 嘅话，可能10几万系一张飞，但系呢啲人已经系惯咗，
2: 习惯咗冇错。
1: 呢个第一，第二啫，其实美国个经济体系同我哋争太远啦，即系好多系真系会使到使得起钱
2: 好多。咁呢个系真嘅，咁所以其实有啲人亦都曾经讲过咧，今次其实个世界杯咧，美国咧就揾加拿大同墨西哥咧去分担成本，佢自己咧就赚晒，咁你哋两个咧就帮下手去分担下啦，咁样。
1: 啊，
2: 多伦多六场，我哋温哥华7场，咁系咯，一路都系 debate 紧到底。应唔应该做呢？咁做唔做好呢？咁但係已经做緊啦，咁可以点做呢？咁有啲小生意我都其实有提议过，头先唔记得讲呢，就係、是叫佢哋将旧年六月嘅生意额同今年嘅六月消费额同人流嗰啲 data 呢全部记低晒佢。咁跟住呢之后呢就可以同政府 negotiate 啦，喂嗱实在嘅数据我嘅生意啊人流影响咗咁多，咁我哋之后点样 negotiate 呢？例如第时再有大型嘅活动，系咪应该要小型嘅商户嘅一个联盟可以出嚟有少少话事权，啲人流点样分配啊，啲封路点样去做，系咪应该有少少 say 喺度，即系唔可以次次都系政府话系咁做，跟住
1: 呢个非常之好啊，呢个 idea 非常之好，我觉得我真系冇谂过 Jack 唔错呢个。
2: 咁呢个我觉得系。

0: 即系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咁就去 negotiate 呢样嘢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啲商会都提出咗，尽量叫政府去帮手宣传支持本地嘅生意。咁因为其实咧每$100使咗落去本地嘅生意嗰度咧，通常咧就有$66咧留翻喺本地嗰度嘅。咁所以支持本地嘅生意系好紧要嘅。除咗支持本地嘅食物之外咧，咁本地嘅小商户啊各样嘢咧，咁如果我哋抌多啲钱落去咧，咁、那个回报咧，其实会多过你支持一啲外国嘅大型品牌嘅。
1: 冇错，即系一啲 local， 你要有啲方便咯，同埋 local business 系好紧要，因为 local business 先至真正会系去雇用我哋本地人啦，系、嘛？亦都系促进到本地嘅经济咧，会租我哋本地嘅地方啦，各样嘢。咁同埋咧，我觉得咧，嗱，调翻转就睇下咧，如果今次有个损失咧，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借镜啊。
0: 嗯。
1: 即系唔系话唔好意思，即系如果真系有啲商户，即系而家听到咧，即系损失咗，即系真系冇乜嘢可以做到。而家你有冇可能话联埋一扎商户嚟入品噶嘛？系、咪？因为有啲有赚噶嘛，系咪？咁但系 at least 咧，即系第时，我觉得咧，如果啲城市啊，即系呢一个，我觉得我哋应该有个 veto power 咯。就算冇嘅，佢可能有啲系联邦政府倾翻嚟，
0: 压落嚟嘅，
1: 或者省政府压落嚟嘅，都应该有一啲团体或者系 group 到一啲人咧，即系出到去反映一个一致嘅声音，咁、变咗容易啲啊！因为我相信有时政府咧，讲翻句公道说话，唔系唔听嘅、但系你唔够专，唔够 concentrate 嘅时候咧，呢啲声音咧太散咧。你要企翻喺佢个位置嗰度考虑，就系、一年或者每一日有几多呢啲咁嘅嘢，佢哋要处理啊。
0: 冇错，
1: 可能呢度有100 request， 嗰度有50人咁样，
0: 但
1: 系呢个团体基本上系冇可能 cut through 到佢，已经系划咗牙或者系 block 咗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呢个系好紧要，我觉得系。
0: 政府好多时咧就想当然咁样觉得，诶、你哋我带咗个大型活动入嚟，咁、个大饼就画咗出嚟啦，你自己分到几多，你自己尽量去抢啦咁样。咁、但系佢唔知道，原来画大饼嘅同时咧，佢有好多封路措施啊，好多人流控制啊，或者有啲 business 系同呢个嘅活动咧系唔 relate 到嘅话咧，咁其实嗰啲生意咧系难打嘅。咁其实政府会唔会可能下一次大型活动之前，早啲同啲小型商户沟通，跟住搵啲有代表性或者有啲marketing 嘅公司去帮嗰啲小型商户联成一线，去攞到啲周边嘅生意翻嚟咧？咁呢个系即系将来要做嘅嘢。因为上次其实东澳咧普遍个效益咧系会大过今次世界杯嘅。咁上次东澳个时间宣传比较长啲啦 ，marketing 嘅时间比较长啦，咁同埋政府嘅配套话晒都起咗，即系啲嘢出嚟，我哋一路都仲可以用嘅。
1: 系啊，
0: 咁今次咧就真系好似话帮美国埋咗部分单之后咧，到底我哋可以攞到几多嘢咧？除咗啲人话，哎呀，温哥华好正、啊，排第一、即系举办嘅咁多个世界杯嘅城市之中，咁但系排咗第一之后，变唔变到钱咧？呢个系最紧要嘅。
1: 系啊，因为而家唔系我哋冇 patriotism 啊，吓，即系大家都有个 pride 喺度，但系而家咁嘅环境，大家我相信大家一般市民都觉得，喂，真系唔该同我讲先，即系效益啊，实际好多啊，真系。同埋同时间咧，我会留喺呢件事嗰度 observe 到咧，就系咧，好多时啲嘢唔可以太理所当然。即系唔好以为话哦咁样呢个一定系 work 嘅，因为有另外一集咧，我哋都有倾过啦，就系关于广告嗰个转变啊，同 social media 咧，记唔记得有一集咧，我哋倾过。其实现阶段点解有啲唔会 sponsor 一啲大型活动咧？就系因为其实嗰个广告渠道咧唔同以前，嗱、未有 social media， 未有电话，未有 internet 之前咧，好单一嘅，亦都好准确嘅。你会系哦知道我杂志卖广告。报纸卖广告，
0: 收音机电视啦，你而家
1: 系啦，即刻就有收益
0: 喺 fair 场卖广告几好啊！
1: 系啊，咁但系咧，而家咧反而咧有好多品牌系唔愿意，即系我唔讲呢啲先，唔讲我哋唔见咗爬龙舟啊嗰啲先，好似系放烟花 Honda， 咁佢 sponsor 咗，佢可能都会计条数就觉得，咦，我抌呢个钱出嚟，所谓嘅 exposure 系咪真系
0: 真系放咗烟花，
1: 真系令到我系咯，我哋会买多几架车咧？唔系、哦，咁点解我哋要咁做咧？系咪？即系呢啲系。个成个世界嗰个生态链啊，已经变咗，
0: 冇错。
1: 所以点解你仲用紧旧嗰套方法咧嚟去处理嘅？咁咪唔 work 咯？即系而家好似你话哦，如果呢个世界杯系抌喺20年前 ，for example 啦、，let's say 啦，可能会好啲，可能做同样嘅嘢啫，但系个措施唔同啦，因为所有人嘅心态又唔同，传媒嘅渠道又唔同。总之你喺好单一垄断式嘅传媒一宣传，个效果好快就到咗啦。

0: 做咧，咁未必系一定可以配合到唔同嘅生态环境啦。我哋话斋
1: 系啊，咁所以整体嚟讲咧，即系呢个我都唔系话攞而家发生嘅嘢嚟讲，一定要向前看，
0: 嗯，
1: 一定要继续去进步。而呢件事冇办法啦，即系我哋成个城市一齐去承担咗啦。所谓呢、這个呢、嗯、件事咧，咁都未完结嘅，到最尾啲数据出咗嚟，我哋先至可以即系斩钉截铁咁样重新去审视，就究竟系好定唔好嘅。咁、嗯、所以我都希望即系政府啦，或者系各方面嘅机关咧，系可以朝住呢件事咧，系帮我哋大家谂下，究竟 moving forward 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嗯，
0: Meanwhile 就大家继续 enjoy 睇世界杯啦。
1: 系啊，好多谢 Jackie 你又抽时间上嚟同我哋倾偈，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6: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温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大计师傅仔，
9: 师傅啊！朋友问我咧，佢话唔知点解他车嗰阵嗰把锁咧就有啲问题，有时咧就要拧好耐先至拧得开。
10: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9: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有唔妥啊？
10: 阿 Sam， 嗰把锁咧我啊 check 过啦，冇问题，喺嗰度锁匙唔掂。
9: 条锁匙唔掂，唔系好明。
10: 嗱，个原因咧系由于个抽锁匙太过大串啦，咁啊当嗰条锁匙咧挞着架车之后咧，个锁匙就勾住响度，咁啊长期负重就令到个锁匙两边受到磨损冇晒牙，所以咧拧锁匙嗰阵咧咪有困难咯。嗱，依个配过一条新嘅锁匙，咁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啦。
9: 咁会唔会好大工程啊？同埋好贵噶？
10: 哦，小问题嚟嘅啫，一啲都唔贵。不过咧整翻好架车之后咧，就记得提醒你朋友，就将嗰啲无谓嘅锁匙攞翻出嚟，咁啊最妥当啦。
9: 收到啊，师傅。
11: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9: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1: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9: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3: 下午五点，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5: 国家队1-2不敌瑞士，奥委会向选手发放$10,000。香港消防表示，云福苑大火发现12条火龙。而家由廖日康报道以节嘅新闻专辑。国家队以小组嘅次名，首次晋级世界杯嘅32强赛事。梁俊荣报道。
13: 国家队今日中午喺卑斯体育馆同瑞士进行分组赛 B 组嘅最后一轮赛事。